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聊聊天吧。啊，我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和我一起单身了30年的一个好哥们儿啊，向我就是应该说是报喜吧，啊，谈恋爱了，啊，结果就剩我一个了啊。问题是由于他单身太久，就有点不知道怎么谈恋爱啊。这两天一直在网上搜啊，什么谈恋爱要怎么谈呢？或者说刚谈恋爱怎么让感情变得更好？这一看就很不容易谈成的感觉。啊，我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建立了亲密关系的小伙伴们，他们有什么小诀窍啊，分享一下大家伙在谈恋爱当中是怎么让感情迅速升温的，一起分享一下吧。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恋爱当中如何让你的感情迅速的升温呢？你的这位朋友说了啊，你别迅速降温就不错了，怎么还降温呢？我不喜欢我对象老黏着我，甚至喜欢先是因为要跟我一起爽别人的约，搞得我很有负罪感。要跟你一起爽别人的约，你们俩就江湖上就这么混吗？速速远离我说了啊，能见面就多见面啊。有研究发现，和很喜欢的人拥抱有助于消除痛感和疲惫感，双方大脑大量的释放催产素啊，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多了之后你就不会压力大，换句话说就是你压力大的时候你抱一抱啊，咱们就是生活真美好，会产生一种身处云端不愿放手的，你也不能一直抱哦啊，当然这种感觉是关系升温的催化剂啊，那你得是双方都愿意的情况下，你不愿意你这性质就变了啊。兔兔去月球说什么？兔兔说多表达对方的认同点，像正能量的事情去维护感情很有帮助，毕竟人的本性就是需要被认同，你两个人谈恋爱你能不认同他吗？你不认同他两个人能在一块吗？

来吧，各位小伙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谈恋爱怎么让感情来迅速的升温啊。有人说，天儿啊，你这个你单身呢？但是呢，就是说咱们也谈过呀，是不是啊？啊，只是说这没成啊，最后啊。作为一名资深的啊恋爱高手，没有结婚的都算是恋爱高手，跟大伙分享一些经验啊。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来，我们聊一聊啊，聊一聊这个如何让这个爱情升温啊。升温技巧第一条就是讲述自己的故事，哎，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和倾听对方的过去，可以增加相互的了解啊。你看，你就潜移默化的，我啊是一个脱离了这个低级趣味的人啊，我非常的幽默啊。你谈过几次恋爱啊？是啊，你就潜移默化的问对方啊，通过这种套话的形式来让对方告诉你啊，他都有几任男朋友啊。然后呢，这个增加了彼此的互信之后，了解对方的囧事啊，当然这个囧事。

你他不一定告诉你啊，那人女孩能跟你说小时候怎么囧事啊？比如说什么做仙人掌上的这种事儿是吧？那不可能跟你讲啊，是吧？然后了解对方的囧事，获得过的成就和朋友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男性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女性朋友是吧？主人公不一定是男还是女是吧？可以通过这个了解对方的喜好，在未来的节日送礼的时候啊，也就有些参照了。你比如说你人家对方喜欢吃什么呀？吃 banana 啊。你给人家送了一个 Apple 啊，那这样的话人家就不 like 了呀，是不是啊？电子 Apple 还行啊。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你可以通过这样的聊天找到互相之间的共同点，有聊天的话题。这时候很多朋友肯定会反驳我来对我说什么呢？说天啊，我们这样聊完之后发现我们对方没有共同点啊，那就吹了。都没有共同点你们还聊什么呢？当然有小伙伴说，虽然我跟他没有共同点，但是我就喜欢他。那你就庸俗了，你肯定看上人家长得好看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谈恋爱的人看来啊，就是说看对方的过去，带入彼此的未来。如果有心，可以把一些小细节记录下来。放心啊，你此刻的这种记录的这种小细节，就是未来不动声色讨好他开心的最好的办法。

好了，各位小可爱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这个分享一下谈恋爱怎么让感情迅速升温是吗？祝你好运说了，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成为不可替代的，情绪价值也好，生活价值也好，你要在他眼中。

有一样和其他女生不可替代的个人特点，然后就掌握了恋爱的主动权。你这属于女追男是吧？都说女追男隔层纱，是不是？意思说建立同样的兴趣爱好很重要，要不然无话可说，很快就冷淡了。长得好看也行。135说，一起去旅行试试看，要么感情结束，要么更进一步。我觉得旅行真的是爱情的试金石，那真的照妖镜吧，可能是。但是你一般的这个关系，就是刚认识，人家不跟你去旅行啊。你万一是坏人呢？你想？其实就是刚跟大家讲的升温小技巧啊，你就是可以就记录对方的一些细节，了解对方的喜好，然后呢不动声色的送给一个有心的礼物。恋人除了刚开始的热恋期，日常会逐渐的变得平淡，但是生活呢是需要仪式感的。在一年当中为数不多的值得纪念的日子，给对方送一个走心的礼物，能够让你们的感情迅速的升温。什么恋爱纪念日啊，双方的生日啊，反正只要是个节你都可以送。哎，女生还是比较看重这个，男生就一定要好好准备这种人生活的小惊喜，他就认为是生活的小确幸，生活的小确幸他就认为是幸福的一部分，他就觉得这叫什么呢，这是一种价值感啊，就这种感觉，最终呢他会让你带来一种情绪的价值，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就是开心的啊，可能你这个人也不怎么有趣。其实这个恋爱的第一个节日送手工制作的礼物更容易感情升温，这玩意儿呢，这个它用不用得上都不重要，主要是图个什么呢，图个纪念。哎，手工礼物呢能够更长时间的保持一种情绪价值，是吧，用来回忆当初的甜蜜也不错。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来吧来吧，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分享谈恋爱怎么让感情迅速升温。我觉得有很多啊心理学上的很深入的问题，我们之前也探讨过啊。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36个问题，号称是互相问完之后就会爱上对方。当时呢是一个心理学家设置了这么一个实验啊，让参与实验的陌生人两两分组坐在一起，在45分钟内彼此提问并且回答36个问题，回答之后让彼此凝视4分钟，不眼干吗？有30%的人在聊完36个问题之后表示他们和一起参与实验的人的关系已经超越过了他们人生当中任何人的任何一段。天哪，好恐怖啊，听完之后。一段时间之后，有近40%的实验者在上课的时候坐在了一起，另外实验者已经开始约会了，还有一对在6个月之后人家结婚了。然后就是设置一些有趣的亲密互动吧。刚刚这个恋爱的情侣除了相互之间说一些甜言蜜语的话，一起做一些事儿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陪对方做幼稚的事情啊，输赢不重要，什么学一些影视人物做动作让对方猜呀、啊、你来比划我来猜啊，你来讲故事我来接力，这玩意儿你说这什么幼稚不幼稚的，谈恋爱谁脑子好使谈恋爱啊？一般谈恋爱的时候脑子都不是太好使啊。这个有句话就是恋爱让人陶醉，是吧？主要是让你们俩在一块能有点事儿干，而不是光尬聊或者是各自玩手机。一般胜负心太强的，等互动结束之后看女朋友的脸色，你心里头就会疯狂的垂头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么多干货哈，其实还要给大家送上最后一个忠告啊，最后一点啊，那就是承诺。那爱情的三角理论当中，完美的恋爱不应该只有激情和亲密，相互之间的承诺也是维系感情的重要过程。你答应人家的事儿啊，你的规划啊，你们的约定，立下的规矩，比如说不可以冷战哦，生气过后要总结呢，是吧？什么样的节日一定要认真过？吃饭要 AA 还是要轮流请？这个我觉得这是有点想不通啊。当然了，一开始肯定想不了这么多，但是随后啊，时间的推移，很多情侣啊就会遇到这种问题，这都是共性。希望大家都能够谈上甜甜的恋爱，把快乐的情绪带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美军称正在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 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

0: 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 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 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8: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9: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6: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8: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 1.4 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8: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0: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0: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普及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0: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 1.2 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综合报道。
12: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三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

0: 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0: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2: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5: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4: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5: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4: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6: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7: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8: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9: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撤离在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8: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万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0: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11: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2: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3: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4: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6: 来，
17: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8: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行。
17: 88岁的独居老人陈志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9: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7: 经过三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20: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7: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8: 突然来的台风自来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3: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 16.1%， 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 10.6%。
4: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军方11号表示，正在打击伊朗以回应霍尔木兹海峡民用船只遇袭事件。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的布什尔阿萨卢耶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声明说，数小时前，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一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一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一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还警告说，如美方以此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伊方将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3: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4: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2-1战胜挪威，晋级四强。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2: 3、2、1点火，
23: 怒放结果，烈狱快乐，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China Blue 是伍佰所在的乐队，成立于1992年。伍佰在第二张个人专辑《浪人情歌》中，开始以伍佰和 China Blue 作为整张专辑的作者。他的音乐悠游于蓝调、摇滚、雷鬼和饶舌等等风格当中，丰富多彩。然而在能充分驾驭音乐的同时，每首歌都有的共同点就是充满了沸腾的生命力。不加过多修饰的歌声，将每一个字都深深痛击至心坎上，使每一个节拍都强烈震撼着即将麻痹的灵魂。它使人惊讶，也使人沉思，能够引起大众的感动和共鸣。

张芸京在07年参加选秀节目《超级偶像》的第一届获得了冠军，09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破天荒》正式出道。张芸京的个人特色明显，比如说中性的外表打扮，雌雄莫辨的声音，所以争议从他参加比赛开始就围绕着他。可他选择用音乐作为最温柔又最有力的武器回击，并且慢慢摸索出自己的音乐特色，所以那些歌被他唱出来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他最走红的一首歌曲叫做《偏爱》，那是大众对他的最好认可。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2003年，王心凌发行首张个人专辑《Cindy Begin》，正式出道，并且成为新一代的少男杀手。她形象甜美，元气十足，音色咬字都很有少女感。歌声里透露着小女生勇敢和坚韧，既不颓废也不悲情，极具个人特色。一路走来，她的歌声从最初的坚强到甜美，再到现在略带小女人的妩媚，始终不变的是底子里的少女气息。有人说，这是个唱功被严重低估的歌手。

直选择喜欢的对象，永远聊相同的话题，这样的人际交往自然令人愉快。但这样的社交是否能够让人成长，是值得商榷的。尝试拓宽一下社交的边界，和比自己年长或者是年幼很多的人，比自己更有能力的人，或者是完全不搭调的人接触试试，或许这会让你有一种疏远了老朋友的感觉。但事实上，有时候习惯的社交会成为人成长的障碍，所以跳出让你舒适的社交圈子，勇敢地跟他们说再见，当然是打引号的再见，也是人生必须走过的一步。

对自己，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身份认同，认为只有这样我才是我。虽然这种认知和身份认同很重要，但有时候它也会成为禁锢我们的枷锁，因为人会将自己困在对自己的定义当中，用已经成型的条条框框来限制自己的行为、思考乃至生活。这种限制表现在我要做这件事，或者是我不要做这件事，或者是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能不能索性试试把这些自我的身份认同都抛掉，撕掉自己给自己贴的标签，拉下人生转换的开关，别再用理智，而尝试跟从自己的内心来思考。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个崭新的自己。

说是没得人，有该的给你包永恒，那些曾经一步都没得成就，让发呆碌碌无为，名利场里只会崩，发心不正，歪门邪道要遭天。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网友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清华大学的宋亮研究员来共同与您聚焦，要与大家分享的一本书哈，叫做《下一代创新科技》。我们在上一节的末尾啊，跟大家读到了中间的第10章，自动驾驶汽车打造未来城市交通的新范式，来看到了自动驾驶技术的总结与展望。可以说从文本来说比较贴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语言也是比较生动的。那现在回头来看，到今天为止跟大家生活关系比较密切的、变化的幅度比较大的，和我们生活比较贴的比较紧的技术主要哪些？
4: 好的，其实因为我们自己也会做一些投资那么在投资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行业的研究。这些年呢，其实确实也非常深切的感受到各个的领域不管是 AI 当然这家觉得是最日新月异的，现在很多要看行情都要以月为单位，甚至要以周的为单位去看这个技术的进步。龙虾特别的知名嘛，然后就是我在听到龙虾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我都在反思自己太不敏感了，就是我在听龙虾这事儿，它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第一批用龙虾人的不良反应。
3: 是全包被监控了。
4: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大家可以看到，整个 AI 从它这个东西出来到它，大家知道它有问题，就这个速度肯定你都不知道它出来了，它就已经死了。
3: 对，
4: 所以说其实这个 AI 领域的迭代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当然，你看像自动驾驶包括新能源，它各项技术的迭代的速度也都非常的快。现在其实呢，就是我们当然也想建立一种研究，就是能够去看到技术迭代的周期它怎么样的一个周期。像比较早的做这方面研究呢，就是美国的一个 Gantt 公司。

0: 那也可以做类似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就是所有的技术它到底走到哪儿了，然后他们现在迭代的速度是怎么样。当然不是每一个技术都能走到 N 曲线完全把它 N 都走完，但有一些技术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呢会面临的很大的红利，大家可以想想前几年的元宇宙那么有的技术呢到了一定的阶段进行泡沫破裂的时候，像上一轮的这个 AI，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像商汤早期的时候他也在寻找一些像我有同学在经纬恒润啊，他们也有一些合作，我说商汤这样的大公司会找到你们，但是就因为他们的算法他们要落地啊，他们要去跟一些具体的应用场景结合来去稳固它的市值啊。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块啊，当然你看像现在的像合成生物学它一个重大的应用领域就是医美啊，那现在医美市场上现在随着我们整个经济形势的一个变化也会产生了一些新的一些形式，就是像以前我们说玻尿酸呢、这个重组胶原蛋白啊等等，他们的发展的情况是不是像预期的那个样子啊？那么有的可能这个下来之后就没有再上去过啊。当然有的可能像电动车一样，之前从有补贴大家买，然后没补贴就不买，到后面没补贴我们现在也会买，逐渐的现在其实大家对于这种新能源新势力这种探讨啊已经越来越多了，接受度也越来越多，也确实觉得这还是确实是一个很实惠的选择哈啊。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车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所以说呢就是任何的技术呢发展的速度都非常的快。那在这部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想带入这样一个视角，就是如果是你从我这部书想看科技的进展的话，那你不要去看书你直接去看科技媒体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书籍的及时性永远是比不上新闻媒体的。当然通过这部书呢，我们更多的是让大家首先呢是知道这个名词，比如智能驾驶它是分级的那么建立一个概念啊，当大家谈到自动驾驶的时候，它是怎样一个思维框架，它有哪些具体的技术组成比如说在自动驾驶里面它的硬件包括哪些，有比如说你甚至会看到有毫米波雷达有惯导惯性导航等等的技术在对它进行一个支撑同时呢自动驾驶在我们现在的车路协同等这些应用领域其实也有很多的交叉，那么其实更多的我们这部书是希望给到大家一个思维的框架就觉得这些东西是可能在整个行业的发展过程中不会改变的，就像现在我们说电化学的这个电池不管它的现在说成分的结构它的性能怎样去改变，但是其实它的整个的产业无外乎就是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封装的技术以及一些这个 BMS 这种电池管理系统等等的，就是这个组成部分其实自打电化学就是 Goodenough 他们发明了这个锂离子电池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所以这个框架如果有的话，大家去理解一个创新技术去追踪它的时尚热点的时候，我觉得会更有一个章法一些，所以这个其实是想通过这部书更多给大家传达的内容
1: 好，我们下面继续把时间交给宋亮老师哈。宋老师，在您自己的研究领域当中，或者是您宣讲过的关于中国制造的这种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某个具体让您印象会特别深刻的案例，或者是故事，或者是哪一项技术？
0: 聊到这个话题啊，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也确实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前年的春节，当时我们做一个海上风电、海上风场的智慧运维的项目，我们有一些运维母船会到风场上去进行一些智慧化的、无人化的一些监测的设备的试用然后当时我们就驻扎在了那个桂山岛当时就是因为在岛上过春节嘛。就也跟当地的一些这种阿婆呀交流然后当时就聊到说我们搞风电说这个这块儿就是对你这种风电搞了之后这个对你们有没有一些帮助等等的，因为自己搞这个嘛，就是想听听他们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了解当时阿婆就有一个点还是挺打动我，她说当然有帮助，就是之前呢我们这里都用不起空调因为电费太贵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新能源就是这些方式之后呢，就是电价便宜了，就是像我们这些很多的老一辈的一些老年人就是已经可以用空调了但是这个点其实很触动我，就是没想到这居然是一个点，就是在就是因为现在在珠海广东，大家觉得好像似乎这不是一个问题，就空调嘛，这不是号称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但是还确实他们觉得电价会很贵但是有了我们这样的新能源的方式之后，可以帮他们解决一些这种电力系统的问题包括在21年的时候，当时建党百年嘛，就搜集了一些这种案例就是我们做新能源离网式这种发电的在我们海拔这个几千米的中国最高的哨卡神仙湾 当时也是解决用电用

0: 水的这个问题啊，当时就是做了这个哪一家公司我不记得了哈，就做了这个在那里做了一个离网式的这种电站啊，解决他们用电和用水的问题啊等等，就是在这一个个的这种应用案例的时候啊，就是你能感觉到，其实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业界讨论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收益啊，这个度电成本啊等等，它的世俗是冰冷的数字啊，和一个很枯燥的技术名词啊，但其实真的做到项目上的时候，真的和这些用电使用这个技术的人去交流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一个技术给他们带生活带来的那种改变，而且甚至这种改变会是觉得它居然是一种改变。可能有些比如说我们说用空调像在这种高原哨卡上，他们解决他们这种用电和用水的问题，觉得这些似乎对我们当代人城市人这好像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
1: 嗯，
0: 我们已经太过于习惯科技对于我们生活带来的那种改变，以至于说突然有一天你去武汉做了一个萝卜快跑的时候，你似乎好像也不太会那么兴奋，因为我真的就第一次体验会觉得叫一下吧啊，第二次可能大家不会说拿着手机去拍那个自动驾驶位置没有人啊但是我们是很习惯了啊，尤其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但是其实走到了中国的广阔田野当中去的时候，会发现其实科技进步给大家带来一种改变，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其实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当然这个故事经常会被我放到我们那个课程思政的那个部分说，哎，其实你看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就是你让这些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什么叫科技改变生活所以说我跟同学们也会经常分享这种故事，让他会感觉到我们做这项技术啊，做任何的一个科技，它不是为了发论文，不是为了拿项目，不是为了评帽子而是说你是不是真的做了一个东西，让有一些人的生活能变得更好一些就如果能够做到，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今天谈到说啊，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它最终真正要所达到的一个目的。而回顾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这200多年的历史，它们最终这个革命能被成功，都是在于它重塑了这个社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我们这个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所以说我们在探讨下一代创新技术这样一个大的话题的时候，其实所有的技术都会回归到一个话题，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说去感受这种的案例就是经常我跟我们的同学们说，去感受的案例会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所做的这些技术的创新，其实它是真的有社会的价值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往下一辈来看哈，如果我们今天的听众是一位对理工很感兴趣的高中生或者大学生，听完今天节目之后燃起了这个热爱的火花，然后呢如果想去来培养自己的科技素养或者是前沿的这种洞察力，从您的角度来看，您会建议他做哪些手边的小事儿，会从哪一件做起？
3: 对，因为相信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学生和家长朋友因为在确实在我们日常中接触青少年教育这个板块的时候，很多的家长也会问到说，你们现在都说啊，学一定要学工科啊等等啊
2: 我们做高招的时候这个真的
3: 特别火，对对对，然后他会说他具体学什么呢啊，听说新能源特别火，听说 AI 现在特别火，对对对，特别火，然后大家会觉得啊，学这个吧怎么样，然后他会问那具体学哪个专业呢？经常现在在清华经常会有很多说哎，要去摇班啊，去人工智能啊，我也会建议你去自动化，老师是就给我学自动化，其实这些因为本科我们会觉得它是个打基础的，尤其现在清华书院制了之后，很多都是一种打通的这种博雅的通识的培养啊，就它是个打基础的，并没有那么多说你一定要去学机器人才能干机器人哈啊，就是像我们学机械也能干机器人啊。那其实如果对于青年朋友们或者是家长朋友想去培养一下我们孩子的科学素养的话呢，就是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保持好奇心，就是现在前几年有一项经常流行一个词叫做什么永远的热泪盈眶是吧？对，就是要保持一颗好奇心啊，这个技术它到底是什么？当你看到一个词的时候，比如具身智能啊、虚拟电厂啊、这个基因药啊，当你看到一个名词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个好奇心，我要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家已经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工作 ，OK， 你就是这个赛道，不管是公务员，还是说我在互联网大厂，还是说我去做快销、做直播，其实可能我们的思维会被固化，可能会觉得哎，学那个没有用，离我太遥远了啊！我一个做新能源的干。

0: 嘛，要去了解一下基因药的进展啊。但是对于年轻人，对于尤其对于我们的青年人、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朋友，保持一个好奇心，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一个大交叉、大融合的一个时代啊。所有的学科其实它都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觉得保持这样的一个好奇心，去了解其他领域的东西，然后看一看那些有没有自己的兴趣点，我觉得这是我们还在学校的年轻朋友们可以去做的一个点，因为大家都是璞玉嘛，在未来你要成一个什么样的器啊，这个是要自己给自己的一个人生命题。那第二个，如果是还有建议的话呢，就是去多关注一些行业的科技的媒体啊，比如说像36氪，它就是特别报道一些科技创业公司以及一些科技产业的进展，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商业化情况、融资情况啊等等啊。大家其实也可以在这里面呢，一方面我看科技进展，另一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青年榜样的故事。我通过做一个很先进的科技，然后再把它商品化、市场化很成功，然后融资，然后最后自己实现了财富自由啊，这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嘛，是吧？可以看到这些造富的神话哈。当然这个当然不是我们的主要去看它的，更多是看到它的一些各个行业的科技进展啊，当然还有像这个钛媒体或者是虎嗅网，他们都是比较侧重于产业的分析，比如新的一个技术现在出来，它会对于我们未来的一些产业会带来哪些的挑战啊？比如说像前几年先是 ChatGPT 出来，然后去年是 DeepSeek 出来之后，科技的媒体基本就算炸锅的这种状态，在疯狂的在探讨着它对于我们产业的这个情况。那在今年其实一个大主题是 AI 加啊 ，AI 这些技术要走进到千行百业当中来，去赋能大家的这个产业转型。那这个时候比如说 AI 加电力， AI 加医疗， AI 加快消品， AI 加教育啊等等啊，那它如何去进行这种叫做化学反应哈、啊、那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业者也参与到进来，像我们跟这个北师大的像乔荣宏老师他们也有很多的探讨，说那 AI 和我们大学生生涯相关的咨询、是不是会有一些、
1: 对，现在有
0: 会不会有一些交叉啊等等的。所以说年轻朋友们可以保持着这种嗅觉，
1: 好奇心和热爱，
0: 对，可以去多关注这样的媒体啊、其实在这儿我也特别想分享一个观点，就是因为现在这种媒体还是很多大家去关注科技类媒体的时候，因为它毕竟不像娱乐八卦就是它还是有门槛和专业度的所以说大家去关注的时候呢，其实一些营销号也有很多，你一定要注意甄别对，就还是要关注一些这种比较有口碑有积累有专业度的一些这种科技的专业性的媒体而不要什么都去关注对，所以说
1: 偏了就
0: 对就是要你要看到这个因为毕竟还是科技嘛，它还是有准确度可言的所以说这个可以是第二个建议给大家的点，就是可以多去了解科技媒体带来的这些最新的资讯。
1: 好，还有一个就是从青年朋友到更多的群体哈，您是工科领域相关方向的，您认为有没有就是从自己领域的这种思维方法可以借鉴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包括在其他领域进行创新啊，这样会不会有一些启发在里面？就是从您所从事的领域的有一些思维方法可以借鉴到更多的行业里面。
0: 我们自己现在所在的这个领域就是我一开始做机械工程，然后后面进入到新能源的这个领域，然后现在呢做一些投资相关的工作呢，又开始逐渐的接触到他们关注到的像合成生物学这样的赛道啊等等啊，包括像功率半导体因为我们做科技成果转化不免的会跟各个行业的人去打交道其实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现在真的是大的跨界就是比如说做生物医疗的人有大量的是我们一些做这个精仪器啊，做这个仪器的先进仪器的，看到有很多做这个创新药的这种创业团队中也有这个电子方向的再给大家去做那我们像做这个储能领域的是电化学的，当然有很多材料的同学材料的这种教授在做，那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电器的加入当中，刚刚像我们说飞轮储能，那它其实是一个融合了电气工程还有材料科学、机械工程像磁悬浮这样的是电气工程涉及到这个电力电子等方面领域的一些内容那其实现在其实是一个大交叉其实现在有时候觉得 不太像过去的那种专业的设置，比如说土木，那你们可能就是盖房子，机械可能就是车床，现在任何一个领域，不管是说大飞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还是日常我们用到的手机这些电子产品，还是说生物医疗等等这些，哪怕是医美这样的领域，它都是一个诸多学科交叉的一个现在的一种大的环境啊，那这个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一定要触类旁通吧。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您看展望未来的话，您认为，因为我们今天这本书是下一代创新科技嘛，您认为在我们说真正下一代创新科技，不是说这本书哈，我们真的说这个名词所涵盖的领域当中，您觉得哪个领域可能会很快的产生与我们普通消费者直接能够感知到的，但是同时具有颠覆性的产品和应用，相对我们来一个小预测这个意思。
0: 其实这个刚主持人刚刚提到了这个话题啊，我倒是想先说一句，就是其实可能当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第一反应是其实它可能会分为隐性和显性的。但这可能有点说做学者那种杠精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比如像直接就预测吧，比如说毫无疑问我觉得就是 AI。就是 AI 肯定是对于我们，如果直接说对我们消费者对于我们大众，对对，最显性的就是 AI。就是这个是大家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嘛。以前你可以做一个小电影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那现在其实只要用提示词的方式你就能做小电影，十分钟的短剧，如果市场上拍的话可能10到20万的预算，如果用 AI 做的话只要5000块钱所以就大家可以想象到 AI 它对于我们未来的这种商业模式、工作流程、经营成本等等带来的这种变化。当然其实现在大家 AI 看到它还是效率革命，而不像当年互联网加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它其实是工具革命因为我们有了智能手机这样的基础设施之后，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去做很多的事情，手机上点外卖，手机上打车，你很难想象在以前 PC 的时代你能去打开一个笔记本电脑在路边然后打车但是其实手机可以这样，但是其实现在看到 AI 呢，它还是处于一个效率革命的时候，就它可以让我们刚才说了巨大的降成本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可以很便捷的做一些事情，以前我们专业人士才能干的我们现在就能干就有点像我们经常说可能大家会最直接体会到的 AI 就是前几年的美图秀秀，当然很多人不把它叫做 AI 那时候可能没有这么酷炫的词就是以前可能只有会 PS 专业人士才能做，但现在我们美图秀一键磨皮一键大长腿等等所以说就是 AI 毫无疑问肯定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颠覆性的，但其实也有些隐性的，比如说新能源，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我们的风电光伏做了很多，就这离老百姓挺远的，像制氢等等，但是其实它对于我们能源结构带来的这个变化，尤其是这几年特别火的虚拟电厂，那在未来它是不是会实现一个你家的电动车比如说当是现在这个电价比较高的时候，你可以把你车里的电卖给电网，还能赚钱。
1: 火
0: 啊！虚拟电厂就要解决这样的事情啊，就这种灵活这种用电呢、等等，它会很深度的改变我们的这种能源的结构和我们使用能源的这样的形式但其实可能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大家感受不明显，可能无外乎你说插上它有电，或者电价可能是从4毛变成5毛，5毛变成4毛等等。那我们国家对于这种能源结构的这种调整，其实有特别迫切的这种刚需那这种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隐性的。当然还有一种呢，其实是这种重大的突破那这个的一个例子其实就特别集中在一些生物医疗的领域那在其他的很多的消费电子领域，大家也经常会看到这种摩尔定律发生效能的地方哈。所以说就觉得就是如果是预测的话呢，其实很难预测说哪一个能够就它了，就像当年第二次工业革命说OK，那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叫电气化但现在这个时代说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去概括第四次工业革命哈，那可能你说很难说那智能化是不是，那绿色化是不是，每个因素都不足以支撑或者完全概括我们这个一个科技变革的时代，那如果能够概括的话可能就叫做下一代创新科技。
1: 好，非常好的呼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好，今天最后再次感谢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捡漏之后一夜暴富的故事啊，常常是每个古玩藏家呀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殊不知啊，打眼后追悔莫及，甚至倾家荡产，才是这一行业的常态。古玩做局，以假充真，欲擒故纵，愿者上钩，却又欲罢不能。这一段话出自北京城的古玩藏家片白，也就是白明所著的《打眼》一书。白明啊，从事中国古代文玩的收藏鉴赏超过了30多年，其中啊，以收藏中国古代陶瓷标本为主。1999年以及数十年之收藏的6万片陶瓷标本建成了北京慕名唐古瓷标本博物馆，至今在文物收藏界啊得了一个绰号，叫做片白。那么在片白所写的《打眼》这本书里呢，收录了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收藏瓷片的故事。其中啊有2篇是写当年啊咱北京平安大街改造的时候，大家呀共同抢购碎瓷片的经历。说来有意思，故事里的片白跟这小伙伴都想捡漏，用的手段各有千秋，但是呢结果却是打眼的居多。这怎么回事？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但凡逛过古玩市场或其他什么旧货摊的人，大抵上都有过一种经历，您逛着逛着，身后就有一两个神秘的不速之客尾随您，就像一个甩也甩不掉的跟屁虫，只要一回头，这人就抢步上前和您搭话，神情严肃，语调低沉。先生，您要古董吗？刚从墓里挖出来的。这种事儿片白遇见多了，每回片白都是先谨慎地环顾一下四周，然后趴在那个看上去已经有点兴奋的跟踪者耳边，以一种比对方还严肃的神情，还要低沉的语调，小声的极其亲切的说一句：去你的吧。此招数特别奏效，那跟屁虫保准一溜烟的就跑了。

0: 连头都不回。但市场上有几个像片白这样没心没肺的呢？大部分的人是被追得没着没落了，起急冒火，坏了寻珍觅宝的兴头。这都算是聪明的，有那耳根子软的，一听人家说手里有宝贝，心里就痒痒了，他的东西肯定是来路不正，所以才鬼鬼祟祟的怕见光，一准儿是不敢多要钱。得，我今儿个算是逮着了，跟着去吧。去了，您可就算是把倒霉给招上了。头些年，片儿白买过一辆面包车，那破车老出毛病，有的朋友就给片儿白介绍了一位修车的师傅老张。公平地说，老张这人挺实在的，给片儿白修车都是利用节假日的时间，而且是一分钱也不收。但是修完了车，片儿白得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他还总要叫上三两个狐朋狗友。这哥几个都属于牙好胃口就好，吃麻麻香，喝麻麻没够。回来一算计，花的钱不比在修车厂便宜，还欠了大把的人情。这算哪儿跟哪儿啊？欠了人家的情就得还。老张也不客气，哎，我如今啊是受了你的影响，也开始喜欢古玩了，我拜您为师如何？片儿白一听这话，啊，古玩道上的学问我自己还没弄明白呢，哪能为人师表啊？您有什么事儿随时招呼我，甭客气。就这么着想把他给打发了，可这老张还不干，非要拿片儿白当师傅。本以为他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老张是真喜欢上古玩了。片儿白一不留神，这老张就给他捅了一个大娄子。有一天，老张找着片儿白，老弟，看来这修车的工作该和我道拜拜了。怎么您改行啊？老张踌躇满志，嘿，我如今也是收藏家了，跟你学的。哎，不是，您可别这么讲，我都不敢说自己是收藏家。您什么时候成家了？说说您都收着什么了？是化油器呀，还是车轱辘啊？片儿白拿的一开玩笑，嘿，都告诉你我不想干修车这行了，还拿这档子事儿损我。然后这老张又神经兮兮的，嘿，我憋着宝了。什么宝啊？一只明代万历年间的五彩大罐子。老张兴奋不已啊，万历五彩，就凭他老张这副德行，这么容易就能淘得到吗？你打死片白他也不信。玩瓷器的都知道，这明代的瓷器到了隆万时期，也就是隆庆万历，虽不如永宣那么珍贵，就是永乐宣德，但也是制作日巧，无物不有。据说明万历年间还凑合着用江西浮梁县的麻仓白土制瓷，再往后就基本没有了。那会儿每百斤麻仓白土就合银件9分，算起来挺老贵的了。而所谓的万历五彩，又是景气中官古瓷中的上上品，这说的就是景德镇御窑厂专制的瓷器里边最好的。民国初年，在古玩市场上还不难见到万历五彩，可实价就已是4-5千现的洋了，比同时期的青花瓷器贵得多。其工艺是在烧好的白瓷上先高温烧出青花，再施以红黄绿紫，制作复杂，煞是美艳。古有史料记载，万历五彩其能力最大，纵横变化，层出而未有穷者也。想到这儿，片儿白便调侃起老张来了。哦，您家祖上是开古玩铺的，给您分了遗产了。
1: 你废呀？
0: 嚯，还废呀？怎么意思？香港徐展堂之流的大收藏家。

0: 跟您有旧交，送给您的。
1: 废呀，
0: 那就是半夜摸黑起来到旧货市场上捡的漏。
1: 废呀，
0: 好，这么会儿功夫您都飞好几回了，还能飞哪儿去？老张嘿嘿这么一笑，说出了他那只万历五彩大罐的来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呀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

0: 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1: 怎么回事呢？在逛古玩市场的时候，老张被跟屁虫给盯上了，不到一个回合就让人家给忽悠晕了。老张就随着那个人出了古玩市场，拐弯抹角来到一间叫不上名的小旅馆，在半地下的一间客房里，还有三两个灰头土脸跟幽灵似的人在那儿等着他呢。那屋里昏昏暗暗，一股臭脚丫子味儿，呛得老张直捂鼻子。老张就骂呀，
2: 这儿怎么跟公共厕所一个味儿，能有什么好东西？
1: 那几个人低声说，大哥您可别嚷嚷，我们是盗墓的，不是没钱住好地方，是怕出事儿。
2: 我不怕出事儿，快拿出东西让我瞧瞧。
1: 这哥几个就从床底下拉出一只大纸箱子，里边放着个至少用了两卷手指一道一道缠得严严实实的物件，费了老大的功夫才打开。老张一看呢，哟，是一只青花五彩大罐，上边绘的是海水龙纹，除此之外还有两把铜镜。卖主说了，他们是在南方烧砖取土的时候挖出了个明代的古墓，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已经被别人拿走了，就剩下这么点玩意儿。哥几个越想越怕，寻思着赶紧出手得了，卖点是点。老张问，卖多少钱呢？
3: 这罐子在外边至少卖十几万，卖好了值个几十万也说不准，谁让我们几个是有案在身的呢？这罐子一万归您了，俩铜镜要四千，一共一万四，您发财去吧。
1: 老张一听，
2: 我没带这么多钱呢。
3: 那我们跟您取去也行，不是不相信您，出了这门您把我们给举报了，到时候我们连哭都找不着调。
1: 老张可就完全相信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2: 您瞧这事儿跟电影里演的一样，我怎么就这么幸运呢？居然在这个电影里还当了回主角。
1: 人要想发财拦都拦不住。
2: 这个五彩罐子能卖多少钱呀？如果真的能卖的几十万，那好了，我回的工厂头一件事就是一边打辞职报告，一边给车间主任俩嘴巴，谁让他平时吃饱了撑的，老盯着我的短不撒手呢？然后再给医务室的周姑娘买串珍珠项链，隐约的那周姑娘好像对我有点意思。
1: 老张啊，满脑子胡思乱想，
2: 哎，我说大哥，您到底要还是不要？
1: 老张被卖主的话给唤醒了，才觉得自己刚才啊想多了，
2: 有点失态。要，当然要了。
1: 于是就带着那几个幽灵出去取钱，成交了。等片白听完了老张的故事，大惊失色，坏了，您可上了跟屁虫的当了。老张却笑了，
2: 嘿，别来这一套，
1: 就知道瞧见我发财您该眼馋了，咱俩是不是朋友？正因为咱俩是朋友，我才替您捏把汗呢。走，看了东西再说。来到老张家还真不含糊，老张居然为了这破罐子做了个展柜，还装上两盏射灯，两束冷光打下来，别说还真有一眼。老张说街坊四邻跟走马灯似的来瞧，都快羡慕死了，他怕招贼，还给家里新安了个防盗门。这时候真有点让片白哭笑不得，片白跺着脚，哎呀老兄啊，这东西实在是太假了，您从来就没真正见过所谓的万里五彩是什么样，您这胆儿也忒大了。
2: 老张认真地说，哎，我和书生对照过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呸，
1: 我什么时候教过您照着书本上的图片就可以出去买古玩了？哎呦我的活祖宗，哎，您实在是不可教也，可千万别到外边说我是你师傅，我得顾全这个好吗？急得片白自己抽了自己一小嘴巴。
2: 老张当时就慌了，你可别吓唬我，

0: 我可指着这宝贝换钱送我儿子去英国呢。您歇菜吧您，别说去英国了，就这么个破玩意儿，连去趟天津的钱都不够。不是，那俩铜镜呢？总不会那也是假的吧？那上边可满是绿锈，扣都扣不下来。您赶紧把它扔在凉台上去，放在屋子里太埋汰，不定是在哪个村茅房的尿骚窝子里沁出来的呢。您还当宝贝儿似的，敢把他们往大衣柜里放，也不怕招来大尾巴蛆。老张抓着自己的头发，呼天抢地的大叫：“
1: 14000！”干嘛不成啊？打麻将打124张的能活多少圈啊？
0: 好嘛，老张还好这个，看来是揣着赌博的心奔着古玩去了。当时片白特别想告诉他，其实人的一生就那么一点时间和精气神，沉寂于一种游戏恐怕就得舍一门爱好，没人能面面俱到。您要把玩牌的心都放在最文玩的筵席上，哪儿用得着拜片白为师？哎，应了那句话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
2: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3: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2: 哎，
3: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4: 唐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3: 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玩这个行业啊，是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领域，对于古代文明的传承、保护、研究、鉴赏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但是这个本来相对阳春白雪的领域，一直啊被假冒伪劣所侵染，便立即转化成为了低级下流的伪币制造者跟骗子们的乐园。北京城的古玩藏家片白，也就是白明所著的打眼一书当中啊，说到了很多打眼的故事，有被下套的，有被欺骗的，还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收藏有风险，出手需谨慎呐。收藏跟投资的心态不同，收藏还有爱好，有喜好。有人呢，只当投资，完全不懂艺术，其实啊，是很危险的。搞收藏之前啊，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学识、修养、兴趣、财力是缺一不可。说起来啊，收藏市场如何走低是圈外的普通人不清楚的，激动人心的呢都是如何捡漏的传奇。现实生活当中啊，打眼才是收藏界天天发生的故事。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玉山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于红雷主持。7月11日，玉山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于红雷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各级各部门单位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充分预案，扎实落实应对举措，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措施上要精准有力，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已开始影响我县，抓住登陆前有限窗口期，继续对水库山塘、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和临坡临崖住户、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进行再排查，把人员转移避险落实到位。责任上要压紧压实，严格落实党政主体责任和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各级防汛责任人必须到岗到位，靠前指挥，一线调度。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紧密配合，要加强一线实地督导，以铁的纪律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晋江市火灾事故教训，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要紧盯消防安全，深化工业企业、重点场所、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动真碰硬整改到位。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乡镇、街道要坚决扛起属地责任，各职能部门要落实行业监管责任，抓好末端落实，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持续营造全县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玉山实际，扎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积极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企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上发挥更大作用。要强化创新协同，积极融入 G60 科创走廊建设，拓展常态化、机制化的高端资源导流通道，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快速发展。要夯实创新平台，优化跨区域人才引流机制，建好用好式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构建既求所在、又求所有不求所在、但求所有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才。

0: 应急防御机制，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多措并举筑牢农业防灾减灾安全屏障，全力守护辖区农户生产生活安全。针对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对农业设施田间作物的冲击，恒邦保险玉山支公司聚焦辖区特色农业产业，精准开展前置防灾减损服务。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走访蔬菜水稻种植农户，一对一开展防台风技术指导。针对蔬菜大棚，协助种植户全面加固棚体框架，压牢棚膜，提前掀膜减负，规避大风掀翻积水压塌大棚风险。针对在田水稻作物，农险专员指导并协助农户疏通田间沟渠，快速排出田间积水，在晴好天气提前抢收成熟作物，从源头减少农作物倒伏、泡水、霉变等灾害损失，切实把防灾举措落到农业生产一线。与此同时，恒邦保险玉山支公司做好应急物资储备与抢险保障工作，夯实防台救灾基础，提前统筹采购储备充足的应急保障物资，一方面配齐矿泉水、面包、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保障台风期间受灾群众应急生活所需；另一方面备足雨衣、雨鞋、反光马甲、急救包、警示牌等全套抢险应急物资，为一线防汛巡查、灾情排查、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坚实物资支撑，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防汛防台，责任在前，担当在行。恒邦保险玉山支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及天气变化，全程待命，做好灾后查勘、定损、理赔各项准备工作，以快速、高效、暖心的金融保险服务，助力农户灾后复产、稳产增收，全力护航地方农业安全生产与乡村稳定发展。小暑大暑湿热重，健康服务送到家。7月10日，玉山县融媒体中心党支部联合武安山社区党委暖心开展党建联谊进社区免费体检送健康主题便民服务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与党建关怀精准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一经开展便吸引了周边众多居民踊跃参与，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来自中科健康体检中心的医护团队耐心为每位居民提供血压测量、颈动脉和甲状腺等多项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健康问题，一对一给出饮食调理、规范用药的专业指导，细致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类健康疑问，精准科普健康知识。现场身着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全程值守服务，引导居民有序登记排队候检，保障体检流程高效顺畅。同时利用候检空闲时段，面向老年居民开展养老反诈知识宣讲，结合近期台风天气，贴心普及防灾避险、出行安全常识，细致周到的暖心服务获得居民一致好评。这个活动真的太好了，免费体检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我们大家都非常感谢。刚做完检查的居民陈元英笑着为活动点赞。体检间隙，医护人员结合盛夏时令气候特点，为居民普及夏季科学养生知识。中科健康体检中心中医主任医师徐仁安介绍，当前正值小暑大暑衔接时段，南方地区气候湿热，老年群体作为三高高发人群，日常养生需格外注重调理。他建议夏季饮食可多食用山药、莲子、薏米等健脾化湿食材，搭配冬瓜、苦瓜、时令鲜豆等清热解暑食材，同时可结合自身体质，适量食用西洋参、红枣、枸杞等食材补气养血，科学调理身体，平安度夏。把医疗服务搬到楼下，把党群温情送进心里。本次活动不仅帮助社区居民及时掌握自身健康状况，强化无病早防、有病早医的健康意识，更在面对面的贴心服务中拉近了党组织与群众的距离，进一步推动共筑共建的基层党建新格局走深走实。这次活动方便居民在家门口了解自身健康状况，做到疾病早发现早预防。武安山社区党委书记陈霞丹表示，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的急难筹盼需求，常态化开展便民惠民服务活动，用心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全力营造健康和谐温暖的社区人居氛围。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

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截至2026年5月，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554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为抓好国债支持项目组织实施，住房城乡建设部定期调度项目进展，建立了项目清单台账，做到一梯一记录，确保中央补助资金使用效益。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移动通信技术为中国创造了 1.5 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攀升至 2.1 万亿美元。 5GA 已经在中国330多个城市实现商用，用户规模突破1000万大关。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2025年澳门举办了1800多项会展活动，带动非博彩行业的收入超过62亿澳门元，比2024年上升 16.4%。 越来越多国际性展会、赛事等活动选择了澳门。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论坛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3: 全宇宙仅此一家。
4: 时光里的印记，
5: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4: 光影中的传奇，
6: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8: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4: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4: 洞见人生
10: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
4: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4: 影视非常道，
12: 就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4: 我们今天的这个关键词不是电影，是来自大家在小屏上啊，我们老说现在在这个小屏幕上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个精彩的剧集。最近你在追什么剧？如果我们说到一些剧集的名字，对于更多的看传统剧的朋友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件事情啊 ,AI 短剧。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剧集业内资深的制片人谢小虎谢老师。谢老师您好。
15: 哎，主持人好。
14: 谢老师，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看剧的朋友，我觉得最起码这个看剧平台越来越多，然后呢看剧的方式越来越多。
15: 对，
14: 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于，随着大家对于这个 AI 人工智能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尤其是剧集生产端啊，对于 AI 的运用，现在这个据说微短剧领域当中，有一个统计数据说2026年以来这个剧集上线的，如果只看数量的话，说 80-90% 以上都跟 AI 有关了啊 ,AI 短剧已经这个大行其道。说这个密集应用到什么程度呢？说普通观众在各个平台看到的 AI 短剧呢，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井喷的一个状态。如果你打开像我们就说最简单的吧，抖音这样的平台啊，你在这个视频里面看搜短剧，AI 短剧漫天都是啊，好像这个基本上一个屏幕，就是你一页上面，你能看到那个剧集的名字，你如果搜一下这个短剧排行，AI 短剧占了好大一部分。
15: 对，
14: 然后呢，对于可能更多的朋友来讲呢，我们是从观众角度，那么我也听说从这个创作端来讲啊，说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效率，拓展了创作的边界，AI 大幅度的降低这个制作成本，说这个原来你看你要，上次我记得谢老师说过啊，说这个真人你得分好多组吧，
15: 对，
14: 你得有好多不同的分工，
15: 对
14: ,AI 呢你交给他一件事情，他呢是就是吃的少干的多，
15: 对
14: 这件事情让这个 AI 短剧一时间好像是风靡整个平台。
15: 对，
14: 那么我们今天要说的 AI 短剧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们看数量多的时候呢，也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提出来说 AI 短剧有一个极大的问题啊，这些人的脸看着啊 就是都差不多，这些人物的脸上都有哪些真人演员的痕迹。
15: 对，
14: 你比如说肖战，
15: 对，
14: 鞠婧祎，
15: 对，
14: 谢老师，你能感觉到这样的一种相似度吗？您对演员可能比我们更熟悉。
15: 对，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确实也看了不少的 AI 的短剧。
14: 哦，您也在做这方面的、
15: 对对对，我粗略的看了一下，我看了一下我这个魔果的软件的后台啊，我发现我看的太多了，什么枯井生泉呀，装穷回家呀、然后怎么我挖出灵泉呀，然后分家呀，然后等等等等，我发现我看的 80% 以上都是这个 AI 的这种短剧。
14: 你看，
15: 所以
14: 咱们俩这个数据吻合了
15: 对，因为我去年6月份之前投过四个这个短剧，那个是真人演的。6月份之后呢，我就再也没有投过。为什么？我就觉得这个 AI 短剧会洪水一样过来，因为你弄不了它。首先第一呢， AI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确实改变了我们生活，而且装进影视当中，尤其是装进了这个短剧当中，它更是井喷式的。我记得在25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做一部真人的这个短剧的话，大概需要60-70万左右，就是我说的是中等偏上，算个剧，算个正经短剧啊，大概60-70万左右。但那个时候做的 AI 的短剧，它的成本大概其实也是70万左右。然后到了去年的年底，然后同样的一个 AI 的短剧，就是3分钟80集这样的一个这个红果的短剧的这样的一个体量，大概其只要10几万就能做了。
14: 去年到今年这样的一个转变，
15: 就这样一个转变，一年左右的时间，就一下就。你想我拍
14: 这么快的速度降了那么多啊，那个成本。
15: 对，因为我拍要花个这个70-80万，而且随着去年有一段时间，就是横店不是火的不行了嘛，所有都是短剧嘛。
14: 对，短剧。
15: 短剧火了之后呢，短剧的场工、录音、还有剧本、还有这个演员等等都是爆火。我之前认识的几个短剧演员在2025年上半年谈的时候，他可能一天是1万-2万，到了下半年一谈的时候都是4万-5万，
14: 水涨船高。
15: 哎，水涨船高。所以说呢，就是去年做的真人演的短剧，它的成本是增加的，而 AI 的短剧夸击它是降的，是比较厉害的，
14: 一个在不停的上涨，
15: 哎，对，
14: 一个把这个成本不断的压缩。
15: 对，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现象。我记得我第一个25年这个第一个短剧的时候，当初是65万投的，大概其回来得在110万左右。然后呢，到了6月份之后，我6月份了之后我就没有再投，我身边的有其他人投的竖屏的真人短剧有60万投的，最后只回来1万多块钱。你想想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当然呢是由这个真人短剧的这个影响，但更主要的是有 AI 短剧的影响。我曾经原来说过，就是25年上半年的时候 AI 短剧只在这个短剧里面 10% 都不到，因为它的制作成本太高了，还不如我自己演一遍呢，对不对？到了现在它基本上就能占到 80%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份额，
14: 这跟技术进步是非常有关系的，
15: 非常有关系的。而且呢便宜啊，就之前啊，你真人演70万做一个，你最后也分不了多少钱，我 AI 这10来万说不定分个30-40万，哎，我挣钱了，就这意思。
14: 那么这个原因里面我们再有深入一点，是不是有当初如果 AI 短剧刚刚出现的时候，它

0: 贵，就是因为很多软件它实际上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
1: 对，
0: 没有今天这么普及，
1: 对，
0: 所以你要用这个软件的话，那个软件的费用就高，
1: 对，
0: 你要用的那个软件它数量也少，
1: 对，
0: 今天是一个大规模的，谁好像都可以，我听说啊，就是现在在家里面，如果我自己坐着玩，
1: 对
0: 吧？我也可以，我手到擒来，
1: 对，
0: AI 的这个工具完全可以让我自己生产出一部，当然我不是在市场上了，
1: 对，
0: 我给自己看，那这个短剧我自己就可以做，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做的成本做的这个门槛越来越低，
2: 非常低了，
0: 那么这样就造就了今天我们说在短剧市场里面 AI 短剧一下成了一个大多数了，
2: 对，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候还不算是 AI 短剧的最高最高峰，我觉得
0: 还没到，
2: 我觉得到年底之前还有高峰，就是打开铺天盖地全是，
0: 嗯，
2: 除了红果以外，包括其他的这个视频上里面也会有很多多了，
0: 嗯，
2: 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了，走过一个所谓的这个数量的高峰呢，它马上就会下来，为什么？观众看烦了，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观众看烦了，都是一样，脸都差不多，剧情差不多，嘶吼的声音也差不多，完了，
0: 嗯，
2: 观众看烦了，
0: 嗯，
2: 就会变成这样一个
0: 千篇一律，是吧？
2: 都一样。
0: 所以我们说到这里呢，就得插入一个信息啊，这就是在人民日报的客户端有一个简短的一个文字，这样一篇文章，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叫 AI 脸看腻了，活人感该回来了，
2: 嗯。
0: 你看这个对比啊，多强烈 ！AI 脸和活人感，我们通常说活人感的时候，是说啊，原来还没有对比 AI 啊，我们对比的是某些表演。或者某些作品他这个死气沉沉，或者他太因循守旧，他没有一种活人感，他太套路化，
2: 嗯，
0: 那时候不提 AI 的哈，
2: 嗯，
0: 活人感应该是很早就有一词儿，但是呢你看一对比 AI 尤其是 AI 脸，
2: 嗯，
0: 我们看到这些其实很漂亮的脸，
2: 嗯，
0: 脸庞是吧，
2: 嗯，
0: 这些 AI 的做出来的演员，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他们几乎都一样，
2: 嗯，
0: 我不敢说每一个都一样啊，
2: 嗯，
0: 你可以都给他们找到同类项，
2: 嗯，
0: 其实都可以合并，
2: 嗯，
0: 是吧，然后呢我们就说这个 AI 脸它到底能不能够就是做成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特征，
2: 嗯，
0: 这件事情好像跟着技术进步呢也在一点一点的有变化，
2: 嗯，
0: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还是大多数的 AI 短剧啊，您刚才提到几点，一个是脸的问题，
2: 嗯，
0: 一个是您还提到声音，
2: 嗯，
0: 故事情节，
2: 嗯，
0: 包括这个我们看到一些，您别说人物了，就这个造景啊，
2: 嗯，
0: 就是个背景啊，
2: 都一样，
0: 环境啊，
2: 嗯，
0: 啊，
2: 嗯，
0: 好像您比如说谢老师您做一部剧，
2: 嗯，
0: 您在家里自己做没跟我说，
2: 嗯，
0: 我在家里自己做我也没跟您提，
2: 嗯，
0: 但是咱们俩做出来一看，哎，
2: 巧了，一个地方发生的，
0: 哎，我们用的就似乎是在横店的某一个角落，是吧，其实我们都没有去实拍，但是 AI 做出来它就是差不多了，
2: 对，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存在的，
0: 嗯，
2: 因为呢最近呢也还要继续在做中剧短剧和这个，
0: 嗯嗯，
2: 半长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些剧，所以呢这个 AI 的短剧呢我也在看了一下，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就几乎上每天要看两个，每天看两个这样的一个方式，我发现看了确实是这样，首先第一男主似曾相识，就是这个人我好像像谁像谁，这个鼻子是谁的，这个眼睛是谁的，这个脸型是谁的，这个说话的方式又是谁的，然后关键是这个剧的男主和那个剧的男主，我觉得他俩的脸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2: 他呢是一个公司出的吗，后来我一看又不是一个公司出的，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女主和那个女主他俩是一个人，好了，这个时候这个整体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了，就是在杂乱无章的情况下野蛮生长，到今天短剧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2: 就变成了观众不爱看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刚才您说这个相似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要真把两个这个短剧里面的这样的两张脸啊放在一起比，你会发现啊还是有很多不同。但是你知道人这个眼睛，人这个大脑啊，它其实这个信息是很微妙的。我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的部分，尤其是我们说你记住一张脸，这个脸上它有五官啊，包括这个五官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距离，它怎么样的一个体现出一种气质，它这个构造的一种精密的程度。如果啊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刚才说您觉得某一部剧和某一部剧它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家公司出，甚至不是在一个平台上播，结果你会发现两个男主或者两个女主怎么看都像啊，怎么都觉得是一个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就觉得这是人大脑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构造，就是我们可以记住好多的信息，不一定这两张脸是完全一致的，百分之百是重合的。
1: 对，
0: 但是您对比一下，您就看啊，这位男主和这位男主，哎，你就觉得吧，你看啊，首先高鼻梁，深眼窝，
1: 对，
0: 大眼睛，对吧？
1: 对，
0: 我们在一般说这样的词形容的时候，原来是形容人种的，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放到两个非常具体的人物身上，
1: 对，
0: 虽然他们是 AI 生成的，然后你发现他们的，您看他们那个额头的这个大小，它这个尺寸，几乎一样，还一个是古装，一个是现代装啊，
1: 对。
0: 然后他们整个的体现出那种气质，眼睛的那个忧郁。这些都是 AI 算法给出的是吧？
1: 对，可能都是天津玻璃二厂出的，就是一个地方的标准可能是。
0: 这个眼珠都是一样的。
1: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说这样一个，这个首先第一呢，我的观点啊，就第一呢，AI 确实是个好东西，它呢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它在这个影视作品里面，就包括短剧、电视剧、电影这里边，它其实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打个比方说，关于剧本，像我们也要开剧本会，那个编剧老师把剧本拿过来了之后，首先第一，我是要把剧本看一遍的，然后我要把我的观点这个写下来，然后我会用借助现在的 AI， 然后根据他分析的东西跟我的是不是相似，然后我会把我的三言两语再结合 AI 的这个格式化的东西，我会做一些借鉴和调整。所以第一就是 AI 其实是对于我们影视行业是有帮助，就是第一就是关于剧本，第二个呢关于置景非常有用。AI 的短剧呢是全用上了，就是连人带连猫带狗全用上了，
0: 就所有的要素都是
1: 哎都用上了，但是电视剧呢不一样，这个表演艺术是从一数到一百。如果说 AI 的话，它即使做的再好，它也只能是从一数到85，而真正的表演艺术是可以达到101的。
0: 您觉得为什么呢？
1: 因为机器终归是机器，就是它的 AI 做的再真，它还是距离真人的这种情感，人的这种共鸣的东西还是有一定距离。
0: 有人讲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看到 AI 技术发展，他们说跟真人之间啊叫无限接近。
1: 无限接近。
0: 无限接近，但是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无限接近啊，他一方面说的好的话，他就是说我越来越像，对吧？
1: 对。
0: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永远无法到达那个位置。
1: 对。
0: 那么刚我的理解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层，就是我们看到其实真人表演啊，说实话真人表演是什么，我的有一点点这个观众的感受啊，我从观众角度来讲，就是我们看到真人表演的时候是他在同一个人在同一场当中的一个表演，如果说他和现实当中我们生活当中的我们的反应，我们的表情，我们的一种表达，他来对比的话，他其实也是一种叫无限接近。因为表演其实说到最根本，它还是一种假嘛，但是这个假当中是有真的部分。那么这个里面呢，它就很有意思了，就是一个人，如果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在表演的话，它会存在那个好与不好。它或者说它会存在像真的的部分当中又有一点个人的东西，就是他要扮演那个角色，我要扮演谢小虎老师，谢小虎老师身上的某所有的点我都要去学，我觉得是最真的，对。但是他们都说演员有过这样的一种表达，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在演那个人物的时候应该是无限接近那个人物的，但是要保留本真的一点点自己。
1: 对，
0: 那么这样才有特点。 那么 AI 是什么？ AI 它是一个算法，它要精确到，您刚才说如果我们比精确度的话，它肯定是要大于人的。
1: 对。
0: 它有标准答案的。
1: 对。
0: 它那个标准答案写在那里，那就是说100个 AI 的人物，它要符合那个标准，符合的是一个标准。
1: 嗯。
0: 那么人怎么可能100个演员符合的是一个标准？
1: 对。是这样的，就是 AI 呢，它是还算是演的，人呢，因为我就最近几年也做了一些舞台剧啊，就是我们舞台剧男主由 A 角、B 角和 C 角，或、就是 A、B、C 三个角，并不是说 B 角就一定比 A 角
0: 要
1: 差。
0: 哦、
1: 对，就是有很多的观众、我就愿意看 B 角的这个演、因为虽然他演的是一个人物，但是每个人演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人演的，人是不一样的，就是 A 角他是这个演员， B 角是这个演员，他俩自身受到的教育环境和自己的特色长相声音都不同，所以他演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也就是说这些演员他的不一样的也会吸引那个跟他不一样的那样的共情或者是共同的那样的气质的观众。
1: 对，所以演员演戏是把自己带进这个角色里面、机器，我认为机器人这个 AI 看 AI 短剧他会掉眼泪，但是人看真人表演有可能是掉眼泪或者是共鸣的。
0: 嗯。
1: 但是看这个呢，我不是说它不好，我把 AI 的短剧把它画到动漫啊、就是那一撇，就是它应该是充分利用我们当今的科技手段，更好的展现人还不足以能够表演和展现的一些场景，或者说是人物形象和高难度的一些技巧。我觉得是 AI 和动漫它所起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真人我还是那句话，就是 AI 是可以快速的从1到85分。人要通过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学习。
0: 很慢很慢。
1: 很慢，要通过四年的本科又研究生、又从小培养又钢琴又是舞蹈。然后要通过十几年的成长才能达到85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AI 马上就可以了。
0: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这真人表演它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或者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然后 AI 呢是什么呢？ AI 呢就是一个天才。它是一个天才。
1: AI, 是的。
0: 它是可以瞬间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您刚才提了一个百分比 85%。
1: 对。
0: 我可以瞬间达到 85%。
1: 对。
0: 但是人的表演如果我们不是说一个演员从小成长，我们只是说一个演员在一个戏当中的表演，这个戏里面的表演相对来说它那个也是漫长的，
1: 对，
0: 也是一个过程。
1: 是的
0: ，AI 不需要这个过程
1: ，AI 不需要这个过程。
0: 嗯，
1: 所以呢，就是第一 ，AI 利用在演员身上，就是他直接就刻画出一个演员，我觉得快速达到85分没有问题。像现在的 AI 短剧，这些 AI 的形象的表演，我觉得从1分到85分，基本上都是及格线。
0: 嗯，
1: 它都是及格线。

0: 一个线，他画的这形象人物啊，天天健身，他呼哧带喘撸铁的，然后才能建出咱们这屏幕上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他不用，他不用，然后真人还得嘎个双眼皮，还得怎么样，他不用、我给他安个什么就行了。
1: 我让他成为什么，他
0: 我让他成为什么、我让他长肖战就长肖战、我让他长郭京飞就是郭京飞、所以呢、就是AI 对于演员来说他是可以快速的成为这样、但是从85分到100分他比较难了。我不是说他能够他达不到，但是他达到就会很难了。但其他的方面也是一样，大家剧本据我了解的，就包括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很多人说现在有很多编剧都已经用 AI 写剧本，确实是这样。
1: 我您先说，我一会儿给您举个例子。
0: 确实是这么确实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就是这个 AI 呢到这个编剧，他编剧呢又有了一个武器啊，然后 AI 呢到人了，人就不用人了，就直接就画出来了、AI 到音乐作曲，像我也有一些 AI 作曲的软件、我大概两分钟就能做，就是写个词儿写个词儿，然后根据今天的场景，然后呢马上就选风格，那里边有这80多种风格，然后男生女生唱的还是哭腔还是笑腔，咔两分钟就出一首歌了。
1: 质量怎么样？
0: 质量就是跟现在 AI 是一样，是能够可以达到85分。如果你再
1: 那很不错了，
0: 哎，再给他调整，就是哎呀，你这个调整一下，这个事怎么弄一下，然后这个怎么，他是能够达到60分到85分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一个作曲家一个音乐家，他要从小一直练到50岁或者40岁他才成为一个音乐家、但是用了这个 AI 的作曲的软件，他不用，就是跟这个也是一样、我刚才说的编剧也是一样、演员也是一样、作曲也是一样、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您刚才提说我们一步一步来啊，如果从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来看，编剧的角度，编剧现在您说刚才是不是有听友也提到编剧都是拿 AI 来写剧本了，
0: 对，
1: 这件事情现在普及吗？现在靠谱吗？
0: 著名编剧不让说，但是实际上他们是用了。
1: 用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比方说有人说我大纲，对吧？我可能这个剧本有一部分，或者说剧本在出一个很初级的样板出来的时候、我可能拿 AI 做过。但是大量的工作可能不是这样。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打个比方说。
1: 就说您能说的。
0: 啊，真是。因为确实是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就不管是作曲啊还是其他的，它确实都充分利用了 AI、用 AI 不是个我们都要学会用 AI， 对吧，这不是个问题，
1: 你必须要在这个时代和 AI 共生、
0: 对，打比方说原来我们要修图，哎呀，修图找人修一下可能要花个1500块钱，改来改去还能 AI 夸一会儿就出来了、对不对，打比方说我去哪就考察了，人家要让我出意见，我马上噼里啪啦嘴说一半说几句话，然后两分钟咔出来了。到了编剧是这样的，有很多的著名的编剧他说啊 ,AI 都能写剧本了。他说是啊，短剧都这么写的。一晚马季原来是不是说过一个相声吗，吹牛吗，一晚上出了3电影剧本在 AI, 那这算少的。一晚上出18个剧本那是正常的。
1: 没有问题。
0: 啊，对，没有问题。他已经开始尝试用。一开始呢就是先让 AI 出分级跟大纲。我跟他说，我现在跟你说啊，我有几个人男主是什么，那大概就然后他马上就给你出人物小传和故事大纲了，然后你再说这个地方不对啊，这个地方跟着不相符，咔两分钟又给你出、
1: 他又改了、
0: 又改了、剧本也是可以达到60分到85分的。
1: 比如说剧本现在其实是用 AI 做这件事情是一个现实问题，
0: 对、
1: 它是存在的，
0: 是存在的，
1: 这是一剧之本啊。
0: 对、我发现的就是现在就是非常著名的编剧到编剧团队是这么用的，我觉得他没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他是原来的时候，哎呀，我要码字儿，然后拿手指来戳到85分，不用了，这一晚上，这稀里糊涂。
1: 其实他简化了，或者说他提高了这个效率是什么呢？就是让原来用人工来操作的很多事情，很多其实是体力的活，
0: 对，
1: 他把它变成了瞬间完成。
0: 对，但是如果说他只靠 AI 写短剧，写剧本，一直保持着像现在的 AI 短剧这样一个井喷式的只有数量没有质量的话，那完蛋了，那这个著名编剧也就不灵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经在节目当中说跟家里人吵架之后发生冷战，我妈呢是不会找我道歉的，都是我主动找她。但是呢，我们家狗要是不理我妈了，我妈就会说，宝宝我错了，不要不理我呀，给你炖了大骨头你要不要吃啊。想想看吧，作为他儿子的我心里的创伤面。有人就说啊，我给儿子道歉的方式原来是买衣服买玩具买零食，但是后来我知道这样不对，所以我现在都是说儿子对不起，然后呢把钱留给自己买衣服。当然呢，也有人说啊，反过来要是孩子做错了，给家长道歉也没什么用，家长一般都不给孩子道歉的机会，直接是吵架伙。

切切切。

的一切。哎呦 ，You know life ain't easy, but you gotta get through it。自己手中拥有自己的梦，别睡在挫折当中。听说胜者为王，霸者为寇，赢就赢，输就输，我真的不在乎。M to the VP, that's me。

在《前任三再见前任》这部剧情当中呢，于文文唱了一首《体面》，后来呢这首歌曲呢也是他自己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有感而发特别创作的。这部电影呢其实就是告诉各位说，你要么就勇敢一点去爱好了，要么就潇洒一点放手。所以说我记得这部剧情当时在上映的时候呢，朋友圈很多人都在讲很好看，歌很好听。不过话说回来，看到这个主演的卡斯的时候呢，我还是毅然的放弃了去大荧幕当中来看这部电影的冲动，包括现在在网络当中的线上都从来没有点击过。所以说你看，每个人对于一部作品啊，同样的一些判断比较主观。我个人的观点呢，其实也非常简单，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蔡明佑呢，其实在专辑当中呢也体现过一些科技感的电子音效，甚至加入到了东洋的一些曲风，随后呢也会有小提琴、钢琴等等等等，搭配起来其实是非常的出色。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所蕴含的创意和能量其实是超乎了作为一个偶像歌手的预期，非常的具有想象力，而且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只有19岁，只不过很可惜的是真的昙花一现了。

杰伦在后期的时候呢，有很多电子乐的成分啊加入到自己的音乐当中，比如说四季列车，比如说土耳其冰淇淋等等。其实从小学习古典钢琴的他呢，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一些对于古典音乐的造诣呢融合在自己的音乐当中。应该来说呢，最高峰的时期是在《不能说的秘密》的这部电影当中，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啊钢琴曲都是他自己创作和进行改编的。到现在为止呢，他已经是捧回了15座的金曲奖，涉及到了7个类别，并且获得了4次的最佳专辑。那么同时也一直维持着金曲奖的最高纪录，金曲奖获奖最多的歌手，金曲奖获得奖项类别最多的歌手，以及问鼎金曲奖最佳专辑次数最多的歌手。

阿牛其实他还是一位导演，在初恋红豆冰的这部电影当中呢，你看完之后会觉得没有手机，要联系呢就写信，要不然呢就聚在咖啡馆里面，大家的距离都非常的近，每天住在隔壁总能够见到面，没有名牌，也没有什么有趣的玩具或者是美食，玩的都是玻璃球啊，喝的都是路边的红豆冰啊，巷子啊，街道小店，娱乐生活呢都是非常传统的，这些呢好像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住那种矮小的平房，在街巷里长大的场景一样。在这个电影当中呢，海报当中是这样写到的，初恋像一袋红豆冰，转眼即融掉，能回味的是藏在心里略带青涩的甜。嗯，你的初恋过得怎么样呢？

三毛说呢，生活是一种缓缓如夏日流水般的前进，我们不要焦急。我们30岁的时候呢，不应该去急50岁的事情。我们生的时候不必去期望死的来临，这一切总会来的。我要你静心学习那份等待时机成熟的情绪，也要你一定保有这份等待之外的努力和坚持。

0: 说到冷调这件事情呢，如果说一位歌手啊以失踪人口著称的话，当然要打一个引号了，不出专辑，因为他想不到一个好的主题，一出专辑呢就会入围到很多的大奖，明明一直是非常的优秀，声音也很棒，又可以给别人写歌，他更重要的是觉得好的音乐要分享给大家。说到这儿的时候，各位是不是觉得我还在讲王菲呢？其实并不是，我提到的是一位知名度并不算非常的高，但是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郭顶。
1: 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工作呢，是一种幸运，要好好的珍惜。不在的话呢，其实也是一种常态，生存下去才能够生活，不用太过于纠结是不是要即刻的改变和转行。其实呢，可以考虑发展一下副业，然后呢，凭借本领、坚持和爱，让它成为主业。没成也没关系，很多真爱的事儿啊，其实也适合做副业。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孩子出生之后咿呀学语，但是很多宝爸宝妈觉得自家孩子发音不清晰不准确。每年暑假，口腔科医生都经常会被家长问孩子需不需要剪舌系带。究竟孩子大舌头的原因是什么？舌系带可以一剪了之吗？想让孩子说话清晰准确，到底应该怎么办？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张舒，言语语言康复诊疗中心主管康复治疗师、康复医学博士后张文静，和您说说大舌头的解决方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就是孩子说话不清楚大舌头的问题，也想问问二位，在日常出诊的过程当中，孩子大舌头吐字不清这个情况常见吗？张主任，
4: 特别的常见，尤其是在每年寒暑假的时候，当家长这个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就会带孩子来看哈。
3: 嗯、
4: 很多家长啊，进诊室第一句话就是：“张大夫，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大舌头呀？是不是舌系带短？是不是得赶紧剪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特别理解家长的焦虑哈，因为孩子说话不清楚，一个是家长担心上小学以后这个拼音是不是学的不好，
3: 嗯，
4: 或者担心孩子说话不清楚会不会被同学笑话，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先给大家长啊吃一颗定心丸，说话不清楚不一定是舌系带短，而舌系带短呢也不一定马上要剪。而大舌头其实是老百姓的一种说法、
3: 嗯、
4: 医学上我们更关注的是孩子有没有发音不清楚、构音不准、口腔功能是不是受限。
3: 嗯，所以说很多的家长还是比较关注孩子说话不清楚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对，
3: 但是这个情况造成的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是很多家长担心的舌系带短，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有可能造成孩子吐字不清楚，是吗？
4: 对。
3: 嗯，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文静跟我们说一说，您既然在言语语言康复诊疗中心，那肯定是会接触到很多的家长和孩子就是因为吐字不清，这背后的原因都有哪些啊？除了刚才这个张主任说的可能舌系带短这种生理性的结构造成的，还有哪些原因可能会造成吐字不清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5: 每到寒暑假的时候，家长们都特别的焦虑和揪心，但其实包括很多家长也会问到说，为什么我们家的小朋友会出现说话不清楚的原因？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常规总结起来是因为常见的三类原因。
3: 嗯，
5: 一类原因呢，就是听力的原因。一说到这个原因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说，我家孩子听着灵敏着呢。
3: 嗯。
5: 但是我们说的听力原因并不是说这个小朋友是聋了完全听不见声音，而是比如说一些像中耳炎常见的，或者感冒引起的这种中耳炎或者渗出液比较多而导致的听不清。
3: 可能不是听不见，而是听不清。
5: 是的，可能这一点点的这种听力的差别可能就会造成有在一些特定的一些语音的发育的过程中会对小朋友造成影响。
3: 嗯，
5: 所以听力原因是比较常见的。第二种呢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语言环境，像有一些，尤其是现在是城市里面父母都比较繁忙，可能比如说把孩子会托付给老人、
3: 嗯、
5: 而老人呢南辕北辙，可能会有各个地方的口音比较嘈杂，这种语言的环境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的语音的发育。
3: 哦，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如果他不是用普通话和孩子进行交流，他的方言口音比较重的话、
5: 嗯、
3: 那孩子可能就会模仿这一类的发音，那也有可能造成他发音不是特别的清楚和准确。
5: 对，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口音常见的奶奶爷爷来自于南方，然后姥姥姥爷来自于东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城市、嗯、他在这种各自的这种方言体系下，然后小朋友呢家长们又在说普通话，就相当于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们有三种外语在同时给他一个输入一个刺激、哦、小朋友容易产生混乱。
3: 哦，就是单独的可能方言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影响不是那么的严重、
5: 嗯、
3: 但是又是南方的方言加上北方的方言然后再加上普通话多种表达的这种语音不太一样的情况之下，孩子就容易混乱。
5: 对，
3: 语言的这种种类越多孩子越容易混乱。
5: 对，

0: 游戏、读绘本这种语言交流这种方式还是最推荐的，这种是不可被取代的。
1: 哦，但是很多的父母可能会觉得这个电视啊，或者是现在的一些电子产品，他们的发音是比较标准的，都是非常标准的普通话，他会觉得这样的话对于孩子的语言发育是有益的。有一些父母其实也是自己有口音，他们就觉得自己不要影响孩子，有这方面的考虑。但其实电子设备是无法替代这种真人交流的。
0: 对，因为他是没有交流，他可能就是一个输出，小朋友看了之后他没有一个反馈。我们语言肯定是有问有答，你说你来我往，你说我来回答，没有这个过程，对小朋友的语言发育还是不太建议的。
1: 嗯，所以说造成孩子大舌头、说话吐字不清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一些呢是生理的构造，也有一些呢是和听力甚至和日常的语言环境密切相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大舌头的解决方案。那张主任是不是也跟我们说一说，这舌系带和我们的吐字发音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大概舌系带短造成大舌头的比例能够占到多少呢？
2: 因为啊，舌头是非常重要的发音的一个器官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舌头就像一个非常灵活的小指挥棒，就很多发音啊，它都需要舌头、牙齿、上颚还有这个嘴唇进行配合。比如说我们发了、特、的这些音的时候，舌尖它就是要抬起来碰到上牙后面的区域。所以说家长看到小朋友的舌头伸不长，或者说看到舌头下面有一根小筋牵着，就会自然会想到是不是这个筋太短了，把舌头给拴住了，导致了孩子的发音不清。这个想法呀，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并不是全部。因为发音不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不是仅仅靠一个舌系带是吧来决定的。
1: 那舌系带短造成的孩子吐字发音不清楚的比例大概能够占到比如说孩子大舌头吐字不清的多少呢？
2: 大概是到 8% 到 10% 差不多。
1: 哦，
2: 这个并不是说一个强相关性，就是我舌系带短不一定会造成发音的问题，而发音的问题呢也不仅仅是由舌系带短而造成的，对吧？
1: 大概是1/10的孩子吐字不清的原因我们最后查出来是舌系带短造成的。但是还得特别提醒一下家长朋友，很多舌系带短的小朋友依然是有可能吐字发音非常清楚的。
2: 对，
1: 是这样吧？
2: 是这样的。
1: 嗯，那我们的舌系带它短啊长啊肯定是有一个衡量标准的，什么样的舌系带是正常的，什么样的舌系带是过短的，这个怎么来衡量呢？
2: 就是首先啊，我们看什么是舌系带是吧，把舌头往上抬的时候，舌头下面会看到一条薄薄的小筋，这个就是舌系带。但是呢它的作用啊，它是一个正常的结构，就是每个人它都会有，对吧？它是帮助舌头维持稳定性，然后让舌头的运动有一个支撑。正常的舌系带啊，应该是比较松弛而且有弹性，舌头可以伸出口外，也可以自由的上抬，同时可以完成这个吃奶呀、吞咽呀、说话的这些功能，是吧？目前舌系带这个哪个什么叫短，或者说是需不需要做手术，短到几厘米就必须要剪，这个是一个就是大家争议比较大的问题。目前临床上确实也有一些评估方法，比如说我看这个舌尖的形态是吧，看这个舌系带位置啊，或者说这个舌头到底能抬多高，能伸多长。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所有医生都采用的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我们更强调的是另外两个字，叫功能。也就是说不单纯的看这个舌系带长得长不长、短不短、长得好不好看，而是看它有没有真正的影响到孩子的功能。对于小朋友、婴儿来说，看他吃奶有没有受影响；对于刚长牙的孩子，看看他有没有造成他的反复性的一个溃疡；而对于学龄前的孩子，我们看有没有造成他发音的影响。对于更大的孩子，我们可能看有没有造成这个咬合的问题。这个才是我们判断舌系带需不需要做手术的一个指征。
1: 所以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说超过2厘米、超过3厘米是正常的，如果比它短那就是不正常的。最重要的是功能。
2: 对，
1: 有一些孩子即便长度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完全不影响功能，那么舌系带就是正常的。
2: 对，是的。
1: 所以说家长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孩子，哎呀，他怎么跟别的小朋友比，这舌头伸出来伸不了那么长啊，是不是舌系带短啊，要不要剪啊，千万不要这样来衡量。他只要不影响日常的吞咽啊、语言的表达啊，那舌系带长或者是短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2: 是的，主要还是看功能。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如果有一些舌系带短的这个小朋友，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舌系带逐渐变长，或者说有一些家长说，我是不是天天的训练他，让他多说多表达，有可能他原来吐字不清，舌系带短，他慢慢的舌系带有这样的一个锻炼之后，他逐渐的长长，他吐字发音就清楚了，有这个可能吗？
2: 啊，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因和果的关系。我们到底是想解决因为舌系带短而导致的说话不清楚的问题，还是说我们想通过说话训练想让我们舌系带变长呢？其实这也就是很多家长为什么盲目的急于去切舌系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相对于做语音训练，那切舌系带一剪了之这种方式会不会更便捷一点呢？
1: 但是不管它有没有影响，我先把它剪了再说。
2: 很多家长会存在这个目的，说大夫快来给我们这个剪一刀，我们孩子说话就清楚了。其实这种心态是不可取的。包括我们也接受过一些这样的门诊的这种案例哈，就是很多家长抱着让孩子说话清楚的这种目的去切舌系带，结果舌系带切完之后发现原来说话不清楚还是说话不清楚。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像是我们穿鞋一样，鞋带短它绷得紧，但它是不是导致我们走路不协调或者走路异常的主要原因呢？不是如此。所以在我们同理，我们把它过渡到舌系带对舌头的影响，对我们说话的影响也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家长如果出现了孩子大舌头吐字发音不是特别清楚的情况之下，不要想着通过剪舌系带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通过日常的锻炼，让孩子多说多练来解决。那多说多练这个情况是不会让舌系带变长的，是吧？我们不能把这两个画上因果关系。
2: 是的，首先我们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舌系带对说话的影响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孩子出现我们所谓的大舌头，它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仅仅或者并不是 90% 80% 是因为舌系短造成的。会有这样的印象呢，主要是来自于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说法啊，舌尖短剪一刀就好了，他爸爸小时候就这么好的。但这种观念科不科学呢？其实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家长朋友们，其实绝大多数说话不清楚的原因跟我们舌系带是没有太多关系的。
1: 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哎呦，这舌系带不是也是连接舌头和我们口腔的这样的一个像筋一样的东西，他觉得，哎呦，这个不是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拉拉筋，筋好像逐渐变松了就可以更灵活一些，他可能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说多练那舌系带自然而然就能变长，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通过语言的锻炼确确实实能够让孩子说话变得更清楚，但是舌系带的长短并不会因为孩子说话变清楚了，练得多了而物理性的变长，这个一定得跟家长说一说。
2: 对，而且也不要抱有这样的心态，我说话不清楚，我把舌系带咔嚓一下剪了，我说话就能清楚了。一个是舌系带短可能会限制我们部分的限制我们舌体的运动，但是即使我们让舌头获得了自由，剪了舌系带之后，孩子的说话方式依然不会改变，
1: 也得训练，
2: 必须得进行训练，只是一个顺序先和后的问题，而不是说两者二选一的问题。
1: 好，那也想问问张主任，这舌系带短到底是啥原因造成的呀？很多家长会说，我家孩子为啥舌系带就短了呢？这比如说是跟基因的遗传有关系啊，还是说和什么有关？
3: 跟基因的遗传吧也有关系。然后呢，其实咱们这个舌系带从小朋友出生开始啊，它是连接在舌尖的一个结构。然后随着它的生长发育是一个逐渐后退的过程，是吧？但是有的人后退的可能没有那么多，然后就导致了舌系带感觉像过于有点短，有的人后退的可能比较充分，就导致了他这个舌系带看着就正常，是吧？或者说是就不短，是不是？但是这个都是本身身体发育的一个过程吧。
1: 就是这其实还是先天基因决定的。
3: 对，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结构。
1: 他没有办法比如说通过后天孩子的这个咿呀学语啊，或者是吮吸这个奶瓶啊，或者运动锻炼什么的，让他退得更充分，没有什么运动的方法。
3: 没有什么方法，对。
1: 这就是老天决定的。
3: 天生的，对。
1: 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导致孩子说话不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舌系带短这事儿啊，只占到大约 10% 左右的一个原因。那接下来我们也说一说，舌系带如果真的短的话，张主任，除了会影响我们的语 语言表达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健康影响吗？我记得您刚才说可能吞咽也会受到影响，是吧？
3: 对，就是说咱们舌系带短，不同的年龄来分，对不对？刚出生的小朋友如果舌系带短，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影响他吃奶。
1: 嗯，
3: 小朋友就是裹不住，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衔乳浅，吃奶费劲，吃奶的时间特别长，而且还会容易出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空吸的这个声音，小朋友吸入了过多的空气，然后吃奶的时候费劲。从这个年龄段来说，婴儿期的影响就是影响吃奶，但是母乳喂养的困难啊，也不光光是由于小朋友舌系带的问题，
1: 嗯，
3: 比如说喂养姿势啊，然后乳液的分泌是吧，小朋友或者有鼻塞反流的情况，嗯，也有可能会导致吃奶的问题。所以说宝宝吃奶不好不一定是舌系带问的问题，是吧？我们还要由儿科医生呀、哺乳指导呀还有口腔医生一起来评估。但是如果明确是舌系带导致的吃奶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处理了。
1: 要不然有可能会宝宝营养摄入不够，
3: 对，营养摄入不够，体重增长慢，是吧？
1: 嗯，
3: 还有第二个时期呢，就是我们小朋友下前牙长出来，可能半岁左右。
1: 嗯，
3: 长出来下前牙以后啊，由于舌系带太短了，舌头一运动，它那个舌头就刮在了下前牙的这个边缘，会造成溃疡。这个时候家长会看到的就是小朋友下面舌头下面反复的破，一吃奶啊就哭，然后有一个溃疡面。这个时候就是舌头和舌系带反复摩擦造成的。
1: 嗯，
3: 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影响了进食，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进行干预。
1: 嗯，
3: 第三个干预的时期啊，就是学龄前了。学龄前我们就是看发音，是吧？小朋友如果是两三岁发音还不清楚，那是很常见的，是吧？因为他的生理结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时候。如果到四五岁以后，如果还是发音不清楚，尤其是舌尖需要上抬的音发音不清楚，比如说的、特、呢、了这些音发音不清楚，我们就建议做专业的评估了。
1: 嗯，
3: 这个时候我们是看舌头能不能上抬啊，能不能伸出来，能不能舔到上牙龈，能不能左右自由的去摆动，舌尖是不是被明显的牵拉住了，发音的问题是不是和舌头的这个运动受限是一致的。
1: 嗯，
3: 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第三个可以干预的时期了。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孩子的舌系带发育基本上在六岁左右基本上就发育完成了，是这样吧？
3: 是的。
1: 啊，所以说家长从宝宝出生一直到他上学之前，其实都应该关注一下孩子的舌系带，因为它是一个逐渐后退的过程。
3: 是的。
1: 那家长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法来判断？就比如说通过外观，或者说让孩子做某一个动作，他完成不了，我就得带他去医院来检查。
3: 这个我吧。

0: 还是要看功能，就是我们最开始强调的功能，就是舌系带短，如果并不影响他吃奶，也没有溃疡，也不影响他发音，
1: 那
0: 又算，对，就算短又能怎么样呢？是吧？小朋友依然是一个很健康快乐的小朋友。如果他影响了他婴儿期吃奶，比如说反复造成溃疡，比如说发音的障碍，那么我们还是要去治疗，要去评估。
1: 所以说从外观上可能有一些家长会发现孩子，诶，这时候可能某一些卷舌的动作呀，抬舌的动作做不了，但是只要不影响功能，其实都没问题。
0: 是的，因为舌系带短，或者说我剪一刀只能解决它能不能的问题，并不能解决它会不会的问题。会不会这个音，我发这个音，我舌头要抬到哪个位置，要舔到哪个位置，这个还是要靠文静老师那儿。
1: 那是不是就是语音治疗能够帮孩子解决的问题了？
0: 对，
1: 文静跟我们说一说，这语音治疗在孩子比如说大舌头或者吐字不清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介入，能够发挥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
2: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门诊上经常会碰到的一些小朋友，比如说3岁多左右的小朋友，其实幼儿园里面应该也很常见，有很多小朋友3、4变成纤细，这种很常见。一般我们这样的小朋友来的话，我们会建议他一些音，会建议他观察，比如说刚才我说的3、4变成纤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语音发育，它都会按照时间来进行发育。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根据所有小朋友，中国的孩子平均语音发育的时间来进行一个确定。1到2岁的小朋友，他可能应该发育的音是波波的特这样的音。那您说3岁的小朋友，如果说他抬头变成抬口，这种时候来过来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他这个年龄该不该处理呢？其实如果说他3岁左右过来就诊，如果他1岁到2岁的音还没有发育好，或者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歪曲替代我们常见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可以给予一些家长指导的方法，我们进行早期的干预。
1: 哦，所以说孩子什么年龄能够发什么样的音，这其实是有一个规律的。但是这个规律其实不光是家长们不知道，像我这个学了4年怎么说话的人，我其实都不知道孩子什么年龄应该能够说清楚什么样的词儿，这个是有规律的。其实是可以在我们的门诊寻求一下医生的指导，告诉家长什么年龄段他应该能发清楚什么字儿了。比如说爸爸妈妈这种简单的，他可能1、2岁的时候就应该能够发清楚了。
2: 但是这个是一个就是平均的均值，是一个数据的一个统计。
1: 还是可以有上下浮动的。
2: 对，但不是说我必须的。那有些小朋友比如说他三岁的时候，他的嘶嘶嘶就说得很好了，那你不能说他超前发育了。其实我想跟家长朋友们说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处于语音发育期的孩子，我们对于孩子说话不清楚的这件事情不用过于焦虑。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一书曾经说，余生不长，一定要和舒服的人在一起。和不舒服的人在一起，会因为互不理解或者心生厌烦而互相怨怼。那和舒服的人在一起呢，相互体谅，相处轻松，彼此成就。所以人生苦短，千万别委屈了自己，和舒服的人在一起才是最好的养生。

有没有发现陆先生乐队啊，他们的歌曲当中总是有一些顶级文案，或说金句频频。你看，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句话你有没有用过？其实这首歌也是源于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想想看，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会给你说一句晚安。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林俊杰的音乐作品被人所追捧呢，不是没有道理。04年，他是一个异度空间的音乐精灵，创造当时乐坛的一个奇迹，短短时间内发片量近百万张，而且还一度的市场断货，让发行公司始料不及。现在啊，最难能可贵的是，林俊杰可以坚持每年发一张唱片，而且每张唱片当中都会有他自己亲力亲为的创作。

都天天不开心不幸福了，你对别人说我会让你开心幸福的，谁会相信啊？一个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却对别人说余生让我来照顾你吧，试问谁敢答应你呢？越是一个人的时候，越是能够检验

一个人的能力。有句话说得好，耐得住寂寞，方能守得住繁华。在一个人的时候也活得不寂寞，自己跟自己谈恋爱，自己对自己好一些，买最好的，用最好的，那今天的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开心呢？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

世界很粗糙，岁月也不温柔，我们曾是两个淋透雨的人，都没有伞，慌慌张张地躲进了同一个屋檐，碰巧发现彼此有同样的目的地，于是有勇气并肩一起散步淋雨。那一路有多开心，因为舍不得再见，所以宁愿人间风雨别停，天别晴。哪里还有这样的浪漫故事？接下来让音乐浪漫继续。

结果的情感总会消失的，无法拥有的人总会忘记的。人生没有永远的痛，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忘不掉的情伤。所以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怕，请你相信时间，也相信自己，相信上天会善待每一段生命。你一定要等，因为总有一天会有一双温柔的手，温柔地牵着你，带你走出回忆。这里是杨洋的节目，我们回到音乐世界。

有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如果记忆是一座方城，那我想一定有人甘愿为你画地为牢。人生就是一场盛大的遇见，有些人终究只是生命过客，在时间的渡口，我们皆是过客。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4篇古诗词《侠友赋诗二首·其一》。《侠友赋诗二首·其一》，宋·赵帆。土断寄已久，北人谁复论？莫接前辈远，尚有数书存。未免文科士，犹须素业尊。唱于金白首，宁赴镇武门。
1: 本首诗作收录于赵帆《淳熙稿卷九》，创作缘起是诗人弟弟陈父在玉山山前新建书室，取名清瞻堂，又以曾祖父瑞丰旧题字为窗匾额题写侠友。赵帆有感家族文脉传承，写下此诗。全诗以家族身世变迁、书香传承为主线，沿着溯源家世、坚守文脉、劝勉后辈、暮年抒怀的脉络层层递进，文风质朴内敛，没有华丽修饰，将家族南迁沧桑、书香坚守、长辈嘱托与晚年心事融为一体，饱含赵氏家族扎根玉山百余年的家风情怀。首联：土断寄已久，北人谁复论？开篇追溯家族本源，土断是古代南迁土族就地入籍的制度。赵氏先祖原本是中原北方氏族，北宋南渡之后落户玉山，历经漫长岁月彻底融入本土。时光流逝，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家族原本是北方来客。寥寥两句写出家族世代定居玉山的岁月沧桑，为全诗奠定深沉厚重的一家基调。颔联：莫接前辈远，尚有数书存。这是全诗的精神支柱，不必感慨先辈已经远去，年代相隔久远，家族代代珍藏的典籍书卷一直完好留存。在赵帆看来，先辈人虽逝去，但以藏书为载体的家学文脉从未断绝，只要书香尚在，家族根基就永远稳固。颈联：未免文科士，犹须素业尊。立足现实，叮嘱后辈，古代读书人想要安身立业，参加科举，步入仕途是难以避开的选择。即便后辈顺应大势奔赴科考功名，也必须恪守敬重祖辈传承下来的儒者清俭本业。可以入仕谋前程，但治学修身的初心家风万万不能丢掉，是兄长真诚恳切的告诫。尾联：唱于金白首，宁赴镇吴门。落笔诗人自身心境，如今我已经满头白发，年华老去，精力衰微，再也没有能力独自扛起振兴家族门第的重担。诗人把重振书香世家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弟弟与晚辈身上，既有老年无力的落寞惆怅，又饱含对后辈的深切期盼。整首诗聚焦家族内部的家风传承，是赵帆暮年写给晚辈的肺腑箴言。全诗由家族南迁百年的身世感慨落笔，否定了先辈远去文脉断绝的忧虑，将世代藏书视作家族立身根本，理性看待科举入仕的现实出路，明确功名之外必须坚守儒者本心，最后以自身年老力衰的无奈，将振兴家族的重任托付后辈。整首诗没有写景，纯以议论抒情，沉厚恳切，是南宋玉山赵氏书香世家的家风宣言，尽显古人的耕读传家、文脉永续的精神追求。

如果今天的你太累了，那我觉得完全有理由让自己多休息一下。任何事情即便再坏，也都有好的一面，或者说有生机的一面。选择人生最积极的一面，心态好，一切呢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变。决定成败的关键是心态，不是智商。生活在天堂还是地狱，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

主持人鲁豫曾经说，听李健的歌是会爱上他的。的确，李健的人和歌是完美的结合，人歌合一，几乎每首都是佳作，你甚至排不出第一和最后，也很难说哪首歌才是你的最爱。

0: 18点整。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不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0: 来跟你分享巴特尔的这句话：大悲时不发言，大怒时不争辩，大喜时不许诺。你可能会问，如果我都做不到怎么办呢？那在心里倒数三二一，我们继续来听歌。
1: If I can, if I can see you again, if I can, if I can.

can, if I can, if I can, if I can, if I can.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 23.6 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

0: 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 4.5%， 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18.3%、16.7% 和 13.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6: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9: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6: 也 仅有不少车

0: 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2: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3: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5: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4: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6: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7: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8: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9: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0: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1: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2: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4: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5: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3: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6: 面对汛情，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7: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6: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8: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9: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2: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52 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 2.44 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3: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千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21: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零百加速 3.8 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0: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22: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12: 今天起到20号， 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1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3: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 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3: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2: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开展有关活动合理合法，不容指摘。中国在南海的权利更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 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卡塔尔交通部当地时间12号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公告说，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摩托艇等在内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尽管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位于阿曼沿岸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双向通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堪忧。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进入到半决赛阶段，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中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半岛南部、江苏西部和北部、安徽大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及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中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从我们身边啊非常熟悉的一些国货，在墙内开花墙外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如果你关注过这个海外社交平台呢，大概率会听到一句非常熟悉又魔性的中文提示音，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这句在国内大街小巷司空见惯的语音呢，如今成了海外网友争相打卡的流量密码。美国的博主呢，把中国电动三轮车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岳父，能够轰动整个社区。马德里老城的游客租一辆电三轮逛皇宫，价格比出租车还要高，但是却一车难求。从东南亚的货运街巷到北美的家庭农场，从欧洲的休闲观光到非洲的短途通勤，我们俗称三蹦子的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土味代步工具逆袭成为全球流行的出行单品。那爆火的短视频的背后呢，是实打实的产业的增长啊。2026年一季度，我国的电动两轮三轮出口量同比暴涨超过 68%， 核心产区的出口额近乎翻番啊。那这股热潮究竟是网红流量的昙花一现，还是中国制造出海的必然结果呢？中国短途出行产品要在全球市场长期立足，底气又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拆解这股出海的热潮。一位是连续多年领跑全球电动两轮车销量，国内休闲电动三轮车头部品牌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深耕海外产品技术研发的方新宝先生。新宝好。
1: 大家好。
0: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三蹦子

0: 以前啊，我们信息比较零散，最近通过视频的这个曝光啊，我们一些咨询量明显的在增长，尤其是欧美市场。那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受比较深的呢，我们在线上增长的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近一两个月，我们有大量的客户来到我们工厂看车试骑体验，以及跟我们谈合作，也能明显感受到海外用户对于中国三轮车这些认知啊，发生一些改变，甚至有些客户拿他的手机把他的视频展示给我们看，我们看这个视频，坦白的说，心里也是很激动的啊，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品类的一些提升。所以呢，我们判断啊，这个品类呢，已经从过去的这些代步工具，给人感觉的这种低端农具，逐步在转化成一种潮流啦，一种实用性，或者说是一种高品质的一种短途出行的一个单品了。所以在这个品类的这个市场接受度的认可度啊，也大幅提升。所以说，网红的热度已经实实在在的把我们这品类已经转化成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单品了。
1: 那赵晨怎么看呢？这波中国电三轮的海外破圈？
2: 我觉得无论是从我从小到大经历这个三轮车，再到今天我们聊这个电动三轮车，就我觉得它的画面感和那个记忆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尤其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是吧？我
1: 太
2: 看
1: 激
2: 很
1: 烈
2: 多
1: 了，
2: 小，对，可
1: 在
2: 能
1: 我们看来有点土的东西，结果到那边就是成洋玩意儿了。
2: 没错，而且刚才方总说的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过去我们觉得这个电动三轮车吧，它像农具。它是一个工具化的东西，现在呢，反而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些比较爆火的短视频啊，让我们觉得它玩具化了。这样一下，它的这个情绪价值可就提供的高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它呀，其实现在这次破圈，很多人也说啊，说这个啊是肯定是大厂拿广告砸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啊。首先，它的产品力是够的；第二呢，再加上这独有的文化的这些符号啊，无论是语音呐，还是我们的标识啊，我觉得是共同作用啊，其实是打造出来的这次的破圈。我觉得首先说咱们产品力啊，本身来讲呢，应该按照咱们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这个数据统计吧，去年呢，我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量它同比增长80%，欧美市场呢也翻倍了。这个其实正好呼应了方总刚才说的哈，这我们咨询量啊、订单量它是双向的这个上涨式的奔赴，但是呢，现在其实可以说啊，传播对于这次破圈来说，我觉得意义更加重大。其实就是一个叫文化反差感，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在我们这儿感觉大家哎有点土哎，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土在这个海外的这个消费者眼里头，反而变成了一种啊顺口溜一样的广告语啊，这个非常非常有特点。从我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提示音我都听了快至少20年吧，反而现在呢，它成了一个具有辨识度的，我觉得叫中国符号吧。这十几亿的播放量，我觉得就是全球宣传一个最好的结论。其实也可以从这次电三轮的这个出海破圈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打的这个功能价值啊，甚至是性价比，到最后呢，可能大家并没有记住这个品牌，反而还是通过文化的这个输出，让大家一下子就把这个品牌力和产品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记住了。
1: 是我一直记得啊，就是前两年看到一个新闻，说纽约市啊开始使用电动三轮车作为这个快递投送的工具，当时还搞了一个剪彩仪式。一问他那个车的单价贵得令人啧舌啊，这可能也是就是我们中国电动三轮车出海的一个非常天然的优势。而且刚才赵晨提到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陌生感，就明明是我们身边这么熟悉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看它到了北美农场，它是拉货的，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到了欧洲的老城，它拿来观光；到了东南亚，它跑运输。哎，不同市场的使用场景差异非常大，所以特别想问一下金宝啊，咱们在做这个海外产品研发的时候，会有哪些针对性的一些技术适配啊？有哪些巧思去适配不同区域的需求？
0: 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说，确确实实每个区域的场景化需求呢，有很大差异。我们这么多年也是基于场景化出发，不是直接把某个产品直接就照搬过去。所以说呢，我们在产品出海以前，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深入的了解，它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调研团队啊，都会跟着我们的用户一起全场景的跟踪，从他的怎么上车，甚至怎么去使用，从这个一定的场景下怎么回来，我们都是全链全阶段的跟踪。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品类的产出啊，我们都会很深入的到 CDP 调研，把产品精准的匹配到我们的人群上去，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比方说，你像我们做这个北美市场，它可能主要以农场啊、这种货运运输啊、货物的这种搬运为主。

0: 那我们重点呢可能在整车的这些动力、里程、承重性、载货的空间这些功能上我们去思考。那比如说像欧洲市场，我们可能会聚焦一些老城的观光，也偏休闲一点，侧重于像减震啊、坐垫啊这种从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对吧？甚至在车身的这个外形上，我们也要融入一些当地的这些文化元素，让用户啊骑车有一种轻奢的这种出行体验。你像东南亚又不一样，刚才主持人也在说啊，它主要用于载客啊，而且它是高频次啊，它可能是一个拿来做生计的一个工具。它的气候呢又比较高温多雨啊，又是沿海地区，那我们会可能会在这些防晒啊、防雨啊、防腐蚀啊，怎么提升这些耐用性上，我们会做很多的优化和思考，适配不同的环境啊，来达到我们产品的适配性。
1: 现在关于这个电动三轮车的这个造型啊、功能啊，就是真的只有你想不到，或者说和你的这个生活场景差异比较大。但是我真的有看到过，现在有那种电助力三轮车带有轻越野功能的啊，我都想象不到这样的这个三轮车给它这么强大的越野功能有什么用啊。所以想问一下赵晨啊，你看其实我们全球做短途交通工具的品牌有很多，有很多海外的大品牌也有在做这种类型的产品，但是偏偏是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啊，我们俗称三蹦子，快速席卷这么多的市场，那你觉得我们的品牌在这个赛道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是什么呢？
2: 刚才主持人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景啊，就是为什么三轮车要能越野？先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咱们国家电动三轮车，我觉得能够去在全球市场快速适配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市场足够复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电动三轮车在农村是拉货用的，那在城市的我们就非常小的这个城市毛细血管的运输里边，它又需要来送快递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啊，这个整个快递行业发展那么快，各种各样的车型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适配的这个场景也都在不断的升级，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城乡结合的区域，它这个还是拿它可以去做代步的，可以说就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么大的一张交通的大网下，我们所适应的这种场景放到全球应该都是最复杂的。所以正是因为我们适应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市场，快速我们生长出来了、进化出来了这么多种车型和这样的运输方式啊，我觉得这个能力助力了我们能够快速去席卷全球市场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回到我们产业链这一端啊，这个经常我们爱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可以说光产品力还不足以支撑我们，因为光东西好断货了怎么办啊？缺货怎么办？这也是很多全球其他产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尤其在当下。事实上呢，可以说中国应该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电动三轮车产业链的国家啊，这是我们真的可以拍着胸脯说100%都是我们自己的啊，从电池啊、电机，包括我们的车架啊，包括现在这个我们以前觉得经常卡我们脖子技术的螺丝啊，这些基本上咱们都是100%的国产化了。可以说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个常见的现象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小区的底商里边，都能看到1到2家甚至3到4家电动自行车的维修点啊，或者说这个 4S 小 4S 店吧啊，从这个销售再到整个售后的全链条服务，可以说不出2公里基本上就都能够实现你的配件采购和维修。这有一个特别直接的经济价值，就是首先呢，我们完整的产业链呢，是让我们比海外本土品牌的整个综合成本呢，最多能够低到 50%， 这是实打实的利润哈。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做研发的改款和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啊，海外品牌呢，可以说只要跟电子相关的改一个款都得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从海外的很多产品的发布就能看出来。而我们啊，据说最快的情况下，行业头部的企业2个月就能够把方案做出样车来。
1: 这个能不能在新宝这边验证一下？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还在持续的升级，怎样做得更快？
2: 是哈、啊，好。对，刚才方总说到一个点啊，就是一地一策。其实这就是我们可以基于我们产业链敏捷开发的这个能力，快速去适应当地的这个场景化开发。这个如果说不是站在产业链的这个掌控者的角度，其实是不太可能实现这么快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二个能力吧，是来自于我们产业链的这个整体协同效率的优势。第三个， 这个一定是面向 C 端最有利的，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哈。事实上呢，这个高性价比一直是我觉得我们一个啊，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保持不变的竞争力。我们拿欧洲举例子吧，欧洲本土的同规格的这种电三轮，好的能卖到上万欧元啊，咱们可能大概三分之一的价格吧，啊，甚至五分之一价格就能买到，而且呢，我们的售后啊，我们的全球供应的这种配件、服务、品质，其实比它一定程度上还稳定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很贵，那事实上你就意味着服务得跟上，恰恰可能其实在欧美国家的服务是真不如我们的服务好的啊，咱们的服务可是从城市毛细血管练出来的，对吧？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第三点我就觉得这个极致性价比可能优势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因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非常大，所以可能基于以上三点吧，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3: 更好的产品力加上更优质的服务还有更低廉的价格，你说这怎么比吗？对，而且这次这个出圈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倒车请注意，可能很多的这个海外的短视频的创作者会用这个背景音来去跳舞啊，来去做很多很搞笑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啊。很多的海外网友也觉得很有反差感，很有意思。那站在产品和品牌端啊，这个新宝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文化反差感带来的传播效应？会不会在产品设计或者品牌运营上专门针对这个符号去做一些动作？
0: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啊，这次的出圈呢，虽然好像是一次偶然，但是或许呢，它也是一次必然。比如说从中文倒车请注意这个提示音，它很浓的这种中国特色，它和原有的这种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很机械的这些交通工具吧，它形成了很强的一些反差，也很有趣味性。正因为有这种很强的反差，反而带来了很强的这种传播，这也给我们在产品开发上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我们后期的产品的打造上肯定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出行工具，也一定会在如何在一些文化融入上或者说一些产品的特性上来进行嫁接。这么强大的传播力一定对我们品牌的海外传播能够更好的撬开门槛。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呢要保留这种比较好的元素啊，但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一直呢也在深挖。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搭载一些非常有趣味的语音包或者更具实用性的功能包，这些我们也都在探索。总之吧，就持续的这种场景化的这些内容输出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把这帮流量短期的这种网红的热度吧，要把它沉淀下来啊，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定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品牌标签或者长期的一些口碑，这是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一个话题。
3: 同样一台车哈，在发展中国家呢，它是生计，它是劳动工具、生产工具；到了发达国家，又成了休闲的单品。不同区域的市场需求分化非常明显。赵晨觉得这背后反映了全球短途出行怎样的一个不同的趋势呢？
2: 这个短途出行啊，其实最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热点。其实在中国呢，旅游行业其实也推动了这个短途出行的这个市场的蓬勃哈，其实也对于我们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我觉得带来一轮新的这种采购和技术研发的这种机会。我们可以站在全球的角度来去看看啊，就是这个短途出行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我们的产品呢，其实可以说没有上来就去为短途去定制，因为这短途出行在全球发生的需求在中国早就有了。第一个方向啊，就是发展中国家呢，其实是在全面推动一个叫机动化升级啊。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国家其实人口密度比较高，即便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还有人力车啊，燃油摩托还是占据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这两个现有的这种交通工具基本上换成电动车是一个顺势而为的选择。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本身来讲人均 GDP 啊，决定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其实还是不能买得起太贵的，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便宜啊，耐磨耐造啊，不太容易坏，不但能拉多还能拉着很多东西还能跑。这个实际上可以说这个需求在咱们国家可能很多年前就是作为一个生产工具，我们的电三轮就已经满足了。这个呢，实际上呢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短途出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的功能很复合。还有一个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一个跟文化发展相关的，是发达国家现在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包括啊这个啊现在很多在这种新一代的这个消费方式的倡导方向，他们出现了反汽车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为什么？其实实际上可以看到啊，那个方总也经常去欧洲这边， 它这个老城市的城市建设，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洲啊，北美不像中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容易，很多老城它就是老城，它很难换新啊，不像我们还能做城市更新、城市升级，它面临的就是汽车越多越堵车，所以很多城市它提出来了这个大家少开汽车，甚至是变成了反汽车化的一种潮流，那么再加上环保，那大家其实势必就要去选择在这个潮流下的新型休闲代步工具啊，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可能在西班牙对吧啊，我们的这个小电三轮就变成了旅游观光的工具了，有点像咱们现在在旅游景区里边看到的这种电动观光车一样哈。事实上呢，我觉得在咱们国内早就已经它完全可以实现这个休闲代步和观光的需求了，我们在很多老年群体里边就已经看到他们就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全球市场其实东西方是很割裂的，曾经是很割裂的，我们针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就得做两套产品，这是国外的公司在研发上以及在场景化的这个投入上根本跟我们比不了的一个历史的包袱哈。但咱们基本上具有全套的这种供应链体系，刚才说了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啊，全能向上和向下的这个覆盖，可以说基本上东南亚现在已经遍地可见我们的快递的三轮的这个技术了，那同时呢，在现有的这个硬件基础上，我们做一些改款和外观的这种更新，就能够匹配到这些发达的国家基于休闲代步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像西方国家那样围绕着某一个单品去不计代价的新投入很多东西，我们只是把我们过去非常坚守的核心竞争力做了小的这种升级，其实就快速的适应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不同区域的需求分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智慧。
1: 就像赵晨所说的这个样子啊，就是在不同的场景，这个三轮车会带来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效果。我现在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好像有点年轻化的倾向了，因为我真的经常会看到就比如说在短视频平台，小姑娘买个老头乐，然后把它装修的粉粉嫩嫩的，而且现在好像装修老头乐也会成为一个下游的一个产业链。就是他有卖那种专门适配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坐垫呀、啊、窗帘啊、套件，对，有套装修套件，这个新宝知道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对，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海外的使用场景又反哺到国内，我们对产品的极致追求慢慢的会征服一些不是目标客户群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群体啊。所以想问一下新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电动两轮车已经出海多年了啊，而且搭建了非常成熟的全球的渠道和产能体系，这个三轮车啊，电动三轮车它是一个新增量赛道，它和两轮车的业务是怎样去协同呢？就目前这个三轮车在海外的增长表现怎样呢？
0: 我们那个电动三轮的那个业务出海呢，首先呢肯定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新增长量的一个赛道，它和我们两轮呢，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也算是一个双向赋能吧。你比如说有些场景可能是两轮它覆盖不到，你比如说重载啊，一些这个多人的这种载客，这两轮可能就是无法触及到的一些场景吧，三轮上就完全可以解决，也算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出海的一个产品一个细分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布局，对海外经销商来说呢，它也丰富了一些产品啊，也有效的一个提升它的一些利润。对于用户来说呢，甚至我们都能看得到一家买几辆的都有，有的偏年轻一点呢，我可能会买一辆两轮作为这个交通工具去代步，有的为了接孩子啊，或者说遛个弯散个步啊，他有可能就会去选择一台三轮做一个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互补。我们这个出海呢也是多年的一些经验，比如说在销售的网络不论从供应链还有我们对于售后当然我们也踩过坑啊，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沉淀了海外的一些运营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三轮出海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规避了很多试错的风险，也是得益于这些经验吧。你看今年上半年我们海外三轮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接近增长 200%。你像目前我们一些欧美啊、东南亚以及中东啊，就明显的感到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啊也在不断的增加，订单也在持续的走高，也算是成为我们一个增长曲线。也为我们这个两轮形成一种互补，是这么一个这个角色关系吧。
1: 嗯，替你们高兴哈。感谢两位的分享。上半场呢，我们是从倒车请注意的网红现象切入，看到了产品端精准适配的扎实的功夫， 也理清了中国电动三轮车走红背后的一个产业逻辑。但我们都清楚啊，流量的热度总有消退的时候，短视频可能带火一部分的生意，但是呢，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化的全球化的品牌？

0: 品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才是真正考验硬功夫硬实力的。那么稍事休息，下半场我们会继续深入探讨，我们聊聊出海路上的真实的挑战，可能面临的长期壁垒，还有就是中国出行方案在全球的未来。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0: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4: 能帮忙就帮忙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上半场我们聊的是电动三轮车为什么能火，那么下半场我们更关心火了之后怎么走得更远啊。当前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扎堆出海，当流量红利逐步回归常态，中国的电动三轮车要么在全球市场真正站稳脚跟，要么还会有什么新的变化，要迈过哪些门槛，又该建立怎样的长期护城河呢？我们继续跟今天的两位嘉宾好好聊聊了。两位嘉宾是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方金宝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下半场的第一个问题问给赵晨老师啊，就是现在这个国内大量的电动三轮车的企业都在加速出海，不少人会担心啊，他会不会把国内的这种低价内卷也带到海外市场？那在你看来，当前这个赛道出海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什么呢？
15: 这个确实是一个现在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可以说低价的这个竞争吧，现在其实呢，在整个我们企业出海的这个大潮中吧，除了大厂呢，还有很多新兴的小品牌以及他们背后的小厂，有的可能不是品牌啊，甚至是产能出海，也有很多种。业态哈，目前其实已经在部分区域出现了这种靠低价抢订单的情况。事实上我们任何一个行业出海，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发展阶段的话呢，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来讲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实际上呢，可能在当下面对的全球的这个政策呀和出海的这个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市场挑战以外的这些限制下呢，可能这个现象持续不了太久啊。因为现在的海外市场呢，跟过去我们其他产业早年出海时候遇到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呀，叫世界是平的哈。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啊，一些政策条款，那在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很快的去借鉴啊。所以呢，这个合规门槛和合规的速度比以前快且高了很多。比如说欧盟吧，就有这个 EMARC 的认证，每个国家每个大的区域

0: 其实都有自己的上路规则啊，包括像中东啊、东南亚呀，它都不一样。但基本上大家有个共识啊，就是你这个质量不过关的这种劣质的低价车，啊，可能在我刚才说的这些市场吧，你连认证都过不了。所以说，即便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去了，被清退就是很迟早的事情。所以从中长期来看，这个行业不太会形成长期的这种恶性内卷啊。不过呢，现在来讲呢，可以说现在所有出海的企业还是面对一个共同的挑战吧，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合规。刚才我们说了哈，电动车呢，它其实不像汽车啊，在全球的各个行业，它的标准是类似的，而这个电动三轮车，它本身来讲，这每个国家的标准化呢，都是特别碎片的，都非常非常的本地化。而且啊，这些国家不同的这个认证费用也不一样，小国家的认证费呢几十万，大国家的成百上千哈，这种认证费都有。根据你出海的这个品种和品类，这种认证其实对于这个我们刚才说啊，有可能带低价去走向国外的这种小厂来说，它肯定是扛不住的。我们都知道合规的门槛首先卡住的就是这样的小企业，头部企业它其实是能够顺利的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门槛的。第二点呢是认知。啊，这个认知我觉得是今天我们节目开头就聊到了哈，这个倒车请注意，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认知门槛儿。它很多国外的消费者啊，在可以说去年以前吧，还都觉得中国产品就是比较低端啊，比较便宜，一看没有品牌呀啊。事实上呢，就是我们还是说到今天这个网红破圈儿，我觉得其实现在来讲呢，还只是打开了一定的知名度啊，并没有让大家对于我们的品牌形成一个中长期的深度的记忆。但恰恰呢，我们在一个新的车型上下足了功夫，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品牌和这个车型，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记忆。所以这个认知门槛，我觉得一旦突破了，可能这个品类就是你的了啊！我们在很多行业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尤其是在消费品行业啊。你是第一个做这个品类的，那可能你的品牌名称就变成这个品类名称了。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啊。第三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大家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刚才主持人和方总都提到了，就是服务啊，这本地化运营的坑其实是很深的。最早啊，这个我们销售都是通过经销商啊，这个把车卖给经销商就行了啊，经销商让我发点什么配件，我就发什么配件，啊，让我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无论是翻译啊、语言呀、很多东西，我都是被动接招的。而实际上，现在这个本地化的运营比过去的要求可高很多，啊，我们得把我们国内的非常成功的这个完整的经验呀，整个做成手册和体系，输出给海外的这个经销商，才能够去让他应对他很多根本就没有见过的问题。如果这个服务跟不上，其实口碑崩的是非常快的，尤其是这个电动两轮车和三轮车，即便不是产品问题啊，他在路上遇到各种各样的路况以及各种各样的小的剐蹭的事故率都是非常高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它对于整个售后的要求和服务，一定程度上比汽车还要高，因为它的太高频了哈。所以呢，其实我也挺认同啊，这个大企业还是要想尽办法去海外建这个生产基地，以及一定程度上在核心的城市去建直营的服务网点，啊，用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服务加产品力。然后去拓展国外的这个我们叫旗舰店，用这样的一个旗舰店和旗舰服务呢，再去这个反哺当地的代理商和加盟商。我觉得这样来讲的话，其实是一定程度上可以越掉本地化运营的一个坑的。
1: 如赵晨所说哈，新宝是不是我们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了？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是全链条的本地化的布局，跟我们说说吧。
2: 照赵老师所说啊。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去认为是一个产品出海，我们把它理解成可能是一个贸易行动，就是我们认为成功率是非常低的啊。因此呢，我们很早以前吧，我们已经在叫布局，我们就是不是单纯的产品出海，一定是一个深耕本土化的这么一个这个市场拓展策略。如果你不走这一步，你的服务没法做啊，因为太远。最关键一点什么呢？很多海外他对这个品类呢还比较陌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保养，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维修。所以说我们需要很多的深入的工作到深入到这个本地化去，可能跟着他一起，怎么去布局这个服务点，怎么去做好服务，是吧？因此呢，我们在这个逻辑下，我们已经在越南啊、印尼啊、泰国啊、墨西哥啊，甚至巴西，我们都已经建了一些生产基地。个别地方没有基地呢，我们已经在布局设立本土化公司，来建立这种仓储中心。正如这个赵老师所说啊，即使我们现在可能一些条件，还不具备我们去建基地。 但是我们的服务啊，我们的这个运营能力必须要跟上。那我们三个也一样，也算是借鉴了我们一些两轮一些经验，把我们这些经验很快的复制到我们这些市场策略上啊，来承接我们海外的一些需求，实现我们的一些增长。还有一个这个渠道端，因为我们这个两轮这么多年的深耕吧，应该有2000多家的这么一个服务终端啊，所以说在这个服务终端里面，三轮车的进入它是一种补充，只是补充了我们一些场景化，再结合我们两轮的一些本土化的一些经验，把事情做深，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产品出海。坦白说，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倒车请注意啊，也确实让我们更有信心的让产品走到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些用户面前。在未来呢，我们肯定是持续的在投入研发，全流程的去做我们的一些品控，因为本身我们也算是全球这个第一吧。利用这种背书，我们在三轮上也是做这种长期的这种全流程的品控，作为我们整个三轮品牌的一些背书。当然了，线上这波流量我们也是要持续的去抓的。总而言之吧，我们不是单纯的贸易，对吧？我们要把本地化的运营能力、本地化的服务能力，甚至基地，以这种深耕的思维去拓展海外的一些品牌和渠道。
3: 新宝说到了从卖产品到建工厂再到这个大生态做本地化运营啊，赵晨本身关注了很多的出海企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分析甚至是交流啊，那你来支支招哈，你觉得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的过程当中，企业它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核心壁垒，才能够有助于它日后比如说建立一个长期的品牌优势呢？
0: 哎，这个还真是，我们其实也观察过非常多的在海外可以说建全产业链的产业。早年其实投资失败的情况也出现了很多，当然现在啊，我们很多行业的经验和行业的这个排头兵，大家表现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经验，我就可以跨行去借鉴一下啊。我们先说难点啊，刚才我们只是说到这个整套的产业链服务体系，都输出，其实这里边还出现了一个本地化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硬件兵强马壮的放在那儿去了看起来很好，可实际上要把这些硬件运转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举个例子啊，像中东地区，它的整个劳工规则呀，这个节假日啊，放假呀，每天的一些习俗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而且呢，他们本身对于环保的要求现在都可能是世界 top 3级别的，还有税务体系啊，咱们国家就有企业可能在这个印度啊这些国家，其实也有非常好的这种建厂，也有非常好的收入，结果可能因为这个税务体系啊和这个国际贸易的一些政策不熟悉啊，所以造成了非常多的利润损失，包括这个很多文化差异，有些时候可能会在用工上出现很大的难题，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可能看起来工厂跟中国没什么区别，可是工人的效率比我们低很多啊！这些情况其实是很多行业已经都遇到了，所以呢，这个本地化的复杂度啊，我觉得是我们可能第一个要去克服的点啊，尤其是这个在很多借鉴了西方国家经验的这个国家或者说目的地吧，它的工会规则是非常复杂的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要去提前啊，通过这个专业的。比如说法务人员呐，专业的这种会计师啊，甚至是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出海的很多这个先进企业，大家可以多去交流哈。最终事实上呢，我们还是要去搭建一个我们本土的领导，以及目的地国的人员构成的一个跨国团队啊。实际上，只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才能够既适应当地的这个复杂度啊，又能够把我们先进的这种管理经验，和这种推动效率的方法。能够去付诸于实践。第二啊，就是这标准，标准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话语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早年啊，咱们在汽车行业啊，我们最早用的标准是欧盟的标准，对吧？我们一说就是欧几欧几啊，后来变成了国几国几，相当于我们的标准已经开始就是不断的匹配世界的这个标准，同时甚至很多细分的这些标准已经超过了国际的标准所以我们才有了很多。创新的这些产品出来可以说电动两轮车或者电动三轮车，或者我们把全球电动车吧都包含在内。其实现在的很多规则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很多目的地国，还有欧美制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标准，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参与到这些标准的制定里边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的这个头部企业。每年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去参加国际的大展，这个大展呢，其实不是像我们看到的纯量肌肉因为产品力有些时候我们认为是肌肉，但实际上这个还有很大的隐形的竞争力是来自于我们在用更好的技术和更好的服务 体系呢，去推动

0: 各种各样的标准啊，这个标准的上限可以做得很高啊。当然这个标准其实如果是我们推动的，就会成为保护我们产业在全球发展以及销售的一个很好的护城河啊。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第二个这个核心的难点，当然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突破的，就是去建立一个标准。我们最终还是要从参与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慢慢的去变成制定这个新生态、新业态、新产品生态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制定者。
1: 这个标准在参与制定之前呢，咱们得先合规啊。其实刚才赵晨也提到了海外各个市场的合规标准的差异很大，就这些合规的要求给新宝的企业的技术研发带来了哪些实际上的难题，是怎么应对的呢？
2: 我们公司呢内部有一个叫强规定吧，就产品合规是我们的刚性指标。这个虽然说这个也比较烧钱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投入的。要说问题吧，法规的难与易呢，倒不是我们觉得最难的地方。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我们也确实碰到过啊，某些国家它的法规是在变动的。这个前半年很
1: 稳定，
2: 对，
1: 朝令夕改，
2: 是的，可能上半年和下半年它法规不一样，哎，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有头疼的地方啊。这个也是我本人最关注的一个点，我们会持续的会有团队会关注海外的这种法规的变化。就拿我们三轮为例吧，你像欧盟，它有那种时速在25公里的，它有要求时速是35公里的，也就是25以上的。像巴西这些地方，它也在用欧盟的这些标准，但是它在某些零部件上，它还要有它的特定的很专属的一些要求，那这就需要我们要去提前的去思考，去获取，还要去解读，甚至有些法规呢，我们还要去做解读，因为它可能我们理解的语言啊，可能不太一样，我们还要去解读。总而言之吧，首先我们永远是标准前置，我们会有一些团队，专门的去洞察、研究、解读啊，让产品合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坚持品质第一，因为很多标准啊，它做不到可能一致性，如何还要保证这种标准的一致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去值得去思考的。而且要做到动态刷新，主动的去把控这种标准的变化，才能够做到实际的去把标准合规落到实处。
1: 这个新宝刚刚聊到的可能才是中国品牌出海真正头疼的、真正需要面对的、真正啃硬骨头的地方啊。好的，这个回望中国制造业出海啊，我们聊过家电跟赵晨，我们聊过手机，它都是走过了从代工到品牌、从低端到高端的一个完整的路径啊。那对比这些前辈的赛道，赵晨觉得电动三轮车出海目前处在哪个阶段？未来大概率会走上怎样的一个发展曲线呢？
0: 这还真是个好问题啊。其实我们从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的一开始，我觉得就已经大概知道我们在哪个阶段了，因为我们在聊的更多是品牌的事情啊。其实正是我们今天这个整个话题的背景展开的这个阶段，就是电动三轮车啊，现在正在走向一个从产品力向品牌力过渡的一个临界点啊，否则它不会全球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话题的讨论啊。对，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如果说要跟家电和手机比的话呢，那么我们家电出海的，尤其以白电吧，白电出海的一个这个元年啊，这个多品牌吧，应该是在2000年的前后啊。那么手机呢，应该是2010年前后，所以我们相当于在这两个行业的这两个阶段吧。如果说未来怎么样呢，我觉得其实会比这两个行业还要发展快一些。因为我们首先啊，这个电动三轮车呢，它其实相比较家电和手机呢，我们自己在定义这个行业，这样说大家很好理解对吧，因为这玩意儿国外它几乎没有，有其实影响力也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呢，这个我们的价格优势呢又非常明显，上限也很明显啊。我们的价格优势并不是说一定便宜啊，是我们的价格带足够宽，只差全球用户对于我们的品牌再多一些像今天这样的这种热点事件的讨论了。我觉得未来呢，刚才为什么说快哈？首先其实我们在电动三轮车这个领域呢，我们的供应链的完整度是比刚才前两个行业要高的。我们都知道家电行业，无论是空调啊，还是这个就以白色家电为主吧，它最早出海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核心的零部件，这个关键件还是要依赖进口的，尤其手机啊，别看我们现在手机行业出海量很大，其实里头还依然有好几个核心的这个组成部分还是依赖全球供应链的，比如说存储还有这个 GPU 啊，都还是需要全球的供应链去支持的。但是国产电动三轮车几乎是没有依赖的，所以实际上这个供应链基础可比这两个行业好很多，可以直接出海。

0: 第二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们看到啊，其实如果说我们对比家电行业的2000年和手机行业的2010年，现在当下的社交平台的传播效率可比那个时候又丰富且高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像我们中国这几个头部的白色家电行业出海，几乎得花了20年到30年的时间才建立了全球对这个品牌的认知，而且他们为了破圈，为了打破这个价格带，还创造了非常多的子品牌啊，在这些子品牌的品牌营销上打了非常非常这个大的广告，花了很多钱。而现在呢，大家发现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电动三轮车行业，我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策划就红了啊，这种靠网红破圈的这种小概率事件，在当下这样一个巨量的这个流量的背景下，它可能就会经常出现。可能我们比家电手机品牌相比较，他们用可能20年30年建立一个认知，我们可能5年就能够让全球用户啊记住咱们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在未来主持人也说啊，它会走出一个怎么样的曲线，我觉得这个曲线可能还挺难预测的，肯定是正向往上走啊，但实际上呢，行业分化会非常非常的明显。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头部品牌建立的领先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我觉得小厂可能如果不跟着行业的标准走，这个被淘汰是很快的。行业呢应该还是能够容纳几个吧，这全球知名的中国的三轮车品牌，然后去在整个市场上去展现自己的。
1: 好的，其实站在这个企业长期规划的角度啊，那接下来在海外的三轮车业务上，技术研发市场布局的重点会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出更高的一个溢价，或者说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其他的一些布局？
2: 肯定会的啊，在海外三轮呢肯定是坚持高端化，这类高端化呢肯定不是单纯的价格高啊，而是让产品更智能啊，更安全，更耐用啊，以这种高端指我们这个海外用户的这个心中的这么一个理念。所以说呢，我们一定是围绕着产品的差异化去精耕细琢，让市场清晰化的去运营的一个这么一个发展思路。当然我们也不只针对欧美市场啊，我们也会在全球的各个区域全面的落地我们的差异化场景化，这也是我们始终多年来的一些产品开发理念。你像我们目前已经布局了比如说休闲家用啊，是主打安全舒适颜值，我们也布局了货运系列，我们的理念可能是扎实耐用载重续航啊，能够做到多拉快跑。那么未来一定会深入更多的场景，因为市场是变化的，对吧？我们一定会在一些新的领域上去做一些探索。你比如说一些这个移动餐车、市级摆摊车等等啊，这些跟场景相匹配的相关的这些产品，我们都会去做精益化的思考，来补齐我们未被满足的一些场景化。那么在技术这个研发层面呢，我们多年来一直以坚持以用户为中心。那么怎么以就是呢，一定要在技术上还要做很强的突破。因为全球刚才上面也提到的，全球它的整个不论从文化啊，还有它的气候包括法规啊，都是有不同变化的。那所以说呢，我们针对这些寒冷天气这个炎热环境啊，比如前段时间我们碰到中东啊，它的室外温度都非常高。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动力电池上不做突破的话，其实很难适应他们的。那因此你像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些钠离子电池，因为钠电池它具有很强的耐寒耐高温的这么一个特性，然后我可能就会陆陆续续的应用到我们的海外的产品上。所以说我们一定会在产品的细分赛道上，我们还要深挖，刚才也提到我们一定要深挖这些不同需求的场景。
1: 非常的期待哈。那最后呢，请赵晨站在一个产业观察者的角度总结，以三蹦子为代表的中国短途出行产品集体出海，最终会给全球的出行产业还有我们中国制造的全球形象带来一个怎样的改变和影响？
0: 我觉得大概有两点吧。首先啊，我觉得对于全球出行产业来说，这是一个全球的福利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把短途出行啊这个电动化的门槛呢降下来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抱更多的 消费者啊，然后来去选择我们的行业和我们行业的产品。以前呢，这个电动化呢，其实是发达国家的一个专利。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把同样的这个专利对应的水平呢，价格降到了大众能够接受的区间。我觉得这就是行业的发展能够去普惠啊，全球的这个消费者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机遇啊，也是这样一份担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啊，相当于是对全球用户的一个大福利。第二呢，我觉得从整个中国制造的形象来讲吧，为什么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产品力和这个品牌力的问题，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卖产品，大家会觉得我们就是一个贸易商啊，我们之间就是一个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好像呢太简单了，甚至有一些冰冷啊。那我们其实在整个品牌力的建设的过程中，一旦把我们的服务网络建立起来，我们的品牌其实就会有温度。这是我觉得我们在啊这次给全球行业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以前好像就是卖东西的啊，但是现在你发现啊，我们随着更多的这种电子产品啊，更复杂的这种机电型的产品出海的过程中，那对于售后啊，对于这个教育用户啊，对于这个不断的去适应消费者的场景化的啊细分需求的变化，我们必须需要具备温度，具备沟通啊，具备这种近距离的啊这种交流，这才是我觉得一个品牌化的最好的内核啊，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加亲近了。而且同时这种亲近感还带有咱们自己的文化破圈的符号，对吧？老外并不觉得这个符号很奇怪，反而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所以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的产品力中多了温度感啊，这个温度感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体感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得坚持我们在国内做好品质，才能够把这样好的品质呢带到海外去。坚持这个长期主义啊，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短途出行产品啊，还是短途出行产品未来能够衍生的各种各样新的产品啊，我觉得都会像现在我们在海外能够看到的这些啊无人机啊智能手机的这些相对成熟的行业一样，中国的短途出行产品也会成为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一张全新的有代表的名片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啊。一句倒车请注意，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产品的实用和趣味。而热度背后呢，是中国制造业从成本优势到技术优势，从单品出口到生态输出的扎实升级。流量只是敲门砖，但是过硬的品质、贴合需求的技术，还有扎根当地的运营能力，才是走得稳、走得远的底气。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出行方案，真正驶入全球用户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制造一张鲜活的新的名片。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目前全国已经进入雷雨季节，多地迎来持续性降雨，民航运行受到一定的影响。雷雨天气，飞机到底能不能按时起飞？为什么有的航司可以，有的却不行？近期乘民航客机出行还有哪些注意事项？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6: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曾静文和范玮琪《千年》。

一眼千年，这是经常会有的一种形容啊，时光如流水般匆匆。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来听歌，赖伟峰这一首《我一直在你身边》。赖伟峰呢，在这首歌里面也是玩起了他自己以往很少去尝试的这种风格，雅痞这种混搭风，看上去有些不羁的散漫，但其实呢，歌里面所表述的是一种轻松温暖的态度，唱出新的时代的心中的这个最佳男友的一个状态啊，也是向所有男生发问，那就是想要赢得恋人的芳心，有准备好进化出更好的男友力了吗？赖伟峰，我一直在你身边。

听到来自831这首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而我们每一个人也不可能做到人无完人啊，但是能够做到的就是做好真正的自己，喜欢你的人自然喜欢，可能那些对你有些不同意见的人那就随他们去吧。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听到邓紫棋《老人与海》。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听到郁可唯这一首《寻》。那在这张专辑筹划之初呢，郁可唯就希望打造一首像之前《路过人间》这首歌一样的升级版本的作品，能够引发大家深思，并且带来内心层面上的一种启发。恰好在新专辑收歌的过程当中呢，就遇见了这一首《寻》，寻找的寻。歌词简单，但是传达出了非常深刻浓烈的人生哲理吧。人生有很多的美好，当然有很多的煎熬，

走遍盛开的红花，随之而来可能是冷酷的峡谷，但是只要鼓起勇气往前，我们追寻的那一片良善之地就在不远的地方。郁可唯，寻一片真挚，寻一个真心。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

听到的歌来自曹轩宾，这首《我们都一样》。这首歌呢，原本是他为张杰创作的一首作品哈，是带来了自己重新编曲过后的一个新的版本了。芒果音乐榜继续回来，我是陈诚，来听一首经典的张智霖《岁月如歌》。

0: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0年，刘若英发行的专辑《我等你》，整张专辑是延续了她上一张的《很爱很爱你》的音乐风格。两张专辑的制作阵容呢，也大致相同，从不同的侧面凸显了刘若英开朗活泼以及对于爱情潇洒大度的这个个性啊。进而呢，也让我们能够遵循着这个途径进入到她内心的世界。在这一张专辑里，也诞生了不少的大热单曲，就比如描述。为了爱而等待女性心怀的我等你，还有对于纯情初恋追忆入木三分的后来，以及这一首我们要听到的人之初。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我们再见吧。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涉及到这种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将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请到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讲一讲。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法治资讯。遛弯的时候收到了好吃保健品换回身体健康的传单，患病的老太太急于治病，于是花了上万元去购买，结果却被骗了。老伴呢还被车接车送，送去免费体检，也需要付10000多块钱购买保健品来治病。警方经过侦查，最终抓获了以免费体检为由高价推销保健品的诈骗嫌疑人。在此呢提醒朋友们，特别是老年朋友，平时啊要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板块、宣传栏等等的防诈骗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段，提高警惕。如果发现被骗，请及时保留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当身体患有疾病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去问诊，不要轻信广告宣传等推销产品来治病。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种认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样一个特别的程序。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程序，又涉及到一些怎样的案件，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将请到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具体的介绍。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红星法庭的两位法官助理，一位是翁慧敏，翁慧敏你好。
5: 朋友们大家好。
4: 另外一位呢是印鹏，印鹏您好。
6: 您好，主持人好。
4: 两位，我们来说一说这种认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程序哈。我们知道民法典对这个自然人的这个行为能力哈做出了规定啊，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的成年人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但是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之下，可能有些人身体患有严重的疾病啊，或者说呢尚未成年等等原因，可能会被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无民事行为能力。那么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程序，通过一些怎样的法定程序，最终能够认定这个人啊是限制还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将请到两位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是一起发生在一家的啊这样的

0: 一家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那么家庭成员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二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起案子吧。
0: 嗯，
1: 这个案子的主人公呢是一家三姐妹，张大姐、张二姐和张小妹。那我们这个张小妹呢也是从小就患有这个智力障碍，说不清话，只能说一些简单的嗯啊这样的，而且也听不懂一些复杂的话，在生活中呀，穿衣吃饭还有外出，这些都是需要家人来协助的，生活处于一种不能自理的状态。
0: 嗯，
1: 那我们张小妹也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在之前是一直跟着父亲在生活，现在就是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年迈，没有这个监护能力。
0: 嗯，也照顾不了这个小妹妹，是吧？
1: 对，是这样。然后我们这个父亲在去世的时候也留下了一套房子要给我们这个张小妹。
0: 嗯，
1: 但是我们去家人，就是张大姐和张二姐带着张小妹去过户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0: 嗯，
1: 就是说登记部门说你这个张小妹表面就看起来是不太正常的一个人，所以不愿意给她办理过户。因此呢，我们这个张大姐她就向法院求助，就是要申请宣告张小妹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再拿着这个判决到登记部门去过户。那一方面是出于这种过户的这种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说为了更好的之后保护我们张小妹的权益，张大姐想成为她的监护人，来在之后的生活中照顾她，因此她就向我们法院申请来启动这个特别程序。
0: 嗯，
1: 那在这个审理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张二姐也是作为张小妹的这个代理人参加了这个特别程序的审理。
0: 嗯，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程序当中，一共就涉及到三个人，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个张家的这个三姐妹。
1: 对，
0: 是吧？哎，那么可能很多朋友就不太清楚了，说哎，这个认定啊，这个一个人啊到底具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程序啊，可能大家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们通常都觉得到法院就是打官司，是吧？啊，双方发生了争议啊，不管是侵权还是合同啊什么样的纠纷啊，通过诉讼来解决。那么这种认定一个人有没有行为能力，它并不是一起官司哈。那么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特别程序呢？哎，二位谁跟大家来讲一讲
2: 啊？好嘞，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一起这样一种的特别程序哈。
0: 嗯，
2: 这个在法律上规定它是一种特别程序，那就意味着和普通的这个民事的诉讼是不一样的。正常的诉讼大家都可以了解到，有原告被告双方针锋相对在法庭上你来我往的。
0: 嗯，
2: 但是在这个特别程序当中呢，一共有三种角色，一个是申请人，一个是被申请人，一个就是作为被申请人的代理人。也就是说，如刚刚慧敏刚刚所介绍的这张家的三姐妹，那大姐呢就作为申请人，张小妹呢作为被申请人，二姐呢作为张小妹的代理人，来参加整个的这个特别程序的一个审理。
0: 嗯，
2: 那总结一下呢，其实在这个特别程序当中，就是一般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为什么会来提起这样一个特别程序，主要呢可能有三大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说呢，这个是为了被申请人来实施某种法律行为的一个便利。也就是说刚刚慧敏所介绍的说，如果想把这个房屋登记到这个张小妹的名下，他可能需要来法院走这样一个程序，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为了某种诉讼的需要。
0: 嗯，
2: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之前有遇到案件当中，可能会碰到就是说一个原告老太太来起诉子女想要继承他老伴的遗产。
0: 嗯，
2: 但是其中某个子女认为呢，这个我母亲已经年迈了，躺在床上没有办法动，他来起诉呢并非我母亲的真实意愿，我母亲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诉讼能力，包括他的行为能力。
0: 嗯，
2: 所以呢他需要来法院来确定一下他母亲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能力来提起这样一个诉讼。
0: 嗯，
2: 第三种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平时的这个特别程序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是什么，为了保障被申请人的他的一个权益。
0: 哦，
2: 就是大家作为亲人之间啊，这样一个亲属关系，所以为了保障被申请人的这样一个权益，所以我们来到法院特别的申请一个做申请，他宣告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还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并且要求法院来指定一个监护人。
0: 嗯，
2: 然后以保障他日后的这样在正常的生活当中去做出一样法律行为，保障他的这个生命和财产的一个安全。
0: 嗯，
2: 啊，出于这三种原因呢，我们一般在法院中司法实践中会受理这样的一个特别程序。
0: 对，我们知道按照咱们国家法律上的规定哈，这个年满18周岁啊，就是具有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了，是吧？
2: 对
0: 啊，这个呢。

0: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不需要一个法院的程序说来认定的，是吧？
1: 对对对，
0: 他自然就具有了。
1: 对，
0: 那么现在是等他自然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后，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他有可能丧失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这时候就需要这样一个程序了。
1: 对对，
0: 那一般情况之下通常是都是因为疾病吗？还是因为年龄呢？都是什么？

0: 能力或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
1: 哦、
0: 但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也就是说是当这个成年人之后啊，这个年纪大了，
1: 嗯、
0: 自发的，比如说就是糊涂啦，
1: 哦、
0: 然后或者说是无法认清楚自己这个所做的这个行为代表什么意义，
1: 嗯、
0: 或者说无法正确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这个意思，
1: 嗯，
0: 啊，主要是这两方面的原因。
1: 哦哦，那一般情况之下走这样一个特殊的程序，通常比如说需不需要缴纳诉讼费呀、啊？这个大概的这个流程需要花多长时间啊？
0: 嗯、
1: 等等，这个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嘞，好嘞，嗯、这个是一个特别程序哈，不像普通的这个民事的诉讼哈，需要缴纳诉讼费，这个是不需要缴纳诉讼费的
1: 哦、
0: 啊、然后呢，这个审判的这个程序呢，是由这个审判员独任审，也就是一人来审理这个案件。然后呢，这个特别程序给法律上规定的这个审限，就审理的期限是一个月。
1: 啊、
0: 当然这个一个月时间呢，会把这个可以扣除法定的扣除审限的理由刨除在外的，就比如说去申请做司法鉴定，这个时间是不算在这个一个月之内的。这个时间会比较短。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经常会说少年感，什么是少年感呢？就是好奇、投入，还有执着，带着好奇心，带着一颗执着的心去投入的做一件事情，不管我们的年纪有多大。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回到这个张家姐妹这起案件当中哈，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这个小妹妹哈，她这个智力上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起案件在这个申请啊小妹妹啊是不是具有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这样特别程序当中，我们法院要做了些什么？继续跟大家说一说，二位，
4: 那像这样的，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是怎么审理的，因为这是一个一家三姐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程序的案子，那我们法官在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首先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这个当事人，联系了张大姐还有张二姐，要对他们的一个这种诉讼的主体资格来进行一个审查。
3: 对，
4: 那要看一下我们现在是有本案中三姐妹分别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张大姐她是作为这个申请人来申请启动这个特别程序，张小妹她是我们的被申请人，也就是要现在我们就是要来认定她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我们的张二姐她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听证的程序中，也是作为我们张小妹的一个代理人。那为什么张二姐会做代理人呢？就是后面也会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
3: 好的。
4: 那作为申请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呢？那根据法律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他的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可以向法院来申请，来认定他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个利害关系人呢，就包括我们的近亲属，还有其他与我们的这个当事人发生了民事法律关系，比如说他的债权人呀，这些也可以向我们来申请。那在这个案子中呢，张大姐就是我们的小妹的姐姐嘛，作为近亲属，她肯定是有资格来申请的，所以这一个环节我们就是通过了。
3: 这就是申请人是吧？
4: 对，
3: 那还有个被申请人。
4: 对，
3: 被申请人其实就是这个小妹妹了。
4: 对对，
3: 是吧？
4: 对，就再看我们的张小妹她有没有这个被申请的资格呢？我们的法律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是可以作为被申请人的。民法典扩大就是说，除了这个精神病人之外，刚刚我们的应鹏也介绍了年老疾病这些导致他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这些成年人都可以作为被申请人。这种法律之所以做这样的规定，也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也是老龄化比较严重，那为了保护我们这些老年人的这种合法权益，所以法律才做出了这种变动。
3: 对，
4: 这也体现了我们民法典的这种人文关怀，这种时代的精神。
3: 对，刚才其实应鹏也说了哈，在有些情况之下可能还要做一个鉴定，因为一般毕竟法官并不是这个医生嘛，是吧？
4: 对
3: 啊，所以他无法判断出我们只能从法律上来做出一个判断啊，但是从这个人是不是具有这种疾病啊，他说满足这样条件，可能还真的是得需要做一个鉴定。那么像张小妹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需要做一个鉴定？她是不是真的是就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呢？啊，这个情况您跟大家说一说。
4: 那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鉴定呢不是必须的。那法律规定，法院在受理了当事人的申请之后，必要的时候可以对被申请认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来进行鉴定。但是这都不是必须的，要结合法官在对跟这个被申请人在相互交流的时候来综合来判断。那在这个案子当中呢，我们的申请人是提交了这个鉴定申请的，对我们的这个张小妹来进行一个鉴定。那这也是为了让专门的机构、专业的人员来对这个我们的精神认定来做一个最正确的一个判断。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这种案子当中呢，法官会进行一个鉴定，为了保证结果更准确，因为一旦认定了这个当事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之后，对于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他的行为的性质的认定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认定的话，可能他以后再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就都是无效的了，所以秉着这种慎重的态度还是会做一下鉴定的。
3: 明白。好，那么这里还涉及到这个张二姐是吧，她是作为这个代理人的身份来出现的哈，这个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4: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类案件中的被申请人，他多为精神障碍者或者是年老啊疾病呀，他自己可能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诉求，因此在这种案子中，我们法律规定一定要有代 代理人来代为参加诉讼。那一般情况下是由他的近亲属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特别程序的审理。在本案中就是我们的张二姐，就是张小妹，她也是张小妹的亲姐姐，由她来作为代理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的近亲属的范围呢，就是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所以在这些人的范围之中，他们都可以来作为我们的被申请人的这个代理人。那实践中还存在一些没有，就是当时没有其他近亲属但是也被申请宣告的情况下，那就可以有他的村委会、居委会这样的一些组织来作为他的代理人。那我们在实践中，在审判的过程中也遇到，就是说我们的村委会和居委会他们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不便来参加我们这个诉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法院也是会亲自的实地

0: 去前往这个当地的村委会，来跟他们来询问一下这样一个现实的情况。
1: 嗯，好，那您介绍一下，那么这起案件在开庭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嗯。
2: 哦，好，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特别程序啊，这个一般的开庭的一个几个步骤哈。
1: 嗯嗯。
2: 因为这个不是类似于普通的那个诉讼，它这个我们其实叫一个这个听证的程序，公开听证的程序，
1: 哦，
2: 它不像普通的庭审有对抗式的那种。
1: 嗯。
2: 一般涉及到几个步骤哈，我们第一呢可能会询问一下这个申请人、被申请人包括代理人他们之间的身份关系，啊，第二个呢我们会询问一下这个被申请人的这个现状。
1: 嗯，
2: 就包括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包括这个现在跟谁一块生活，有谁来照顾。
1: 嗯，
2: 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我们会如果说做了司法鉴定的话，那我们会询问一下这个申请人和代理人对司法鉴定的这个结果是否有异议。
1: 嗯，
2: 比如说司法鉴定做出来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加申请人觉得可能他就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哦，
2: 那可能我们是不是要请专业的这个鉴定人员出庭来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1: 嗯，
2: 啊，这个第四个呢，就是说呢，一般来说对宣告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可能会有一个要求法院确定监护人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哦，明白。
2: 啊，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询问对于监护人这个申请人和代理人有什么意见。
1: 嗯，
2: 啊，与谁作为监护人更合适。
1: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同时呢也会告知这个申请人和代理人监护人的职责是什么。啊，一般包括呢职责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代理这个被申请的一个民事法律行为，第二个呢是要保护他的权益。
1: 嗯，
2: 啊，最后呢根据以上我们查明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最终出一个结论。结论就是我们会出一份判决书，民事判决书里面会写清楚这个被申请人到底是否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说限制行为能力，对他的监护人我们认定由谁担任他的监护人更合适，这是我们会在民事判决书里写清楚的。
1: 嗯嗯。诶，那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程序当中，是不是被申请人必须得出庭啊？
2: 被申请人具备这个条件的
1: 啊，
2: 可以出庭。
1: 哦，
2: 一般来说就是在什么情况下要求他出庭，就是在申请人申请他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时候要求他出庭。
1: 嗯，
2: 对于直接申请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法院一般不做这个硬性要求。
1: 哦，嗯，好的。那么这起案件哈，这个张氏三姐妹这个案件，那么庭审的时候是怎样的状况？最终是个怎样的结果？嗯
2: 嗯，这个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哈，这个是当天啊，这张氏三姐妹非常的这个就是感情非常的深厚哈，
1: 嗯，
2: 就是让我们审判人员看了之后非常的感动哈，把这个小妹妹带到法庭，两位姐姐安顿好坐下之后呢，这个两位姐姐才会坐下来跟我们法官来进行一个交流。她在跟法官的交流过程当中呢，时刻都在注意自己小妹妹的一个动态。
1: 哦，
2: 就关心她到底是不是不适应这个法庭的这个环境啊，或者说是对有没有什么生理上的需求啊，她都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关心这个小妹妹。
1: 嗯，
2: 所以让我们法官包括什么我们的审判人员看了之后都非常的感动，就是这他们这个三姐妹之间感情非常的深厚。
1: 嗯，
2: 啊，然后经过我们的这个公证的程序之后呢，最终呢认定了这个小妹妹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指定了她的大姐为她的监护人。
1: 嗯，啊，
2: 这是二姐在这个听证的过程当中呢也明确表示，就是第一呢她同意大姐作为监护人，第二呢她也会协助大姐来保护，来这个保护这个小妹妹的这个权益，来照顾这个小妹妹。
1: 嗯，好，那最后啊，咱们简单说一下哈，现在是张大姐作为监护人了，那监护人她有什么样的职责呢？咱们简单说两句就可以了。
2: 嗯
1: 嗯，二位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嗯，
2: 监护人一般是这样的，监护人的职责呢，刚刚我也说到了，主要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是代理被监护人呢实施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第二个呢方面呢就是保护呢是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的合法权益。啊，监护人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来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被监护人维护他的这个利益之外呢，不得处分他的这个被监护人的财产。
1: 哦，
2: 啊，这主要是他的这个监护的这个职责。
1: 嗯，好的，嗯，好。那么今天呢，有关涉及到这起案件以及这个特别的法律程序哈，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来自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红星法庭的两位嘉宾。好，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1: 嗯，好，二位再会。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有人说啊，有一些事儿呢是经过很多次的恋爱之后才会明白的，后来说分手的人往往都是当初表白的那个人啊，不要过多的关心他，什么阶段做什么事情就好啊。如果超过了现阶段的关心，就会变成你懂的，什么态度啊就会收获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总是等着别人来追，自己从不主动的话，再合适的人也都会错过。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学会和自己和解，不要眼眶一红就觉得啊，人间不值得啊。散伙其实是人间常态，遗憾也是世间常有的事儿。你和我又不是什么例外，对不对？要减少没必要的社交，没必要的猜测，没必要的玻璃心，没必要的闷气，没必要的乱想，也不必为了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而焦虑，也不要过度的贬低自己，不要感到平庸或者是过度的焦虑，不要强求谁一定要来爱我啊。我们要学会的事儿呢，就是和解，慢慢的调整好状态，学习、运动、工作，让自己忙碌起来。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王铮亮第一次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说记忆非常的深刻。他说这首三分钟的歌曲啊，承载了人一辈子当中太多太多的感情，所以说自己唱的时候呢，也会饱含热情。时间去哪儿了？这首歌曲也是写给那些在我们的身边最为亲密的，但是却最容易在我们实现自己价值、追寻梦想的时候，轻易的把他们丢掉的那些人，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密的伙伴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些人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不管我们跑到多远的地方，只要在需要的时候一回头，他们一直都在那儿。
1: 就这样默默离开，假装我们

我们经常说到一位歌手的时候呢，他的歌适合在什么样的场合听，但是接下来我们却要反倒行之。比如说杨坤的这首无所谓，他不太适合在卡拉 OK 里边唱，也不适合在一些酒会或者是晚会当中呢做背景音乐，不适合你在看小说或者是学英语的时候，以及在跟别人闲聊的时候当背景音乐。杨坤说到他的话，在1987年的时候呢，还是一位技术工人，直到1989年参加了当时一个叫做五月的鲜花的歌咏比赛，获得了第一名。到1990年的时候呢，他当时听说啊，内蒙古武警文工团要招收文艺兵，便去呼和浩特报了名，唱了两首童安格的歌。再后来的时间里面呢，就是北漂啊，在北京开始了在 pop 当中来唱歌，直到1997年他创作了无所谓这首歌曲，但是呢也是被很多的唱片公司反复的退回，只能说直到给陈琳写歌这件事情才是彻底的改变了他的命运。

村上春树写过的这样一段话：少年时追求激情，成熟后迷恋平静，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说到刘若英呢，其实啊出现在姚谦的一本书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我们都是有歌的人》。我想很多人啊，大概都会有一首又一首的歌陪着我们度过了人生当中很多难忘的时刻。姚谦呢，也应该来讲呢，是分析了歌词和情感之间的一种关系，并且呢，有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感、纠结或者是勇气以及焦虑等等，他都会在这本书里边一一的进行呈现。当然，我们所熟悉的张艾嘉、周耀辉、林忆莲、刘若英、陈粒等等呢，也是特别的来推荐了这本书。其实呢，在读一些作词家的书籍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也许他们并没有讲述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在情绪的某一面呈现出了一种通感，也正是因为如此呢，才能够让他们如同散文一样的文字深深地植入在我们的心里。

余光中说呢，旅行会改变人的气质，让人的目光变得更长远。在旅途中，你会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你才能了解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按照你的方式在生活，这样人的心胸才会变得更加的宽广。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鲜花。
1: 牛奶咖啡，中国内地流行乐双人组合，由傅宴格飞组成。2004年签约摩登天空，主唱由傅宴担任。牛奶咖啡组合不仅拥有青春活力的个性，而且还有充满了才华的创作能力。他们的歌曲不但清新好听，其中的意义更加充满了正能量。牛奶咖啡的歌曲中表达的，无论是小抱怨还是小快乐，都能让人们感到强烈的共鸣感。格飞和傅宴的健康活力、乐观向上和简单清新，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王源 TFBOYS 的成员之一，代表作叫做源。2011年底加入 TF 家族成为练习生，13年和王俊凯、易烊千玺以 TFBOYS 组合的形式出道，后来陆续发行了像爱出发、 Heart、 梦想起航、魔法城堡等等单曲。成名之后的王源自己开始词曲创作，而且在作品当中展现出不容小觑的创作实力，获得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比如在综艺节目上曾经演唱过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不断进步，也成为00后新生代中颇具影响力的创作歌手。有一首

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吗？如果你对于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问题都要求完美的话，想跟你分享让生活变得愉悦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就是停止尝试让事情变得完美。因为现实世界不会奖励完美主义者，而是奖励高效完成工作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说，如果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啊，不要想太多，想到怎么样来做完美，而是先去完成，再追求完美。而追求完美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举步维艰，甚至是不去开始行动的一个重要的阻碍。

关喆2005年参加莱卡我行我秀出道，代表作是想你的夜。音乐人比歌手身份更多延展，因为歌手身份被记得，除了实力也考验运气。但是音乐人包含制作、编曲等等创作领域皆可有所为。除了担任影视剧音乐制作人，关喆也担任歌手孙悦、毛宁等等新专辑的音乐制作人。2012年因为参加中国好声音被大众熟知，2016年参加我是歌手，作为首发阵容参加竞演，在第一轮淘汰赛即被率先淘汰。成名早难免有一层印象中的油腻，所以保持初心之所以难，正因为天真难寻。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0: 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战国末年风云激荡的历史格局中，秦国能够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不仅依靠强大的军力与严明的法度，更离不开稳固雄厚的经济根基。长期以来，人们将秦的统一归于雄才大略与征伐之功，却常常忽略了一项奠定国本的关键工程。它诞生于一场精心策划的间谍阴谋，成长于数十万民夫的艰苦劳作，最终化作沃野千里的粮仓，成为秦国统一天下最坚实的物质支撑。这就是与都江堰、灵渠并称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的郑国渠。它本是韩国用来消耗秦国、延缓自身灭亡的疲秦之计，却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之间，意外成就了秦国富强、关中安定、万世受益的不朽功业。那么，郑国渠究竟如何从一场间谍阴谋变为强国基业？在2000多年前的技术条件下，秦人如何完成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究竟采用何种饮水方式，能够历经千年而不息？它又如何开启延续20个世纪的引经灌溉体系？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间谍案成就的万世之功——郑国渠。战国末年的秦国并非一路坦途，翻阅《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王政即位的前20年里，天灾接连不断，危机四伏。即位第三年，秦国爆发大规模饥荒，颗粒无收，民心浮动。第四年，东方蝗灾铺天盖地，遮云蔽日，随之而来的是席卷全国的瘟疫。第九年，寒潮突至，冻死者无数。第12年，大旱持续3月，河干地裂。第17年、第18年，连续地震与饥荒接踵而至。在如此频繁而惨烈的自然灾害打击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陷入动荡与崩溃。可秦国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连年出兵，东征伐诸侯，灭国扩疆，甚至派遣大将王翦率领60万大军长期在外作战，维持超大规模的军需粮草供给。如此惊人的支撑能力，绝非单纯依靠对外掠夺所能实现，其根本在于秦国拥有稳定而高产的农业基础与充足的粮食储备。在农耕时代，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水利强弱直接决定国运兴衰。秦国自商鞅变法确立耕战国策，把农业生产与军功封赏紧密挂钩，举国上下以垦田、积粟、富国强兵为最高目标。商君书中用整整20条政策强化农耕，把荒地开垦、粮食产量作为考核官吏治理地方的核心标准。1975年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更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把农耕、水利、仓储制度化、标准化。田律规定降雨、旱灾、虫灾必须及时上报，地方官不得隐瞒延误。旧院律严格考核耕牛饲养与农具使用，耕牛肥瘦、农具损耗都有明确奖惩。与此同时，秦人对水资源的依赖与敬畏达到极致。《史记·封禅书》记载，咸阳附近的泾、渭、诸水虽非名川大河， 却全部享受山川祭祀，足见水利已是秦国立国的命脉所在。而在支撑关中粮仓的两大水利工程中，蜀地都江堰解决了巴蜀粮仓的根基，关中镇国渠则直接撑起了秦帝国统治核心的粮食安全。两大工程成为秦统一六国的双引擎，让秦国在连年灾荒与连年征战的双重压力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关于镇国渠的诞生，实际上是始于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计划。战国末期，山东六国逐一衰弱，而其中的韩国距离秦国最近，国力最弱，时刻面临灭亡的危险。韩桓惠王在位期间，秦国东出之势已不可阻挡，韩国疆土不断被蚕食，几乎无险可守，无兵可战。为求一线生机，韩王铤而走险，想出一条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皮秦之计，就是派遣国内最顶尖的水利工匠郑国潜入秦国，以发展农业为名，游说秦国君臣开凿一条连通泾水与洛水的大型灌溉水渠。韩国的真实战略意图是利用这项超大规模工程，耗尽秦国人力、物力、财力，使秦国长期陷入繁重徭役、财弹力竭、疲惫不堪，无力再组织大规模东伐，从而为韩国换取十数年喘息时间。对于这场计谋，后世学者都评价为苟延残喘，愚拙至极。南宋学者林之奇在《捉斋文集》中直言，韩王不思整军精武，富国强兵，只靠阴谋拖延数年性命，终究难逃灭亡。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韩国已是风雨飘摇，回天乏术，这条计谋无论成败都无法改变最终的结局。根据《史记·六国年表》与《资治通鉴》记载，镇国渠工程启动于秦王政元年，即公元前246年，此时秦国大权由吕不韦执掌，正是他拍板启动了这项浩大的工程。此后数年，秦国征调数十万民夫，工程规模之大，消耗之巨，超出想象，秦国朝野确实一度被拖入了沉重负担之中，韩国的皮秦目标看似初步达成。然而就在工程进行到关键阶段，郑国的间谍身份意外败露，秦王政得知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处死郑国。面对生死关头，郑国坦然自若，从容陈词，我出来时确实是间谍，为韩国拖延数年之命，可此渠一旦修成，却是为秦国建立万世之功。这一番话点醒了雄心勃勃的秦王。秦王深知水利乃强国之本，郑国所言句句属实，于是赦免其罪，仍命他继续主持修渠。数年之后，大渠全线贯通，关中平原自此千里沃野，岁岁丰润。为纪念郑国的功绩，秦人将这条渠命名为郑国渠，一场旨在削弱秦国的阴谋，最终化作强秦富民的不朽基业。要真正理解郑国渠的伟大，必须从关中平原的地理格局说起。历史上最早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并非四川盆地，而是秦国所在的关中。史料中多次称赞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饶多，是天下最适宜农耕与立国的宝地。关中南临秦岭，西靠陇山，北接黄土高原，地势整体南高北低，西高东低，渭河横贯其中，形成著名的八水绕长安水系。但长期以来，渭水北岸大片土地却是荒凉的盐碱地，地势低洼，排水不畅，土壤贫瘠，芦碱严重，无法耕种，只能长期撂荒，成为关中农业的一大短板。这片区域东西绵延数百里，若能改造成功，关中耕地 将成倍增加。

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这一天然地形为自流引水灌溉提供了绝佳条件。只要在泾水出山处开凿引水口，开挖干渠向东延伸，便可借助地势自流将泾水引向整个渭北地区，变盐碱荒滩为肥沃良田。这正是郑国渠最核心的工程逻辑。从今天的西安市区向西北行驶60多千米，是咸阳市泾阳县王桥镇村北的泾水出山处立着一块方正石碑，上书郑国渠首遗址几个大字。2000多年前，郑国便是在这里带领秦人拦截泾水入渠的。关于渠首工程究竟是拦河大坝蓄水，还是吴坝拥水自流，学术界争论数百年。明代学者认为郑国以石圈拦河筑坝，民国水利大师李遗址据此推测坝高30余米，长300余米。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泾阳发现长1800余米的土梁遗迹，一度被认定为拦河大坝，但经过更多学者结合文献、地形、水文与工程技术综合考证，结论日渐清晰。郑国渠并非拦河大坝，而是吴坝自流引水工程。这是因为战国时期的技术水平无法在泾水这样的大河上修建高坝蓄水，且泾水洪峰巨大，小型水库根本无法调节水量，现场未建大规模泄洪设施，也与大坝结构不符。史记水经注均只记载凿泾水自中山西底户口为渠，并无筑坝文字。郑国渠真正的精妙在于选址于户口，泾水出山后最狭窄、水流最集中的河区地段，居高临下全线自流，实现了最稳定、最持久的引水效果。如今发现的郑国渠渠首建筑遗迹，这一段的泾水多年平均净流量约18.67亿立方米，平均流量每秒64.1立方米，水资源较为丰富，河身较窄，易于引水，河床平坦，水流减缓，粗沙能够沉积，不致带入渠中。枯水期，水易入渠。渠首设计在灌区最高处，450米的海拔落差，使水流可以自西北向东南流入整个灌区，最大限度地增加自流灌溉面积。由于选址得当，此后的汉、唐、宋、元各王朝乃至现代泾汇渠的渠首工程无不选建在这一地区。郑国渠的工程布局气势恢宏，设计精妙，代表了战国时期中国水利技术的最高成就。据记载，郑国渠自户口引水之后，向东流经宜丘城、中山南，跨越野峪水、青峪水、浊峪水，经池阳等地，最终向东北汇入洛水，全程300余里，流经今天的泾阳、三原、高陵、临潼、阎良、富平6个县区，灌溘面积达到4万顷，以秦制换算约合今天的115万亩，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效益最显著的灌溉工程。工程中最具创造性的技术是横掘，即沿途将野峪、青峪、浊峪等小型河流拦腰截断纳入渠系，既增加水源，又将原河道淤灌为良田，遇到洪水的时候，河水可以一流归槽，平常水量则全部入渠，实现水资源最大化利用。这是世界水利史上最早的跨流域调水与综合利用模式。整个干渠严格沿着渭北二级台地最高线布置，海拔从450米缓缓降至365米，坡降平缓，水流稳定，实现全线自流灌溉，最大限度覆盖农田。如此精准的测量与规划，在没有精密仪器的战国时代，完全依靠准绳规矩传统测量工具。

完成，堪称奇迹。郑国渠最突出的效益是引浑纡贯，改良言简。《史记·河渠书》记载，郑国渠建成后，把大片不毛之地改为肥沃良田，亩产高达一钟，产量远超当时普通农田。以秦制换算，一钟粮食约合今天的125公斤。在2000多年前的生产力水平下，这一产量足以支撑高强度的军国需求。从此，关中沃野无凶年，粮食连年丰收，国库充足，百姓安定，秦国真正拥有了统一天下的物质底气。汉代民谣生动传唱，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一首民谣道尽郑国渠关乎国计民生的千钧之重。郑国渠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秦朝一代，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延续2000余年的引经灌溉体系。自秦而后，历代王朝都在郑国渠的基础上修缮、改建、扩建，引水口不变，总格局不变，工程精髓不变，成为世界水利史上独一无二的千年工程序列。西汉时期，郑国渠因河床下切而引水不畅，汉武帝采纳白宫建议，在其基础上修建白渠，与郑国渠并称郑白渠，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成为关中经济支柱。唐代，郑白渠发展为体系完善的三白渠，渠系严密，管理规范，并有专门水利法典、水部式保驾护航，灌溉面积突破万顷。宋代修建丰利渠，向上延伸引水口，加固石渠，工程更为坚固。元代开凿王御史渠，继续优化引水条件。明代历时18年修成广惠渠，穿山凿石，艰苦卓绝，成为古代石渠工程的典范。一代代接续，一代代传承，郑国渠的血脉始终奔流不息。民国时期，陕西地区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旱灾，从1928年至1930年持续3年大旱，关中饿殍遍野。著名水利学家李遗址临危受命，在郑国渠白渠的基础上修建现代金汇渠，依旧沿用户口旧址与古老自流原理。工程完工后，灌溉面积达到146万亩，粮食亩产从60斤增至450斤，棉花亩产大幅提升，关中再度成为全国农业灌溉最发达的地区之一。2000余年，从郑国渠到金汇渠，一项工程一脉相承，一渠活水滋养千秋。从工程价值看，郑国渠首次实现了灌溉、肥田、改土、增产四位一体的综合效益，把盐碱地改良技术、自流引水技术、跨流域调水技术融为一体，形成一套完整的古代水利体系。从国家战略看，它直接支撑了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机器，为王翦60万大军长期作战提供了稳定粮草，是中国历史上水利强兵的最典型案例。有学者测算，郑国渠灌区每年可增产粮食约1.4亿公斤，足以支撑20万军队全年消耗。正是这份底气，让秦国在连年灾荒之下依然能够东出灭国，一统天下。2016年，郑国渠被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以其历史之久、工程之奇、影响之远，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它印证了郑国当年那句振聋发聩的预言：“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建万世之功。”一场间谍阴谋成就千秋伟业，一条千里长渠润泽华夏千年。郑国渠的故事是历史的偶然，更是历史的必然。韩国以诡计使，妄图疲秦；秦国以大事成，终以渠强。

敌国间谍的阴谋，到秦国富强的根基，从战国年间的开山凿渠，到历代王朝的持续重修，从汉代民谣到近代颂歌，郑国渠用2000多年的时光，书写了一段关于水利、战争与文明延续的宏大史诗。他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工程，从不因一时的阴谋或权谋而失色，只因它扎根于土地，造福于百姓，便能穿越朝代更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万世之功。以上就是今天档案揭秘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一晚会上，一首充满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种太阳》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作曲家王富荣、徐沛东谱曲，词作者是一位生活在东北农村的10岁小女孩。主持人鞠萍对此印象深刻。
1: 她是在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钓鱼乡铁河村的一个农村女孩，她叫李冰雪。在1988年的时候，被金波老师收入了中国小诗人诗集。很偶然的机会，著名的曲作家王富荣老师和徐沛东老师把她谱成了曲，在1988年的六一晚会上演出之后，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1994年，主持人鞠萍在六一晚会上再度演唱早已脍炙人口的《种太阳》。为了寻找种太阳的小姑娘，节目组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在辽宁铁岭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找到了李冰雪。东北农村的冬天非常寒冷，小作者说，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渴望温暖的生活，也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种上太阳，收获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2: 小时候我特别内向，然后呢，我爸爸就把他的一些心灵的感受啊什么的，他没办法用别的方式告诉我，所以就是用一种他所能知道的。有时候他问我说，天你看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当然是蓝色的。他说，那你想一想什么时候天会是绿色的，我想不出来。后来有一次他领我到大森林里的时候，一看上面非常茂盛的叶子，然后再看天是绿色的，然后我就知道天可以是绿色的，地可以是红色的，太阳就是那个时候种出来的。

太阳的温暖旋律传唱至今，成为陪伴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经典歌曲。王富荣、徐沛东谱写的曲调轻快活泼，把孩子种太阳的天真模样和愉快心情，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刻画得形象又生动。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多年后评价这首歌说，有些孩子世界的情调，大人是无法

0: 1986年，刚刚写完《让世界充满爱》的词作者陈哲，跟随中央电视台去山西北部去采风。面对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他在心里惊叹，眼前这个黄土遍地的世界，跟他歌里所写的那个世界似乎没有太多关系。
1: 还有段时间，我就走在那黄土地上一看，沟壑纵横下到皱纹一样，我这地方能长啥呀？那个是86年的几月份，我刚写完《让世界充满爱》，就《让世界充满爱》是个城市的，对人农民来说不起作用，下沉不到他们身上，根本覆盖不了这片土地。那个黄土上，他就想我那个牛，我那个地还能长什么？
0: 回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尽管被催稿好几回，陈哲还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1: 那年刚刚开始实行地痞机，就有人呼我，我就到传达室去打电话，因为前面有人，我就必须在那个11月的风下边等着那个电话。就这会儿功夫，一阵风刮过，从电线杆上刮过，刮得呜呜叫，突然一下有感觉了。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呼噜就跑回家去了。这电话没打，20分钟写完这个东西。
0: 这首歌充满浓郁的西北风情，同时也包含了众多流行音乐的节奏和配器。歌曲在录音棚录制时，恰好被歌手胡越听到，只一两句他就被深深吸引，割舍不下。
2: 就是我在87年的时候，在一次录音的过程中呢，经过一个录音棚，突然听到里边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感觉哎，好空旷，好辽阔啊，我就走进去了，看到作者和这个演唱者当时的他们正在磨合。我说呀，我就问作曲啊，苏越先生，我说呀，这个歌是什么新写出来的吗？其实当时他们歌名也没有特别确定呢。后来我说这个歌我太喜欢了，很好听，一定能红啊。后来他说啊，正好我们要出国深造了，我们也没时间去把它推广出来了。我说我喜欢啊，我来唱好吗？我来推广出来。那他说太好了，他当即把这个伴奏总谱和这个原版的开盘录带就送给我了。
0: 这首被大风吹来的黄土高坡完全没有当时港台流行音乐的柔情蜜意，高亢苍凉的曲风很快便席卷全国，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策划出品人石林，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监制杨柱洲、肖波、张林，编剧詹文，导演狄春华、张东明、张文、李延龙，音乐编辑张东。

家好，欢迎来到吴运铎纪念馆参观。吴运铎出生于一个贫苦的矿工家庭，从小受尽了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为了摆脱被压。

清明时节，杏花微雨，我来到吴蕴铎纪念馆，深切怀念父亲吴蕴铎。他一辈子和枪炮打交道，被誉为中国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当年他从湖北老家的大冶煤矿走上了革命道路。

0: 吴云图，
1: 哎，
0: 你怎么才来？
1: 还没到上班时间呢，我还早到了五分钟。
0: 你刚刚出图，嘴就硬了是不是？电动机昨天坏了，你现在去修一下。
1: 哎，这胡工头，小吴以前不过是学了些打锤焊接，他能会修电动机？
0: 老陈，
1: 啊，
0: 你话咋那么多呢？
1: 哎。
0: 吴运多修不了，你去修。
1: 我今天还要修升降机呢。
0: 哼，那不就结了吗？电动机坏了，开不了工，拿什么给你们发工资呀？吴运多，
1: 哎，
0: 你能不能干？别看你出图了，要是干不好，就开了你。
1: 可是从来没人教过我修电动机啊。
0: 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修不好别来上班了。
1: 修就修吧，我试试。
0: 这样啊，我把小阮派过来给你当徒弟。小阮，
2: 哎，
0: 小阮，来来来，过来。
2: 来了。
0: 从今天开始你跟着吴运铎当学徒啊，叫师傅。
1: 哎，吴师傅，快别这么叫，咱们年龄差不多，以前是好兄弟，以后一块干吧。走，咱们去修理室。
2: 好，咱们走。师傅，这电动机可不好修啊，上个月电动机坏了，工头自己都修不好，还不是拿到汉口去修的吗？这次啊让你修，那纯粹就是为难人嘛。
1: 我试试吧，多学点手艺总没错嘛。
2: 嗨，那倒也对。
1: 我先拆电动机，你去车间的那个小阁楼，把我放在那儿的一个木箱子拿来。
2: 哎，好嘞，我现在就去啊。
1: 哎呀，哦，原来是线圈烧坏了。
2: 师傅，木箱拿来了。
1: 好嘞，你帮我打开，找一本电动机原理的书。
2: 哎，好嘞。好，我帮你找你刚要的书哈。交流电机原理，直流电机原理，这是一本内燃机二十问。哦，找到了，电动机实用知识。哎，师傅，没想到你买了这么多的书啊。
1: 是啊，我从小啊就是个机器迷，总想弄懂机器是怎么转动的，问师傅们他们也说不清，这不得请教书本吗？
2: 哎，师傅说的对，我呀得好好跟着你学。不过我其实连初中都没毕业，能看得懂这些书吗？
1: 没事儿，慢慢来。我家里穷，这上到小学四年级就出来做工了。哎，挣钱帮衬家里，这不也慢慢把这些书啃下来了吗？
2: 哎呀，师傅啊，你确实是厉害。
1: 这个电动机的线圈烧坏了，你去领材料，咱们呀把旧的拆下来，再按照书上的方法把新线绕上去。
2: 嗯，好嘞。
3: 咱怎么把这大家伙都抬起来？来来来，
4: 上来走。哎呀，小
3: 妹
4: 坐下。行，
0: 吴云德。
1: 哦，
0: 吴云德
1: 啊，
0: 那个电动机修好了吗？我来看看你有多大能耐。
1: 差不多吧，已经能转了。
5: 能也能转的，
6: 哎，修好了，哎，
5: 转
6: 还真转
5: 了。
1: 厉害
0: 了，吴云德，算你小子运气好啊。
5: 这是话呀，这是。
6: 头
0: 咋了？
6: 不好了，雨下的太大了，发大水了，黄金被淹了。
0: 小吴，小吴啊，你赶紧去把水泵安上，赶紧去抽水。
1: 好，小阮，哎，咱们走吧。
0: 好，走。
6: 小吴不安全啊。
1: 下去些了，我下井去把水泵放低些，还得继续抽水。
2: 师傅，要不还是我下去弄吧。
1: 你还不会干这些，还是我下去。
2: 师傅，那你自己小心点。
1: 好，我下去了啊。
2: 小心啊，慢点。
1: 哇，水好大呀、我先把枕木往下安，再把水泵往下。哎呀，
7: 师傅好了没有？
1: 啊，好了。哎呀，再给在下面装个电灯啊，这下面都没地方站。
7: 慢点啊，
1: 只有抱着这根木头柱子了。不好，木头柱子被水泼烂了，木头柱子倒了。
7: 师傅，师傅，不好了不好了，师傅摔下去了。
3: 小吴，小吴，
5: 快下去看，快下去看。
2: 我去，我下去。
3: 小心点
2: 儿，哎，
3: 你小心。
7: 师傅，师傅，你在哪儿呢？师傅，哎，快来人啊，快来人啊，在这儿呢，师傅在这儿呢。师傅被木架挡住了，没有摔到井底。
5: 拿绳子，拿绳子，
1: 救人呐！过来，拉过来。
5: 够着了吗？
1: 够着了吗？
7: 再下来一点，
1: 再来一点，再来一点。
5: 行了吗？行了吗？
7: 好了。
5: 你把它放在升降机的吊篮上，
3: 一定绑紧了。
5: 好，好吧，好，
7: 好了，好了，
5: 好了，好了。
8: 开升降机，开升降机，
5: 来了，
3: 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
2: 师傅，师傅，怎么就这么摔下去了呢？师傅，你醒醒啊，师傅。
1: 小
5: 变成大人
3: 醒来了。
2: 哎，他醒了，师傅醒了，
5: 醒过来。
1: 让开，让开，让开。
0: 吴云朵，你咋这么不小心啊？啊，没死就算便宜你了，回去给老祖宗烧香磕头吧。你们几个接着下井抽水啊，我还忙着呢，我走了。
3: 这户工头说的是啥话？
9: 咱们工人命不值钱呐、
10: 是啊，这卖命的都是咱工人，享福的都是工头他们，公平吗？这
3: 太不公平了。
11: 父亲在大冶煤矿的生活就像陷入了险恶的漩涡，他在激流险滩中冒着危险左冲右撞，拼命挣扎。他疑惑的是，拼来拼去，为什么吃苦的总是自己？

0: 抗日战争爆发，把父亲带进了热血沸腾的生活。
1: 起来，
2: 起来，起来，
1: 愿做奴，
2: 愿做奴，
1: 们
2: 愿
1: 把我们的血肉。

0: 朋友们，日本鬼子悍然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各位工友，不想做亡国奴，就要靠我们自己起来抗争啊！
1: 不对，
2: 不能做亡国奴，
1: 跟日本鬼子拼了，
3: 我们去游行。
0: 请一静，今天啊，我们的抗战讲座请到了新华日报大冶富华矿区发行站的站长冯梦杰，下面啊就请冯站长来做演讲。
4: 各位工人兄弟，中国工人阶级受的苦难非常深重，除了本国剥削阶级的剥削压迫之外，还要加上外国的剥削阶级、帝国主义的侵略，想要抗争凭个人力量是绝对不行的，只有更多的人觉悟了行动起来，才能翻身得解放。
5: 说的这么
1: 理，是这么个理，
3: 咱们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争
1: 斗争斗争。
0: 好，咱们今天的讲座啊就进行到这里，接下来请各小组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时事座谈会。
6: 那咱们就上
7: 下午
6: 行哪呢？
7: 下午可以啊。
1: 现在其实说的真对。
8: 冯站长你好，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你。
0: 哦，冯站长，这是我们电机车间的吴运铎师傅。
8: 哦，小吴师傅啊，哎，你有什么问题？咱们边走边说嘛。好啊。哟，这雨还不小啊，站长，我这有伞。
9: 好。
8: 冯站长，是这样的。在我们矿上，活都是我们工人干的。
9: 是啊。
8: 可是为什么我们还生活得那么苦？有时候矿上烧起了大火，有时候大水淹了矿井，经常见到一车车的矿工尸体丢在煤车上运出煤窑啊！尽管家里烧香敬神，可也没什么用啊。
9: 小吴，你能思考这些问题非常好。在这个不公平的社会里，真正的劳动者受压迫受苦难，而那些吸食别人血汗的人天天养尊处优，为了最后消灭这人类最大的不公平，许多的先驱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活在世界上就应该做一个这样的人。
8: 您说的对，一直忍让没能让我们换上好日子，我们还是要抗争。
9: 对，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8: 谢谢冯站长。
9: 啊，对了，云朵，
8: 哎，
9: 我再过两天就走了，我等着你啊。
8: 好啊，正好我这两天想跟您再好好聊聊
9: 啊，
8: 我还有好多问题想向您请教。
9: 行啊。

0: 上工喽，上工喽。
1: 来了，师傅。
2: 啊，
1: 哎，你听说昨晚的事儿了没？
2: 啥事儿？
1: 昨天夜里啊，矿上经理把一堆堆的大皮箱运送到码头上，就连那哈巴狗也跟着太太小姐们上船了。陈师傅，
2: 哎，
1: 你听说没啊？
2: 我听了那么一两句。

0: 抗战已经第二年了，国民党抵挡不了日本人，看样子是怕日本人打到武汉了。咱们矿上的这些官老爷是想逃了呗？
1: 那咱们的煤矿怎么办？他们不要了吗？
2: 是不要了，听说呀要炸掉咱煤矿呢。
0: 那怎么行啊？
3: 咱死活呀，这
0: 煤矿炸掉了，工人们靠啥生活？
2: 对呀，
4: 他们有钱有势有地方逃，咱们逃到哪儿去？
3: 那钱还没发呀。
5: 对，得要矿上给咱们发安家费呀，对不对？
3: 就他们呀，
0: 工友们，工友们，工友们，是拿出行动的时候了。关老爷是人，我们也是人，要退都退，要留都留。
4: 对，
0: 经理是中国人，就该爱国，不能叫他们逃跑。
5: 对
6: 对
5: 对，
6: 我们找经理去，
5: 我们找经理去，
3: 找经理去，
0: 他们都变了，
3: 咱们人多力量大呀，工友们。
5: 对，
7: 他也太狠了，我们不过是想把煤矿保住，要碗饭吃，他们就像抗议的工友开枪打死了20多个人，这伤的人更多呀。
0: 陈师傅，
8: 哎，
0: 小阮，
8: 嗯，
0: 咱们必须团结起来抗争，我们不能总被人欺负。
8: 哎，我们也不算白斗争，矿上给全矿工人发了3个月工资作为安家费，牺牲的工人由矿上安葬，还发抚恤金，伤员啊也由矿上医治，警察局长也被撤了职。
7: 但是现在日本鬼子霸占了矿山，新来的警察局长说要追查肇事者，
0: 所以啊单靠我们自己斗不过他们，一定要找到组织。
7: 这矿山是真的待不成了，我上有老下有小，还是回乡下老家吧。运多，
0: 哎，
7: 你打算怎么办呀？
0: 冯梦杰站长一直动员我参加革命，我在矿山也被压迫够了，我打算参加新四军。
8: 师父，我跟你一起去。
0: 好，
9: 父亲怀揣着改变穷人受压迫受欺辱命运的决心，从武汉坐难民船到洞庭湖口，再坐难民车到长沙，从长沙奔波了几天几夜，到了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在那里穿上了军装，又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司令部。

0: 师傅，
1: 哎，
0: 我们到这儿已经三天了，已经休息好了，我们该去打日本鬼子了吧？
1: 我这心里也是着急呀，
2: 怎么没人通知我们上前线呢？

0: 小吴，欢迎你加入新四军队伍。
1: 冯站长，是您呀、啊、我们要见的首长就是您呀、啊。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在富华煤矿时的徒弟阮峰。
0: 首长好。
2: 好，
0: 欢迎欢迎你们。
1: 您是来通知我们打仗去的吧？啥时候发枪啊？
0: 运动啊，先别着急，先坐下。现在新四军非常缺少武器，有的战士呢还在用鸟枪土铳打仗。
3: 鸟枪那玩意儿能当武器吗？
0: 所以说呀，就该发挥你们的长处了。你们都是机器工人，一定能学会造枪的。你们多造些枪，不是对革命更有好处吗？
1: 既然是工作需要，就不能感情用事。
0: 哦，对了，我已经从新华日报社调到新四军司令部二师军工部工作了。我从拿笔杆子到造枪杆子是革命需要，对你们来说，不管是拿枪还是造枪，一样是为革命嘛。
1: 我们服从安排，您给我们分配工作吧。
0: 好，你们俩明天就去军械所报到。
3: 是，首长，
1: 我们一定好好干。

0: 这就是军械所的车间啊。虽然在山沟里，但环境还不错，鸟语花香的。就是这车间太简陋了。
1: 这两座土筑的炉子是锻铁用的，这个水泥台应该就是工作台了。这些锤子锉刀都是修枪用的，这还有几个树桩，哎，上面还有老虎钳。
2: 嘿呦，听军工部冯部长说有两位新同志要来，就是你们二位吧？
3: 首长好，
2: 欢迎欢迎。我是罗克省枪支修理组组长，今后呢咱们就在一起工作了。哎，正好来看看，这些都是咱们要修的枪，我先从仓库里领出来了。
0: 哇，这枪各式各样的都有啊。
2: 那是啊，现在咱们主要靠从敌人手里夺取各种武器来武装自己。来，正好看一看啊，这个德国的老套筒，这个日本的三八式，来，就这个国民党的汉阳造。
1: 首长，你给我示范一下，我来看看你是怎么修的。
2: 没问题，正好熟悉熟悉。你看好啊，我把它的零件就这么一样一样的拆下来
1: 啊，
2: 再这么一样一样的给安回去。
1: 哦，
2: 你照做一遍，慢慢就会发现他们有什么毛病了，再琢磨怎么修。
1: 好，我来拆一遍，再来装一遍。这是枪管，这个是枪栓，这是机针。
2: 对喽，不错不错，我可一点没提示啊，你这不都记下来了吗？过不了多久你就会修枪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改编自同名自传体小说，剧中人物吴运铎由欧阳诚毅扮演，青年小阮由宋世博扮演，冯梦杰由吴永庆扮演，罗克省由范多斐扮演，吴克由邓芳扮演。特别鸣谢中国工人出版社及吴运铎家属。本剧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感谢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消息。
1: 受到台风的影响，我国多地航空运输也遭遇冲击。
0: 那么台风天出行受阻，旅客的权益如何保障？除了机票，其他的间接损失能否索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受到台风天气影响，华南、华东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持续出现不同程度的航班延误情况。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以及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发布受台风影响航线的客票特殊处理政策，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小金指出，台风主要影响航班的运行安全，包括起降安全、空中安全，另外还涉及到机场地面的运行效率。有网友好奇，为什么有些机场的航班是部分取消，而有些是全部取消？对此专家解释，
3: 是不是部分或者全部取消航班，就应该依据我们台风的路径啊、强度啊、跑道条件啊、空管的容量啊，以及天气预报的趋势来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坚持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台风对旅客出行的影响。
2: 记者梳理发现，不同航空公司推出的免费退改签政策，涉及机票的时间窗口和覆盖范围均有所不同，从7月9号到11号不等，部分航司还限定了具体进出港的机场等等，旅客需要仔细查看对比自己所购买的机票信息。对此专家表示，
3: 这种退改政策呢，既是航空公司保证旅客权益、降低运行风险的一个需要，也是维护航空公司品牌形象、落实航空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各个航空公司呢，受到影响的航线运力以及恢复能力呢都不同，同时呢自己的发展战略呢也有差异，因此退改范围、适用的机场啊、时间窗口啊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2: 台风天出行受阻，旅客权益如何保障？航司取消航班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由于台风等不可抗力导致航班取消时，航空公司与旅客之间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旅客有权要求航空公司全额退还票款，并且不能收取退票的手续费。
4: 这个一般来讲，航空公司是不能够收取相应的这种手续费或者退票费的。那至于说这个航司的这个政策里边提到了说是符合条件的，那理论上来讲符合条件的，我们说应该是符合像这种台风天气的原因导致说航空公司取消航班，然后要对旅客进行全额退费的这种情况。当然所以说这里也是要建议航空公司在出现类似情况的通知的时候呢，尽量的我们是要把这个话要讲清楚，那符合相应条件，那这个相应条件是什么，什么样的标准，那最好是能够进行一个列明，避免说因此产生歧义，从而产生纠纷。
2: 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自己预定的机票被取消后，航司仅提供免费退改签服务，但是由此带来的其他经济损失，航空公司并没有给出相应的赔偿方案。旅客的间接损失能否索赔呢？岳深山指出，如果航班取消是非航司或非旅客的原因，比如因为台风等不可抗力造成的，原则上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也就无需赔偿间接损失。但如果航班取消是因为航司的原因，那么由此产生的直接损失，比如改签费用、必要的交通费用还有合理的住宿费用，通常可以获得支持。为了应对台风天气对出游旅行人群的影响，包括飞猪、携程等多家在线旅游平台联合商家启动应急兜底保障措施。岳深山表示，台风天出行受阻，在线旅游平台在退改订单时不应对消费者增加额外的负担或者限制性条款，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收取的手续费也应考虑退回消费者。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介绍，
5: 在旅游度假保障方面，针对受 受到台风影响区域的门票、玩乐、跟团游、自由行等旅游产品。考虑到用户的安全以及体验，我们也将针对确实受到台风八威直接影响无法出行以及导致滞留的客户来启动重大的灾害旅游体验保障金。我们将根据景区的开放情况、当地的交通管制信息以及供应商的政策，协同去推进相关订单的退改保障。对于符合条件的订单呢，也将积极的去协助用户申请减损或者免费退订。
2: 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本月起施行，在第六章第六节旅客权益保护中涵盖了信息告知、不正常航班服务以及投诉处置等内容，进一步加强旅客权益保护。李小金指出，这是民航法实施后对旅客服务保障能力的一次重要检验。民航系统预警协同和地面退改服务总体表现成熟，线上办理效率明显提升。对于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特别是在台风影响区域的旅客，专家建议。
3: 建议旅客呢，还是尽量选择能够退改灵活的机票，密切关注天气和航司通知，尽量预足充足的出行时间。遇到航班调整，及时通过官方渠道办理退改签，避免盲目的前往机场。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霞关镇濒临东海，半数村居依山而建，还有部分住房地处低洼。在台风八威登陆前，为了确保群众安全，霞关镇进行了首次万人全员转移。
0: 那么人员是按什么路线转移？车辆如何协调？遇到患有疾病或行动不便的或不愿意转移的群众该怎么办？接到转移任务之后的十多个小时当中，这场和风雨赛跑的考试到底进行得如何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林路明的报道。
6: 十号的霞关镇阳光明媚，但所有人都知道台风已近在眼前。对于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这是一次紧张的大考。37岁的他来霞关镇工作不过两年，第一次经历台风天里这么大阵仗的全员转移，他完全是个新手。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打电话摇人，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赵贝雷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7: 那就是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6: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磨，19时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9时许，海滨东路沿街商户垒起6层沙袋，木板封死门窗。10时40分，窑洞村民兵队逐户支援。12时50分，金玉沙居党员干部将百岁老人安全转移。14时20分，新林村已转移172人。往日热闹的霞关老街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到19时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8: 党员呢知道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6: 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为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给年轻人发放凉席，各种生活物资齐全。朱女士刚领完物资，心里很踏实。
9: 这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6: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蕾所在的新

0: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2: 这个是我们人民至上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据广西气象局监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水文预测，防汛、防台风等多组应急响应迎来了下调或终止。
5: 广西横州遭遇强降雨以来，部分乡镇的道路中断停水停电，很多志愿者从多地赶来，自发为受灾的群众制作运送餐食，一餐热饭的暖心接力正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在横州市一家啤酒屋外的小广场上，近百位志愿者正忙着为前方救援人员和被困群众制作准备午餐，切菜、剁肉、颠勺、分装，他们分工明确，一上午就能赶制出几千份盒饭。从广东赶回家乡的装修工人负责炒菜。
7: 我们本来是在广东下面工作的，看到家乡这个样子，当天就赶回来了。
6: 有的志愿者来自横州市周边的村子，一大早开车过来炒菜到傍晚。
8: 你已经连续炒了多少天了？
7: 三天，我们八点钟左右
9: 改工
7: 开始，到晚上差不多七点钟，不能停。
8: 你算过一天能炒几锅了吗？
7: 也没数过，反正是不能停。
10: 不低于二十锅，
8: 不低于二十锅。
10: 我们来到这里五十公里，
7: 别的做不了，保证一口热饭还是可以的。
6: 更多的志愿者是杭州本地的上班族，一位本地志愿者是会计，身板虽然不如几位大哥壮实，但炒起菜来却一点不输。
11: 十几个人，以前同学聚会十几二十个人的饭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做。
12: 我有车有
6: 点皮，旁边切菜切肉工作更是自发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
13: 就是在本地上班，哪里需要帮忙就去哪里啊。在前线的人更辛苦，我们只是在后厨帮忙一下而已。
6: 炒完菜大家排队进行分装。重量大户苏叶阳看到家乡受灾，顾不得自己田里的情况，和几个朋友自发组织起来做饭送餐。一开始是用小型设备炒菜，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又租来了专业灶具，算是这群人里经验最丰富的。
14: 六号当天守灾嘛，到晚上了，有人联系我说明天我要买菜的主菜送盒饭到上面去，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拉两个锅头的，才拉两个小锅头来，现在看见了马上人来都帮忙了，不然谁都来都来。第一天我们赏的是200分，第一天就搞了600。
6: 志愿者们做饭用的食材都是苏叶阳和几位朋友采购的，后来陆续有人看到，又自发的捐来萝卜、玉米、猪肉。苏叶阳又采购了一批肉鸭，委托当地餐厅加工成烧鸭带去前方。盒饭里米饭配三荤一素，刚加入的志愿者们手脚还不算利落，能做的就是使劲儿把饭盒装满。
15: 筷子能放多不能放少哦，
16: 蔬菜可以少一点，肉多一点，肉管够。他们在前线工作太辛苦了，没加多点肉。
14: 多两块，你不能让他们后面还有肉。哦，对了，大概有5块烧鸭，4块到5块烧鸭，保证三肉一素。
6: 一同发起志愿活动的米店老板黄笑告诉中国之声，第一天做的盒饭送到灾区后，更多的人从朋友圈看到他们的行动，自发的加入。这两天志愿者越来越多，
17: 很多爱心人士都捐赠过来，那个食材都捐赠过来。刚开始前两天都是我们几个人热捐，到第二天的话已经涨到1000多份，那么到昨天3000。还有我一个友女，我跟她见面就见过2次面，她一看我发朋友圈，直接转2000块过来。
6: 饭做好了，志愿者们开着自己的货车皮卡送到受灾乡村。
18: 转趟

0: 今天早上送800个面包过去了，下午还有一趟，暂时吃百分。
1: 记者跟随一支送餐队伍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教乙镇乐芬村，这里地处山区平原结合处，道路受山洪冲击严重，村里停水停电。乐芬村距离主干道本来只有几百米，但由于积水严重，车辆无法直达。村委会副主任李英荣只能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后山绕到主干道，把盒饭一箱箱装好，再沿着刚抢通的山路绕回村里。
2: 没水没有电，人家想住了也住不了，有电池老人也坐不了，
3: 所谓的迷路才能进
2: 来。是是，在上面很滑了，拿这个拐杖去给老人了。
1: 来到乐芬村，记者看到洪水留下的痕迹，齐跨身想要给他们送饭，还要再坐上竹筏。
4: 站着了，
2: 可以啊，不要动哦，你放心啊。
4: 你的水有多深啊？
2: 现在都有3米深。
4: 3米深。
1: 这两天陆续有物资送到受困群众手里，能有热饭吃心里更踏实。
4: 家里还有吃的吗？
5: 有，
4: 还有吃
5: 有。
4: 从昨天
5: 送快餐面来。
1: 记者又跟随志愿者回到杭州，这里还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晚餐。前往镇龙乡的道路昨天打通，志愿者们打算把物资前移到距离一线救援人员更近的地方。
5: 把这些剩下那些物资，就是那些材料食材直接拉到镇龙，那就是说我们也有人安排在那里做他们能走出来，那些可以动手的我们也让他们自己动手也可以煮的。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了，卫冕冠军阿根廷鏖战到加时，以3-1战胜了瑞士，拿下最后一个四强名额。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其实在赛前呢，很多人都预测这场比赛会是一场矛与盾的较量，是因为瑞士队在此前展现出了坚不可摧的防守，而阿根廷队却是他们拥有非常多进攻的天才。但是其实比赛的一开始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阿根廷队主动让出了球权，但是送到嘴边的机会阿根廷队肯定是不会错过的。一个角球，梅西呢送出了精准的长传，之后麦卡利斯特头球攻门，这可能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我们看到的最多同时也最节省体力的一种进攻的方式，谁都不会错过角球和定位球这样绝佳的机会。但是此后呢，其实比赛就陷入到了一种沉寂的状态当中。我对瑞士队当时的判断是可能下半场他们会再次伺机出动，而事实也是这样的。下半场呢，由于阿根廷队在前一场比赛确实体力消耗比较大，所以他们在后场开始频频丢球，这个时候瑞士队就找到了机会，通过一个小角度的推射扳平了比分。当时进球的是恩多耶，但就在大家认为瑞士队的进攻已经起

0: 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是瑞士队的恩博洛假摔，所以两黄变一红。那么这场比赛也从此刻第72分钟彻底的被改变了。由于瑞士队少打一人，所以基本上这场比赛就是一个攻防之间的双方的演练。无论怎样，我们看见的就是瑞士队一直以坚毅的防守坚持到了加时赛的下半场。那么在加时赛的上半场的时候，其实我个人就有一种非常非常确切的直觉，就是这场比赛可能会以一个远射来结束。因为当时呢，瑞士队的所有的防守球员，包括他们的进攻球员，几乎都挤在对方的禁区当中，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阿根廷队来说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进行禁区内的配合，远射压扁对方的阵型，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机会。果不其然，阿尔瓦雷斯这次成为了拯救阿根廷队的人，他一脚距离球门26米远的劲射帮助阿根廷队2-1领先，并且呢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老塔罗呢也是利用对方的防守空当为阿根廷队再下一城，最终这场比赛战成了3-1。
1: 早些时候结束的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和挪威呢同样是打到了加时赛，最终凭借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英格兰2-1赢球晋级四强。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正是阿根廷。接下来的闻所未闻，我们继续来听张文的独家见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英格兰队和挪威队狭路相逢，贝林厄姆两球救主，2-1战胜挪威。在这里啊，我得跟凯恩老叔说声抱歉，对不起，虽然您也多次拯救过三喵军团，但我得说实话，这场比赛更多的镁光灯确实聚焦到了梅罗之后的又一对绝代双骄，代表挪威队出战的哈兰德和代表英格兰出征的贝林厄姆。过去20年的梅罗对决更多的都是宿敌叙事，而哈兰德和贝林厄姆的相遇却演绎出了棋逢对手的另一版本。在赛后采访当中，作为失利的一方，哈兰德高赞了刚刚战胜自己的贝林厄姆，更是让他俩的故事呢现在被形容成为神仙友谊。两位巨星相识在德甲球队多特蒙德，2020年他们两个人是带着极其相似的心态和目标前后脚来到了这里。哈兰德呢成名稍早，那年7月17岁的贝林和家人来到多特蒙德的时候，哈兰德已经快速地成为了大黄蜂的台柱子。在并肩作战的这两年，这对年轻人不仅在球场上展现出了现象级的天赋，而且在场外也收获了特别多的快乐。他们把无聊的媒体采访变成了搞怪现场，在俱乐部的官方视频里读着球迷寄来的土味情话，乐得前仰后合。而当贝林厄姆在场上遭到对手推搡的时候，哈兰德也会第一时间狂奔过去，用他庞大的身躯筑起保护小兄弟的防线。一个是举止优雅、口才了得而且情感细腻的英格兰少年，一个是特立独行、不苟言笑但是却自带搞笑天赋的挪威魔兽。这奇妙的性格互补啊，快速就混合出了一对新的足坛 CP。 当然了，他们不会是永远的队友，并且拿到德国杯冠军之后，对于贝林厄姆和哈兰德来说，他们在德甲的练级已经到了出关的时候。哈兰德先做出了选择，他在2022年转会到了英超豪门曼城队，在瓜迪奥拉的战术体系下，他把自己的无情的进球机器的属性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在后来的日子里面呢，和曼城续签了长约。一年之后，贝林厄姆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抉择时刻，他空降伯纳乌，披上了皇家马德里的白色战袍。在这家底蕴深厚的俱乐部里，贝林的位置变得更靠前，也更彻底的绽放了自己的进攻属性。他在转会的第一年应该说还是征服了挑剔的皇家马德里球迷的。过去3年啊，哈兰德和贝林厄姆分别作为曼城和皇马的王牌，在欧冠赛场上已经有过几次相遇了，但他们在场下依然保持着友善的联络。当然，这一切和代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杯上相遇又是两回事。现在全球的媒体都在讨论他们的友谊，甚至连英格兰队的主帅图赫尔都被问到，作为德国人你怎么看贝林和哈堡在多特蒙德相遇的事儿？图老汉都会心一笑。这种甜味剂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和了球场宿敌在社交网络上越来越呛人的口水战。历史上其实敌对球队的球员甚至会表演式的撂狠话，从业多年我也听说过不少场上看起来是势不两立，其实都是演的，场下私交不错的故事。那我们为什么非要鼓着自己的肱二头肌去表演宿敌呢？新一代的球员在宿敌剧本里就大方地去袒露了友谊，我觉得这反而撕开了一道口子，让阳光照了进来。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隔天再聊了。
3: 打到了球进了，绝杀！
4: 在分到右侧传中，卡布一漏，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7: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目前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强队伍已经全部产生了。半决赛的两场对阵将是法国队对阵西班牙，英格兰遭遇阿根廷，而这四支球队啊，正好是世界杯开赛前的世界排名前四的队伍，
1: 非常的巧合。世界杯进行的同时呢，中国之声每晚决胜时刻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继续围绕赛事进行人机大比拼。决胜时刻，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出一道题，六位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会和一位名叫小胜的 AI 分别作答。
0: 哎，昨天的竞猜题目啊，人类竞猜团和 AI 小胜都没有答对，可能越到最后结局越扑朔迷离啊。
1: 真的。
0: 不过 AI 小胜仍然以一分优势领跑了积分榜。
1: 对，因为大家都没得分嘛啊。今天的这道题呢，要聚焦两场半决赛和最终的决赛。那下面就是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来听。
2: 来，各位，我们来继续出题。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还有四场比赛，刨开季军战，我们把两场半决赛和决赛纳入题面。今天的问题是，还剩这三场重要比赛当中，会有几场比赛进入加时赛？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3: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管月琪。世界杯除了略显鸡肋的季军赛以外，还剩下两场半决赛和一场决赛。上一届世界杯决赛是踢到了残酷的点球大战才分出胜负，所以我预计这届世界杯不会再有这么残酷的事儿了。半决赛法国队踢西班牙队，说实话我还是更看好法国队一点，觉得90分钟就能分出胜负。另一场半决赛英格兰队踢阿根廷队，两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都经历了加时赛的消耗，肯定不想再踢加时了。至于决赛，我觉得真的很难说，所以我还是押宝一个小概率事件吧。我希望两场半决赛和最终的冠军赛都没有加时赛和点球的出现。
4: 我是老编辑杨森，目前四强已经产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两场半决赛和一场决赛，彼此之间都有一些恩怨，也都比较熟悉，这就减少了一些试探适应的流程。我认为出现加时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本着留有余地的原则，猜测会有一场进入加时。
5: 我是现在竞猜积分榜垫底的李葛啊，两场半决赛，我觉得西班牙对法国那个不会有加时赛，但阿根廷跟英格兰这场是有加时赛的。决赛呢，现在球队还没有产生啊，难以预测。我觉得如果法国队进入到最后决赛啊，不管对那边的是阿根廷还是英格兰，也大概率不会进入到加时赛啊，所以我这三场比赛给出的答案是一场有加时赛。
6: 我来回答郝迪老师的问题。上届世界杯冠亚军决赛就出现了加时，这届我认为依然会如此。另外呢，两场半决赛里面呢，我觉得会有一场比赛可能会有加时。那这样的话呢，加起来我的结论是会有两场比赛进入到加时赛。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还剩最后四场球啊，其实猜题的难度会不断的下降，因为剩下四个队大家都很熟悉，特点啊、强弱呀、都很明白。我觉得剩下的四个队，法国队稍微强一些，其他三个队大差不差，这样的话会有一场半决赛是会有加时的，所以按照概率来说，现在答一肯定也是概率最大的，只有一场会踢加时赛。
8: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刚刚看了一场加时赛的记者张文。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组对决呢，我觉得由于两个队都已经打过加时了，所以应该非常不希望把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那么阿根廷或者是英格兰就请你们先攻出来吧，不要再诱敌深入慢节奏控场了。但至于法国和西班牙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得有60%甚至更多的可能性是在90分钟内结束比赛的，只要梅里诺别再出来绝杀，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不会打加时。那么说到决赛呢，其实世界杯决赛当中加时甚至点球的名局也相当多，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有可能打加时的。那么这么一说，综上吧，我觉得一到两场加时，那就蒙一个，两场加时吧。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人类成员的回答，那么领跑积分榜的 AI 小胜今天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9: 两场半决赛逐一判断，西班牙 VS 法国，西班牙防守稳，法国反击犀利，走势预判90分钟1-1进入加时赛，英格兰 VS 阿根廷， 本届两队防守都偏保守，阿根廷主打防反，英格兰攻坚效率一般，大赛关键战容易陷入焦灼，平局模拟概率约 24% 到 26%。 走势预判90分钟战平进入加时赛。决赛推演，决赛压力拉满，决赛历史上大量平局拖加时，常规时间很难分出高下。走势预判90分钟平局进入加时赛。
1: 这是 AI 小胜给出的答案。再提示大家哈，接下来的世界杯呢将迎来休息日，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首场半决赛，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将与阿根廷队交手。中国之声将为您转播这两场半决赛，我们一起来关注。
1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福建省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有限公司9号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相关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1: 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0: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涉事企业在事发两天前刚被查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而类似消防隐患此前已经被多次查出，多次被要求限期整改。同样的安全隐患为何屡查屡犯？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宁、方子妮的报道。
11: 总台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相关部门派出的调查人员昨天已经来到现场勘查，并且问询目击者和相关人员，对事故进行全程复盘。
12: 那你这个货架不是高吗？是不是挡住了？
13: 高，就是看到那个火的呗，下面的。
11: 进入火灾现场，记者看到一楼起火的位置的生产设备已经被完全烧毁，只剩下弯弯曲曲的铁架子，堆放在现场的鞋材已经被烧黑碳化，一楼厂房外的楼道里半人高的鞋材仅靠着逃生楼梯堆放，没有被完全烧毁。楼顶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残存的鞋楦。李先生每年都会到辉腾鞋业公司打零工，经常看到楼道里堆放着大量的鞋材。
13: 那不经常他那个楼梯口被那个材料堵死掉了，都没办法逃啊，他那个消防道被堵死掉了，这堆了材料燃起来了，下头上来的人上不去啊，上头下来的人下不来啊。
11: 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一五消防队驾驶员赵国俊对中国之声回忆说，
14: 我是12:07接到的警，然后到这是12:12到现场，现场就是一楼整个全部被大火覆盖，拉着警报速度很快就来，在救火的过程中，它就是马上就上面一层一层的全部都炸，这个鞋材就是着火速度很快。
11: 赵国俊说，他赶到时就看到厂房的楼道已经被鞋材堵塞，并且燃起大火，大火持续了5-6小时才被扑灭，云梯、高压水枪等也派上了用场。
14: 我到了，他就是消防通道已经都着火了，所以说我只能压住那个通道，随后就是

0: 中队就到了，啊，高喷车、云梯先来了之后就实施救援了。没有这些，根本都不好灭，灭不了。下面已经封死了，他们跑不出来啊，就往顶楼，整个顶楼啊都燃着了。
1: 晋江市陈岱镇党委副书记刘木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7月7号晚上，也就是事发两天前，镇里的安全监管部门就已经查出涉事企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2: 我来到现场来检查，也有开始整改的通知书，整改两条意见，一个就是你那个货物，我们有发现说货物堆的比较多，要搬离了。那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有个电风扇，在机台的边上有个电风扇，要去到撤。是我们目前在检查消防通道，这个旅客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他来清理的。
1: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记录表上可以看到，企业被要求在7月13号之前整改。刘木泉说，涉事企业配备了基础的消防设施，但没有喷淋设施。
2: 日常我们来检查，就是一个是它的那个自救的一个灭火器，第二个它这里面也有配那消防的水袋，这个都有。但是这里面我们没有发现说喷淋，自动喷淋我们没有发现它。
1: 这个要求它有吗？
2: 按工业厂房的标准，它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1: 记者调查发现，近一年内，陈岱镇政府曾经对涉事企业进行过多次消防检查，并且多次对其提出整改意见，但复查时仍然存在安全隐患。比如2025年8月的一份复查意见书明确指出了消防隐患，复查时涉事企业仍被发现电箱下放货物、消防栓、无水枪、排插等撕拉电线、放可燃物旁、调消防门口放电动车等。刘木泉也承认，在日常检查中，行业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就在于发现的问题容易反复出现。
2: 整改这种很容易就反弹。另外，我今天跟你告知一下哦，你搬完了，那等一下稍微不注意，工人又没有给你摆放整齐。一个方面就是企业的这个意识哦还是偏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鞋材，它是易燃型的，在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哦，这个风险加大很多。
1: 记者在涉事企业周边走访，发现周边聚集着多家鞋材上下游企业。江头村的马路两侧密布村民自建房、生产厂区、鞋材铺、餐饮娱乐场所混杂在一起，人流密集。刘木泉介绍，按照相关规划，陈岱镇已经在着手将旧村内的厂房逐步搬至标准化的园区。
2: 陈岱我们是 38.4 平方公里哈，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开发强度已经60%了，土地也非常的紧张。那这几年呢，围绕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大力在策划推进园区标准化的建设。我们目前在建跟要建的话，有要200万平方的这个标准化厂，打算就是通过几年的时间，园区标准化的空间形成以后呢，把老厂区里面、旧村里面的这些厂房逐步给它腾挪出来，到新的园区去。
1: 等于说，
2: 大力的在做这个工作，
1: 在干这个事儿。
2: 对，在干这个事儿。
1: 福建省鞋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春认为，晋江鞋业全国知名，但现代标准化的产业园区建设略显滞后。近年来，当地部分鞋厂多是外地人在租本地人的厂房进行生产经营，在现有空间内，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设施投入在企业主和房东之间存在利益博弈，究竟谁是投入主体，在实际运行当中容易出现扯皮。
3: 生产主体呢，就是他肯定不会去催这个钱到底是你租户出还是你房东出门，他们两个是在做博弈的。房东来说就是我租给你了，我哪里愿意出，但是如果是新的园区，人家就是必须要投入的。
1: 消防安全隐患如何避免反弹，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严守安全红线，是摆在当地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道亟待行动的必答题。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这个暑假呢，近8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历史、喜剧、动作、科幻等题材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影片的供给体量再创新高。其中呢，多部国产动画收获的市场高度期待，立足于传统文脉的国产动画，在叙事手法还有视觉呈现上都完成了哪些创新探索？自带文化热度的国漫 IP 又能为影院的经营转型还有电影院的文化繁荣注入哪些全新的动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

0: 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1: 大战降临，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0: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劲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2: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0: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3: 不要让人许愿，
4: 那他在干嘛？
3: 大婶，等一下。
0: 同样将在七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劲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2: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0: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攻击层次。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长线衍生开发空间广阔。在张劲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更是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美育双重价值。
2: 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长线衍生价值的。比如哪吒在衍生品的销售、 IP 开发授权方面显示了非常大的潜力，优质动画的长线衍生价值有助于增加影院的收入，稳定影院的客流，丰富影院的生态，形成观影加文创加打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
0: 近年来，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院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便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阅文推出四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元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5: 在影元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0: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双重价值，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值得持续期待。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那就是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 2.8 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也同比增长超过了 130%。
8: 当课堂的知识在行走当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呢就正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那么这股热潮究竟是一阵来去匆匆的风口，还是一场关于教育理念与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9: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10: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9: 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10: 就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当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9: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11: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 2.8 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 130%， 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 60%。 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十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9: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12: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9: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13: 当前啊，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9: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14: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它整个的课程的设计。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啊，我们继续关注旅游。最近去河南郑州旅游的朋友将会有机会体验一场手作奇遇记。

0: 因为今年暑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再次推出了清凉充电的选择，通过非遗手作、考古体验、图片展览等形式，让参与者可以换个角度触摸中华文明。详细情况连线郑州台记者方正。方正，这个暑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活动都有哪些看点呢？给咱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这次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手作奇遇记系列活动从七月一直持续到八月底，可以说是能玩能学还能避暑。七月的主题是七域清凉非遗漂漆体验，大家哪怕是没有美术基础也能够进行参与，用水和漆在素白器物上勾勒出独一无二的纹路，做完呢还能把自己的手作纪念品带走。八月的活动更有意思，是文物修复盲盒体验，大家可以亲手挖掘修复陶片，体验文物修复师的工作，最后还能带走自己救活的微缩艺术品。除了这两个核心的手作活动，七到八月每周六还有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通关就有文创礼品。另外，丙午马年马文化图片展也会一直展出到八月底，用考古现场的照片给大家讲清楚和马相关的传统文化脉络。除了有各种活动和展览，大家还可以看工地。今年暑期特别开放了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大家持有效身份证就能登记进入，开放时间一直到8月31号。这个考古工地是商代高等级贵族墓地，出土的黄金器、玉杖首都是填补郑州商城高等级贵族墓葬发现的空白的珍贵文物。现场每天10点和下午3点各有一场集中讲解，还有沉浸式考古课堂、发掘体验这些互动项目。另外，考古博物馆每天10点40分和下午3点40分也有义务讲解，大家可以顺便了解郑州的旧石器文化、百年考古成就这些展厅的内容。花上1天时间，既能避暑又能收获满满，特别适合带孩子来或者是文博爱好者进行打卡。主持人，
0: 好的，方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很多车友可能很感兴趣哈，就是汽车的改装。截至目前呢，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很多了，达到了3.7亿辆，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首位。理论上呢，这样庞大的保有量可以催生庞大的改装需求，不过由于违法标准不统一、合法边界模糊等因素，中国汽车的改装渗透率尚不足5%。
0: 商务部近日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出系列对错举措。那么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改装车新政出台后，市场将迎来爆发式增长。那么新政策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合规改装又将怎样撬动消费新活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5: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4: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6: 您那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7: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
6: 前后杠、后备箱的分层置物件。
7: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6: 反正大数得有个六七万了吧？
7: 六七万
6: 啊！对，那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4: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的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
4: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8: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是像在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那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9: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4: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0: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持续跟进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实时走势。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巴威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13号当天，它会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将从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近期沿线多地接连遭遇了暴雨天气，不少城市瞬时降雨量甚至突破了历史极值，市区里瓢泼大雨能见度骤降的场景让很多人直呼雨下的就像泼水。但是也有不少出行的听众发现了一个反差感很强的现象，就是城里明明雨势汹汹，但是机场的航班运行却没有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出现全面的停摆，不少航班依然按照正常的计划正常起降，部分机场还维持着较高的运行效率。雷雨天气下，飞机到底能不能按时起飞？为什么同样的天气条件，有的航空公司可以正常直飞，有的却只能取消或者是延误？台风季搭乘民航出行，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安全提示与出行建议？今天我们请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为大家来详细解读雷雨天以及台风天气里的民航运行逻辑。请听采访录音。这次台风巴威带来大范围的持续性降雨和雷暴，很多计划出行的旅客就关心一个问题了，就是雷雨天气航班能不能够按时起飞，到底是按什么标准来判断的？是不是雨下的大就一定不能飞了？
1: 实际上我们普通的公众坐飞机的时候，可能经常是我们不看到的雷雨的时候飞机没飞，或者说由于天气原因飞机停止运行。实际上飞机真正在运行过程中所担心的危险因素并不是雨本身，也不是雷电本身，而是伴随着雷雨发生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比如说我们可以理解的狂风，或者说是这种剧烈的风切变。其实真正影响飞行安全的是这类的东西，包括云层和大雾引起的能见度的降低。所以说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说雨水本身对飞机的飞行构不成太大的影响，真正影响飞机的是气流的快速的扰动。
0: 那有的乘客就遇到一个困惑了，同样面对的是气流的这种运动，但是呢同一条航线同样的天气条件，有的航空公司的航班它就正常起飞了，有的呢却直接给取消了。那这种差异到底是怎么造成的？这是说不同的这个航司他们的安全标准不一样吗？
1: 实际上是这样，这个应该说不同的航司对于这种恶劣天气他们掌握的分寸是有差别的，但是它一定会在民航管理机构的安全规则上运行。比如说当局地风力可能大于一定的级数之后，那么所有的飞机都要停止运行，这个不是航空公司可以决定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区别主要是各个公司对于容忍程度有差异。我们可以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这个天气呢风有点大，但是飞机是在安全运行标准之上的，那么有的公司觉得呢，我这个人员资质是过硬的，飞行经验也很丰富，年头也比较久，那么我就可以直接飞。有的公司可能认为呢，这种天气下虽然按照安全规则是能飞的，但是我的机组比较年轻，可能对于这种恶劣天气的应对的经验差一点，我就不飞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一定可以放心，就是说我们即使有的公司是允许飞机运行，它并不是在冒险，它这个允许运行的放行标准一定是在中国民航局规定的安全准则之上的。
0: 那很多乘客对于雷雨天气坐飞机是有顾虑的，就担心说雷击啊风切变造成影响等等。那从专业角度来看，现在民航客机在台风雷雨天气下去运行，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就民航系统有哪些硬性的技术和程序防护呢？
1: 你说是我们现在的就是安全防范的一些硬性技术是吗？
0: 对，
1: 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恶劣天气呢它是有一定的预防机制的。比如说从硬件上来讲，飞机是有自己的气象雷达的，它可以看到航路前方和周围一定距离的这种雷暴天气，它是通过扫描云团内的凝结物来识别云团的状态，包括剧烈的风切变也可以通过气象雷达呢有一定的警示，这是我们现在的预警机制。如果发现确实有恶劣的天气出现的区域，那么
2: 飞行员可能会选择调整飞行高度，或者说绕飞的方式加以规避。从这些技术上来看呢，它是民航是对于这些恶劣的天气有一整套的应对办法，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在飞行过程中会突发这样的不安全事件。
0: 嗯，那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面对这种台风雷雨天气，就是出发之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航班延误啊，或者取消了，那我们怎么去处理它是最高效的，能少走一些弯路呢？
1: 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如果在飞行途中确实遇到了这种突发的雷暴天气，或者说强对流天气，我们可能直观的感受是飞机会剧烈的颠簸。那其实这在新闻中也看到过一些这样的事件。那乘客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千万记得使用好安全带，一定保持安全带系好。那从现有的经验来看呢，在这种剧烈风切变的条件下，其实飞机本身不会遭受这个严峻的安全挑战，但是乘客由于没系安全带会出现人身受伤的情况，有的伤势可能会很严重。所以给乘客的提示其实就一点，系好安全带，保持这个坐在座椅上，扣好安全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应对策略。另外一个，如果是没有起飞，那么在由于这个雷雨或者说大风其他的天气条件导致航班延误，那么其实来讲就可以直接在机场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服务区去办理退改签，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流程。总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说千万不要因为天气而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因为其实在行内呢，大家都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民用航空实际上还是一个看天吃饭的行业。因为我们的飞机再先进，它也是在大气环境之下运行，天气对航空运输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如果是由于天气导致了航班的延误甚至取消，那么可以跟航空公司按照既定的管理规则去协商一些赔偿啊，或者补偿啊，或者后续的退改签呢这样的事项，千万没有必要为了这事儿伤了和气。那如果有的乘客呢，他是对于这个航班的时间比较敏感的，比如说我这个航班可能是一次商务谈判，或者一个重要的会议，或者是一个对我的家人很重要的旅行，那如果这个时间对我很重要，那可以去购买这个延误的保险。那这个保险至少对于各位在突发情况下也是一个经济上的补偿。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为新能源重卡全场景规模化应用划定了明确的路线图。重卡看似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实际上呢，则是交通领域碳排放与柴油消耗的核心主体，其新能源转型既事关双碳目标，也牵连着国家能源安全。今天我们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给我们解读这一新政以及背后的行业变局。李阳你好。
4: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嗯，说重卡离我们生活远吧，也不远。我们开车走在路上，有的时候会看到旁边过去一座像小山一样的这个卡车啊，重型卡车，压的地都会地动山摇的那种感觉哈。就是说这个碳排放与重卡的关系，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呢？就是资料里说的哈，一辆重卡它的碳排放量能够抵100多辆家用的小型车，这个差距我们不太好想象，这差距真的那么大吗？
4: 可能还不止。
0: 哦，
4: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如果按照车货总重49吨，这个是国标的上限，
0: 嗯，
4: 就是6轴的重卡牵引车，也叫汽车列车，
0: 嗯，
4: 49吨就是45入吧。为了便于计算，我们按50吨来计算，它是不是就已经相当于20-30辆，甚至更多的小型汽车的重量？
0: 嗯，
4: 这就是20-30倍的重量，因为一个小车也就是1吨2吨，
0: 嗯，
4: 对吧？现在个别有超重的，
0: 嗯，
4: 也就最多2吨3吨。
0: 对，
4: 这是其重量上面的差距。还有一个大伙儿可能想象不到的，就是运营里程，年均行驶里程。我们一个小车能跑到1年2万公里，就已经算是
0: 这种家用级，已经算很多了，
4: 算很多了。但是这些，基本上是20万公里起，年行驶里程。
0: 嗯， 这个确实差距巨大哈。
4: 对啊，所以就即使是它的燃油效率，柴油机效率更高，但是它总的耗油量以及带来的这样一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是非常惊人的。
0: 嗯啊，是。一说到这个减碳啊，就很多人没注意到，其实它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是能源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逻辑。为什么说柴油它是战略物资，而重卡的电动化和

0: 的粮食安全，
1: 嗯，
0: 啊，那个排涝，
1: 嗯，
0: 啊，那个各种收割，
1: 联合
0: 播种。
1: 联合收割、联合播种的时候，
0: 对，那全是柴油机啊！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收割机跟拖拉机牵着一根电线，或者在地头立一个充电桩，这个好像短时间内确实不太现实。所以，每到农忙的，不管是播种还是收获季节，以及排涝，
1: 嗯，
0: 还有抗旱，
1: 嗯
0: 的时候，大量的这个抽水机，其实有时候在电供不上的情况下，也要靠柴油机来带动。
1: 嗯，
0: 好像貌似单台功率不大，但是架不住整个。那个设备数量巨大，
1: 嗯，
0: 再有就是铁路运输，虽然电气化铁路占了很大的比例，但是柴电内燃机车，就柴油电力内燃机车依然是铁路货运的主力机型，
1: 嗯，
0: 所以这样一来，每一个都是柴油的大户，还有内河航运的船舶，
1: 嗯，
0: 啊，也是柴油，只有远洋的重型船舶烧的是重油，就是黏糊糊像沥青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啊，那是另外一种战略物资，
1: 嗯，
0: 啊，所以能够减少陆路交通运输的柴油的消耗量，啊，就本身就是对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支持。
1: 嗯，说到这儿，咱们再插一句哈，就是说这个柴电内燃机车，它的这个基本的运行原理，很多人认为它直接是烧柴油，然后通过柴油产生动力来拉动这个车头的，但其实不是哈，它应该是由柴转电，用电力来驱动的，是这样。
0: 是的，我们看所有的这个内燃机车，只要烧柴油的，基本都叫 ND。
1: 嗯。
0: 什么意思呢？这是汉语拼音的缩写 ，N 表示内燃，
1: 嗯
0: ，D 表示电力传动，
1: 嗯，
0: 因为最早的二三十年代曾经有过机械传动的内燃机车，这个是大伙儿想象中，但是这种机车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
1: 嗯，
0: 就淘汰了，只用于小运转还有工矿企业内部的小马力的吊车，
1: 嗯，
0: 真正干线的铁路的内燃机车，现在放眼全世界。主力的机型都是内燃电力传动，就是V12 V16 的大的柴油机负责带动发电机，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力磁电机，
1: 嗯，
0: 然后呢最后驱动每一个轴上面的电机，
1: 嗯，
0: 所以其实它是电力机车，
1: 嗯，
0: 这个有点跟咱们这增程
1: 有点像啊，有点神似。
0: 这原理哈，原理上哈，当然它复杂程度要远比这个增程式的电动汽车，那它复杂不知道多少倍，但是原理上是这个原理。所以说，你看着是冒着滚滚浓烟的这个内燃机，但实际上它是在大马力进加速的时候，它在驱动着电机，而电机由于力磁绕阻的存在，有一个产生非常大的阻力，
1: 嗯，
0: 啊的反电动势，所以呢，都施加到这个柴油机上，造成柴油机高负荷运转的时候，就产生就冒烟的情况了，好像是连着那离合器、变速箱、传动轴，其实这套东西是没有的，而且这种4000-5000马力级别的内燃机。我们根本没法给它设计离合器，
1: 嗯，是
0: 啊，只有一种极个别的机型，有些内燃机车用的是液力传动，但是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都是电传动。
1: 咱为啥要说这个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要说到新能源汽车的话，你说这个用电的，那肯定就是新能源啊，是吧？但我们要说到这个重卡新能源，那它是用什么用电吗？这个就是我们想知道的一个核心，就是国内新能源重卡它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了。然后我们现在查到了一个数据，是 29.5% 的一个市场渗透率。那这样的一个渗透率意味着什么？它没有达到一半啊，它快到三分之一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它能够意味着说这个行业已经从尝鲜期进入到一个就是要规模化爆发的这么一个临界点了吗？
0: 嗯，这个分两方面说哈。首先，接近30%是从车辆的数量上来界定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界定的是12吨以上就算作重型货车。
1: 嗯，
0: 一直到车祸总重49吨的汽车列车，啊，那12吨就是单机，俗称的什么呀？8吨重卡。这个八吨我们说的是载质量，就是载货量。
1: 嗯，
0: 还有4吨车重呢。
1: 对
0: 啊，所以加起来不正好是12吨吗？
1: 嗯，
0: 12吨以上算重卡，啊，那么有一个算一个啊，按照这个数字统计。但是另一方面哈，国内纯电是新能源重卡的主力，在这30%里面，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首先。

0: 一个是城市保障类的专业的作业车辆，最主要就是环卫，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短途物流，就是咱们俗称的倒短儿。
1: 嗯
0: 啊，比如从港口内部，
1: 嗯，
0: 或者是电厂、钢厂、码头、矿山，啊，这些运距短，但是呢，甩挂非常频繁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建筑作业用的车辆，比如搅拌车，渣土车啊，自卸车等等，这些占了绝大部分。但我们发现一什么呢，虽然数量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它完成的货运量，也就是货运周转量吨公里数，还有它的单边运距，还远远没有达到覆盖中长途主力的干线物流的这样一个场景。而下一步要解决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
1: 嗯，那说到这里呢，肯定有很多的运营者，包括开车的人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纯电的重卡它比这种柴油的重卡，要说省钱的话，最好给个具体的数值，能省多少啊？就是说真的能够像测算的那样，就一年光是这个能源成本就省个十几万嘛。我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播过一个广告，里面也提到了，说你还买这烧油的大卡车，不，我们这是烧电的，一年省个十几万，这个是真能实现的吗？
0: 能。如果它的行驶的公里数，就完成的货运周转量，
1: 嗯，
0: 达到一定的吨公里以后，可能十几万打不住。
1: 哦，
0: 这么说吧，这有一个比较粗略的说法，一个满载的六轴的中型牵引车组成的这个汽车列车，
1: 嗯，
0: 它
1: 49吨级的
0: 啊，它平均的电耗差不多哈，咱别说上山的那个特殊工况，就是平原和缓丘陵地带，
1: 嗯，
0: 差不多1公里1度电，
1: 哦，那是可以的，
0: 但是如果烧柴油，这个是光从燃料成本上是碾压性的这个优势，
1: 嗯，
0: 但是呢，它的问题在于它的购置成本，主要是电池。比较贵，车呢嘛差不多，
1: 嗯，
0: 因为电驱电控系统成本并不是非常高，
1: 嗯，
0: 同时还节省了发动机变速箱啊燃油系统等等，关键是电池太贵了。
1: 但是这个事情对于散户来说就不友好了，除非是企业性的购买才能够买这么昂贵的电池。
0: 也不是，其实这里面我要说一个什么问题呢，散户可以考虑另外一种类型的新能源重卡，
1: 嗯，
0: 就是甲醇。尤其是在西北还有山西内蒙一带啊，做区域性的物流的这个甲醇，它就彻底的摆脱了对石油的依赖，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国内的定义也把它只要能够不烧柴油就可以定义，因为甲醇是煤出来的，
1: 嗯
0: 啊，而且还有一个甲醇未来可以发展到随车制氢，就是现在的技术呢是把甲醇当作燃料导入内燃机里头，它是压燃，但是它有火花塞，
1: 嗯，
0: 也是点燃的啊，就是它的热值是柴油的一半，也就是说它的油箱容积要比柴油扩大一倍，但是我觉得这个在重卡上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啊，
1: 在重卡上不嫌大，
0: 对，多带一箱油，
1: 嗯，是
0: 不是啥问题啊，但是长远的目标还是倾向于把甲醇作为氢的一个载体，随车转化为氢，最后驱动氢燃料电池堆，然后直接发电，然后来带动车辆运转。到那会儿那个电池就完全是一个充当缓存的一个电池了，
1: 嗯，
0: 啊，就这样。
1: 那这个甲醇燃料的话，对于散户来说它的主要优点还是在成本控制方面，
0: 也是成本特别低，而且燃烧甲醇的发动机比燃烧柴油的发动机在成本上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而且过去燃油重卡所有的包括驱动桥啊制动转向牵引等等还有变速，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可以复用的，
1: 嗯，
0: 那这成本还有维修成本就进一步降低了。
1: 是，那咱们回来说这个电重卡哈，这次方案给的2030年的一个硬目标是渗透率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这个目标不知道实现起来它的难度有多大？以现在的这个增速趋势来看，能够顺利完成吗？
0: 我认为问题不大，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首先一点哈，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话题。
1: 嗯
0: 啊，所以对于基建类的车辆，包括前面说的渣土车

0: 啊，搅拌车等等，而这些车的应用场景决定了它使用电比使用柴油那是划算太多了。因为首先这类车运距很短，它用不着长途跋涉跑几百公里去运水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它都是在城市和搅拌站还有渣土消纳厂之间啊做短距的这个中转运输，所以这一块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量。再有一个就是市政环卫车辆完成从柴油化到电气化的转型啊，这个只是在大城市做的比较好。我们看北京街头的环卫车辆基本上现在
1: 对
0: 都是电动的了，但是北京也没有做到完全的渗透率的100%，好多这个垃圾转运车啊用的还是柴油的卡车。
1: 嗯，
0: 其实这个都是未来的成长空间。
1: 嗯，
0: 那至于像好多二线城市主力的环卫车辆现在还是柴油车辆，所以说这个成长空间是很大的。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最大的增长空间来自于干线物流。
1: 嗯，
0: 这个是目前新能源重卡渗透率比较低的一个领域啊。
1: 那这个方案专门给京津冀和汾渭平原的固定线路，就是他们的这种应该是导短吧，导短的这个运输定了一个80%的电动化目标。就是这个选择这些点位肯定不是随机选的啊，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的。为什么要选择这几个点位？然后这种像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导短的，它的场景又有什么特殊性？就和这个新能源重卡匹配，为什么会匹配那么好呢？
0: 首先一点哈，选择的这几个试点的城市群或者叫试点的区域，它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高速公路的设施比较完善，
1: 嗯，
0: 然后充电网络比较密集。啊，我们看现在北京周边包括京津冀随便一个服务区都有大功率的充电桩在那儿守着啊，这是其二。其三一个就是汾渭一带盛产煤炭，为甲醇的啊还有煤炭就地的转化提供了这么一个有利的条件。还有一个，那些地方有大量的坑口电厂，所谓坑口电厂就是说这个煤从井口出来以后不用经过长途运输，直接就地就把它转化成电。
1: 嗯，
0: 而且大量的电必须当地消纳，因为远距离长途的输送还是损耗还是不小的，而且要建特高压的输电系统，这个成本投入也比较大。那么如果有足够多的用电设备，比如新能源重卡，它的单台的平均的电池的容量基本是400千瓦时以上。那就是说充满一次电就能消耗400度电，这个小车完全比不了的这个。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它作为电网调峰的一个移动的电站或者叫移动的充电宝，拿这个重卡新能源电动的重卡，这个也是在这次总体的这个设计方案里头也是有所考虑的。
1: 嗯
0: 啊，所以这几个地方，就首先它的货运的基本的货运量还有货运的性质决定了适合于电动的重卡的应用场景啊，比较适配。第二一个就是补能条件啊比较适配，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就是道路条件等等这些东西。再有一点就是这些地方有足够多的大企业来使用这个重卡，能够完成集约化运输，而不是把这些运输任务分包到众多的小散户，让一堆个体户来承接这个，那这个集约化就没法玩了。
1: 是
0: 啊，
1: 这么算下来呢，无论是环保账还是经济账哈，这个新能源重卡它的优势都是很明显的，长期目标呢也是规划的清清楚楚。但是对于一线的一些卡友啊，还有这个物流企业来说，还是有一个担心的，就是补能问题啊，你跑半路上没电了怎么办啊？那个还有这个换电站够不够用？这个布网够不够密集？会不会有就是城市里面开小车的那种的所谓这个焦虑啊？会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补能网络的建设和配套支持政策，来看看这次方案给行业吃了哪些定心丸。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0: 好。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嗯，刚才您提了一个就是干线运输哈，就是过去新能源重卡大多数只是在这种港口啊矿区啊人固定线路的导短儿用一下，但是干线运输呢一直都属于是短板，那这次方案怎么能够把这个短板给它变长了，实现更加大范围的那种全场景的那种覆盖呢？
0: 这个呀，实际要从两个方面来下手。首先就是完善充换电网络。在运输任务的途中，尽可能的在保障够用的前提下，缩短单车的纯电单次充电续航里程。这个说起来可能大伙儿觉得有点不好接受，说这新能源车肯定单次充电的续航里程是越长越好啊。
1: 对呀、
0: 啊、
1: 这我们开小车都是这么想。
0: 是这么想也没错、但是具体到新能源重卡上你得算另外一本账。首先一个，单次充电里程过长的车势必意味着它要背上一块好几吨重的大电池。这么着是不是会挤占一部分有效载荷，同时造成一些无谓的能量消耗，等于你一直不管拉不拉货都是在背着一块五六吨重的电池在空跑，
1: 就是一个待机电耗比较高这么个问题。
0: 就是空载电耗也比较高。
1: 空载电耗啊，
0: 所以说这个可能就要好多物流企业就要考虑一下了，是不是一定要追求这种单次充电续航里程一定要做到上千公里，就是恨不得让它去媲美过去的燃油车，如果挂双油箱的话，一下能跑出2000公里去。但实际上这种运营方式是非常不经济的。现在大伙儿更倾向于什么呢？甩挂运输。就是一个牵引车只完成一个区间的运输任务，到了物流的中转站完成甩挂，由另一台车玩接力走下一个路段。也就是说每一个车都可以实现最少的空驶里程。同时呢永远是跑他最熟悉的这个路段，安全有保证，运营效率有保证，而且呢司机呢也不会长时间的这种一个人，比如说即使是4小时休息一趟，
1: 对，
0: 但是也不能说让人一下跑出2-3千公里去。
1: 是是是，
0: 就为什么说以前形象的把这个好多司机卡车司机比作公路上的游牧民族，今天在这个省明天已经到了4省之外了。
1: 是
0: 啊，
1: 一天开的确实是远
0: 啊，但是其实这个作为整个的物流体系来讲并不经济。
1: 是，那以后的话会不会这种系统的统筹要求就非常的高，要达到刚才咱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每一个司机他都只开一定的一个短途，然后这样的话需要一个非常精细的甚至是精妙的这种统筹才可以实现整个网络的运行。
0: 其实这个你觉得它难，其实一点都不难，因为现在有物联网，有大数据，还有上面有北斗实时的监测路网的这个实时的动态，关键是有一整套物流的调度体系。我们别小看买的这个快递，那个小包裹，那个小包裹大概率不是从商家出来以后直接上了一辆车一下就运到你们家门口了，中间肯定经过了好几次的中转。甚至在长途干线物流这一段就换了2-3班司机和车。
1: 您的这个就是经常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快递可以看到哈，就是他会去了一个可能我没想到的地方。
0: 对，你觉得
1: 去中转了一下啊，然后转一圈然后回来了。
0: 对，说我这价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是，
0: 其实一点都不新鲜。
1: 是在这个方案里面还提到了一个2030年前集中式充换电设备免收需量电费，哎，这个可能一听就不太容易懂了，挺专业的一个词儿哈。就是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帮运营方实实在在的省下多少钱呢？
0: 这个事儿呢，你要综合的算它的整个的这么几件事情啊。首先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换电吧，换电的时候，就像咱们过去。举个形象的比喻，换煤气罐，它 不认为你这是个空罐，里头还有残余的液量啊，它要过秤，也就这样，它实际你换电的话，换的是那个差值，这块是有补助的。
1: 嗯，
0: 另。

0: 另外一个呢，由于换电，那个你换上去的那块电池，它大概率是用峰谷电价里面的谷电的价格冲进去的，因为有海量的电池在这冲，就没必要上5C6C 快充了，
1: 嗯，
0: 可能1C2C 的慢充
1: 对
0: 就足够了，
1: 只要错峰能够把它准点的交到那个需要安装的车辆上就可以了，
0: 对的对的，而且还有一个适当的降低充电倍率，
1: 嗯，
0: 也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
1: 是
0: 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它这里面的计算是非常复杂，但总体上来说，对于新能源重卡的用户来讲，可以最大化的降低它的能耗成本和补能成本。
1: 那咱们平时开的这些小汽车啊，就是都应该是小电车啊，都是选择充电这个模式的。那我们在说到重卡的时候，几乎没有说充电的这个事儿啊。要说的话，也是可能是这个电站它在用错峰来充谷电的时候啊，这提到了充电。但更多的都是说换电。
0: 对，
1: 换电这个事儿，为什么对于重卡来说，它就好像更匹配、更适合，而不是充电呢？
0: 大伙儿可以想这个，充电充得再快，也没有换电快。
1: 那是肯定。
0: 还有一个是从整个电池的安全性来讲，你不可能要求这个司机每隔几天就要停运半天，做一个电池的均衡和一个健康度的检查。你做这检查，这车肯定是不能跑了。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吧，但是你换电，每次你换下来的那块电池都会在换电站做一个基础的检测，
1: 嗯，
0: 包括均衡，啊，甚至包括里面一些清洁维护，甚至会检查一下，比如说有故障的话，哪个焊点虚焊了，或者哪个电芯有鼓包了，可以给它单独替换出来，
1: 嗯，
0: 就防患于未然，让它始终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健康度，
1: 嗯。

0: 电池的这个补能上了，但换电不存在这个问题。
1: 是，而且这个换电似乎还有一些附加的优势啊，就比如说光储充放一体化，就是说绿电直连等等，这都属于试点啊。但是听着就觉得科技感也很足，然后好像也很用起来也很方便。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种像光储充放一体化还有绿电直连等等的这个都给它用上，它在行业里面要解决的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痛点？
0: 其实解决了气风气光的问题。这个是新能源的战略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环。现在我们讲如何把不稳定的风电和光伏转化成能够上网的稳定的电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储能。
1: 就是风光这两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好，但是它不稳定，
0: 它真不稳定，
1: 不好用。那我们怎么用呢？就先把它储存起来，储存起来以后用固定的功率再放出来，
0: 向电网放电。
1: 哎，
0: 那这个其实也存在很多问题。那么其实好多的地方就在想了，我如果这个干脆就不上网了，我直接储能以后我就储在一块一块重卡的动力电池里。
1: 就我们之前说过这种移动充电宝就实现了。
0: 对啊，就是不用考虑那么复杂的这个那个转，因为你还要经过升压，至少是220千伏，否则你上不了这个什么。但是如果你把它直接充到一块一块的这个介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之间的这种重卡的这种蓄电池动力电池里面，就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很多地方有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光伏的板，其实它就是给下面的光储充一体的设施来供电的，风能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其实也解决了很多的不得不被放弃的风能和光能，让它重新利用起来。另外还讲一点哈，换电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金融成本特别的有优势。因为这种换电的重卡就不用用户买断电池，它只需要支付按月或者按一定的公里数或者吨公里货运周转量或者是电池的补能的消耗的电能数多少兆瓦时来计算。总而言之是电池租赁，租赁就比买断明显对企业短期的资金压力那要
1: 很多，
0: 小的太多了。而且如果只要它有保证这段时间有充足的货运任务量，那么这个租赁电池的成本完全可以被均摊到这个运费里面。相比之下比柴油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势。再加上由于新能源重卡它没有传统的燃烧和这个传动机构，所以它整车的故障率会很低。另外一点就新能源重卡它对于底盘轴系的这个温度的监测也更到位，就避免了由于轴温过高引发路上的起火的这样。我们看到好多柴油重卡起火其实真的不是燃油系出问题了，都是后桥由于缺油或者轴承缺乏保养甚至是轮胎温度过高，来直接就导致了火灾的发生。而这个通过完善的监测是可以做到早期预警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说了哈，补能网络铺好了，政策也给到位了，新能源重卡的路呢就越走越宽了。但是这种变化可不能就是想成就是把柴油换成电这么简单一个事情。整个重卡行业的营运的模式甚至多年来积累的一些乱象可能都可以借着这一次的升级而重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次深层次的行业生态变革。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之前您曾经去企业去体验过800度电池的重卡。800度据说这电池就好几吨重，有5吨重。
0: 对。
1: 那这个是一种趋势嘛，就是大家把这电池堆得多一点，这对于这个重卡来说就是一件好事，是这样吗？
0: 这个一定不是趋势。这种车呢可能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下有个别的应用，但是绝对不会成为一种趋势。因为重卡我们知道它完全不能说按照 柴油车的电动重卡

0: 不能按柴油重卡的思路来靠增加油箱来增加续航，它本身是整个运营模式的一个巨变啊，所以说这种堆电池的玩法一定不会成为主流。
1: 嗯
0: 啊，
1: 那工信部 GB1589 修订稿当中明确，本次不会放宽新能源商用车总质量限值。调研显示，电车平均比油车增重两吨，普遍存在着亏吨难题。为什么政策没有靠放宽重量上限来弥补电池自重，反而是倒逼着行业放弃去堆电池这样的一个路线呢？
0: 哎，这跟我刚才说的就对上了。
1: 嗯，
0: 它不会成为主流，是因为什么呢？首先一点，我们过去的补贴还有优惠政策的思路都是向电车去倾斜。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呢，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企业和用户的一些惰性，啊，让他们不去想着去完善技术或者改变运营模式来提升运营效率，这次干脆就把这条路给它卡死了，所以倒逼他们做两件事儿。
1: 嗯，
0: 第一，提升电池能量密度，改善整车电控系统的效率，来降低电耗，同时呢，还会推广一些包括电动动车组，
1: 嗯，
0: 就是挂车上面也有动力，也有电池，完成能量回收，同时完成牵引助力，就是觉得是一个两节的主车挂车。嗯，但是我们是用高铁动车的原理来对它进行改造，所以这个国标就开始为它松绑了。过去规定挂车是不能有动力的，现在呢允许挂车有动力，只要它的动力限制在一定的限值之内就是可以。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新技术开绿灯，而不是靠修改重量让它去堆电池，也就是说杜绝野蛮生长，
1: 是
0: 啊，
1: 一种良性的一个引导哈。从这个减碳与能源安全的宏观大局，到补能网络的落地细节，再到整个行业的生态重构，新能源重卡它的规模化应用是交通绿色转型的关键一步，也会给物流行业带来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最后再把视线转回到日常生活当中。最近市场监管总局通报46批次食品抽检不合格，其中多批次涉及人工色素违规添加超标，引发不少人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担忧。其实食品添加剂本身并不可怕，真正的问题在于违规添加和使用。 我们常见的一些食品当中，哪些食品添加剂是非加不可的？它们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才可以做到合理添加？如果没有食品添加剂，超市货架还能够像现在这样丰富吗？近日，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第八季正式开课。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商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带您了解食品添加剂的真相。
11: 我是主讲人孙宝国，来自北京工商大学。我想跟大家谈一谈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这个话题。我希望我讲完以后，大家对食品添加剂、对食品安全能有一个更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和认识。首先呢，谈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身边的食品添加剂。我们身边的食品当中有很多有食品添加剂我们不知道，老北京早餐很多都是吃油条和豆腐脑，油条里面就有蓬松剂，蓬松剂就属于我们国家食品添加剂23类当中的一类。再说豆腐脑，我们把豆浆烧开了以后，点了卤水以后，组成了豆腐脑，卤水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凝固剂。还有我们大家喝的可乐，大家感觉到有颜色，可乐里面的颜色主要是焦糖色造成的，焦糖色是什么呢？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嚼舌剂。包括我们吃的冰淇淋，大家一看可能是巧克力味的、草莓味的，这颜色怎么来的呢？都是食品嚼舌剂。第二方面的例子，口香糖，无糖口香糖里面加了什么呢？说加了木糖醇，木糖醇呢可以防龋齿啊，糖尿病人也可以吃。木糖醇是什么呢？木糖醇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添加剂当中的甜味剂。再比如说北京啊，吃老面馒头用老面来发，但老面发馒头如果发的不合适的话呢，馒头可能会发酸了，发酸了怎么办呢？我们加点碱面它就不酸了。碱面是什么呢？碱面是碳酸钠，这又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酸度调节剂，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2300多种，食品用香料差不多就有1900种，这是食品添加剂里面品种最多的一类。还有我们碳酸饮料，为什么叫碳酸饮料呢？这里面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溶于水以后就变成了碳酸。二氧化碳是干什么的？二氧化碳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防腐剂。不光我们碳酸饮料里面的二氧化碳是防腐剂，我们啤酒里面的二氧化碳也是防腐剂，这是我们很多人不清楚的。第二个问题，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人们对食品添加剂心有余悸。主要一个原因是没有弄清楚添加剂和食品添加剂的区别。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简化，把食品添加剂简化成添加剂，甚至我们食品科技界、产业界有的人也是这么简化。添加剂跟食品添加剂是两个概念，三聚氰胺也好，苏丹红也好，瘦肉精也好，这些都不是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替非法添加物背了黑锅，大家都是误解它了。第二个原因呢，是没有弄清楚食品添加剂到底是做什么的。很多人觉得食品添加剂啊是用来造假的呀，和用来掩盖食品的一些缺陷的，这个是误解。食品添加剂是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到食品当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当然了，一提到人工合成，有的同学可能讲，是不是人工合成的不安全呢？是不是天然的就安全呢？食品添加剂也好，食品也好，它的安全性跟天然的合成的没有必然的联系。武侠小说当中有用毒的，毒蛇的，毒蜈蚣的，毒蝎的，这些不是天然的吗？天然的未必是安全的。第二呢，食品添加剂不是用来造假的，也不是用来以次充好的， 这句话我经常讲，中国涉及食品添加剂的违法犯罪案件都是人之过，非食品添加剂之过。2011年上海产生了一个影响非常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就是染色馒头，就是玉米面馒头，但是没有加玉米面，这里面加了柠檬黄，柠檬黄属于食品添加剂、食品着色剂，但是我们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的要求不光是名称，还要规定它的使用范围。柠檬黄国家标准规定可以在饮料当中使用，可以在饼干的加湿料当中使用，也可以在早餐的玉米片当中使用，但没有说可以在馒头当中使用，没有说就不能用，在馒头中使用就超范围了，这就属于滥用食品添加剂。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不合理的宣传，甚至调侃，甚至恶作剧，误导了舆论和消费者。在十多年以前，我在上海开会，一个餐馆外面摆的无独有我，本餐厅出品不含味精及任何食品添加剂，吃得健康，喝得放心。他把食品添加剂跟毒相提并论，我还正确问了问，我说你们这餐厅有没有可乐饮料啊？他们说有。我说你们烧菜用不用味精啊？他说我们不用味精，我们用鸡精。鸡精就是我们把鸡肉、鸡骨头、鸡架子加上生物酶酶解，酶解完了以后把蛋白质变成了肽跟氨基酸，然后我们再跟煲汤炖肉呢炖鸡汤，最后我们再通过硫化床成型，就成了鸡精了。但是为了保证鸡精它的味道，鸡精里面也会加味精，还要加鸡肝酸钠跟鸟肝酸钠，这是增味剂，也就是说鸡精里面也有味精。那么为什么它会喷吐出这么一个广告来呢？说明这个餐厅的老板对食品添加剂是什么东西根本就不知道。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给大家谈一下，就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食品添加剂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肉毒杆菌毒素，这是我们已知的最毒的生物毒素，一毫克就能杀死2亿只小鼠。这么毒的一个毒素，我们大家听说过有人吃肉制品是被肉毒杆菌毒死的吗？没有。但是现在发生了，为什么呢？做的食品肉制品没有加亚硝酸钠、亚硝酸盐。亚硝酸钠、亚硝酸盐它能够非常有效的抑制肉毒杆菌的繁染，也就避免了肉毒杆菌毒素的生成。世界卫生组织一直讲亚硝酸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肉制品的防腐剂。第二个方面，就食品添加剂是提升食品质量的因素。我在这举几个例子，木糖醇，糖尿病人到了中秋节也想吃点月饼，但这月饼有糖它不能吃，那我们可以加什么？可以加木糖醇。木糖醇既可以放龋齿，又可以避免血糖的升高，这是很好的。当然了，另外也要给大家讲，这要合法使用食品添加剂最重要的三个方面。第一，使用我们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中国只有列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当中去的这些物质才是食品添加剂，没有列进去的都是非法添加物。第二个原则必须要遵守的，就不超出允许的使用范围。第三是不超出最大使用限量或者最高残留量。符合这个三个标准，所有的食品添加剂使用都是安全的。我做一个小结，就我美好生活离不开食品添加剂。使用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加工制造的客观需要，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也没有未来食品。 食品添加剂是提升食品质量、保证食品安全的因素，合理合法使用食品添加剂有益无害。

0: 要加强山镇食品添加剂的研发和风险评估，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犯罪行为，它带来了我们食品安全的恐慌。所以说我们要正确认识食品添加剂，维护食品安全。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从我们身边啊非常熟悉的一些国货，在墙内开花墙外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如果你关注过这个海外社交平台呢，大概率会听到一句非常熟悉又魔性的中文提示音，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这句在国内大街小巷司空见惯的语音呢，如今成了海外网友争相打卡的流量密码。美国的博主呢，把中国电动三轮车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岳父，能够轰动整个社区。马德里老城的游客租一辆电三轮逛皇宫，价格比出租车还要高，但是却一车难求。从东南亚的货运街巷到北美的家庭农场，从欧洲的休闲观光到非洲的短途通勤，我们俗称三蹦子的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土味代步工具逆袭成为全球流行的出行单品。那爆火的短视频的背后呢，是实打实的产业的增长啊。2026年一季度，我国的电动两轮三轮出口量同比暴涨超过 68%， 核心产区的出口额近乎翻番啊。那这股热潮究竟是网红流量的昙花一现，还是中国制造出海的必然结果呢？中国短途出行产品要在全球市场长期立足，底气又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拆解这股出海的热潮。一位是连续多年领跑全球电动两轮车销量，国内休闲电动三轮车头部品牌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深耕海外产品技术研发的方新宝先生。新宝好。
1: 大家好，
0: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三蹦子的故事啊。那另外一边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老师啊。赵晨好。
2: 主持人好，方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新宝啊，就是站在企业一线的视角啊，这波三蹦子在海外社交平台集中走红，你们收到的最直观的一个市场的反馈是什么呢？
1: 最直观的反馈吧，这个三轮这个品类啊，无论从这个咨询量以及我们的一些意向订单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增长。不像以前啊，我们信息比较零散，最近通过视频的这个曝光啊，我们一些咨询量明显的在增长，尤其是欧美市场。那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受比较深的呢，我们在线上增长的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近一两个月，我们有大量的客户来到我们工厂看车试骑体验以及跟我们谈合作，也能明显感受到海外用户对中国三轮车这些认知啊发生一些改变。甚至有些客户拿他的手机把他的视频展示给我们看，我们看这个视频坦白的说心里也是很激动的啊，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品类的一些提升。所以呢，我们判断啊，这个品类呢已经从过去的这些代步工具给人感觉的这种低端农具逐步在转化成一种潮流了，一种实用性，或者说是一种高品质的这种短途出行的一个单品了。所以在这个品类的这个市场接受度的认可度啊也大幅提升。所以说网红的热度已经实实在在的把我们这品类已经转化成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单品了。
0: 那赵晨怎么看呢这波中国电三轮的海外破圈？
2: 我觉得无论是从我从小到大经历这个三轮车，再到今天我们聊这个电动三轮车，就我觉得它的画面感和那个记忆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尤其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是吧？我看很多小对，
0: 在我们看来有点土的东西，结果到那边是成洋玩意儿了。
2: 没错，而且刚才方总说的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过去我们觉得这个电动三轮车吧，它像农具，它是一个工具化的东西。现在呢，反而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些比较爆

0: 火的短视频啊，让我们觉得他玩具化了。这样一下，他的这个情绪价值可就提供的高很多了。所以我觉得他呀，其实现在这次破圈，很多人也说啊，说这个啊是肯定是大厂拿广告砸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啊。首先，他的产品力是够的。第二呢，再加上这独有的文化的这些符号啊，无论是语音呢、啊，还是我们的标识啊，我觉得是共同作用啊，其实是打造出来的这次的破圈。我觉得首先说咱们产品力啊，本身来讲呢，应该按照咱们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这个数据统计吧，去年呢，我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量它同比增长 80%， 欧美市场呢也翻倍了，这个其实正好呼应了方总刚才说的哈，这我们咨询量啊、订单量、啊、它是双向的这个上涨式的奔赴。但是呢，现在其实可以说啊，传播对于这次破圈来说，我觉得意义更加重大。其实就是一个叫文化反差感，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在我们这儿感觉大家哎有点土哎，但事实上呢，这个土在这个海外的这个消费者眼里头，反而变成了一种啊顺口溜一样的广告语啊，这个非常非常有特点。从我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提示音我都听了快至少20年吧，反而现在呢，它成了一个具有辨识度的，我觉得叫中国符号吧。这十几亿的播放量，我觉得就是全球宣传一个最好的结论。其实也可以从这次电三轮的这个出海破圈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打的这个功能价值啊，甚至是性价比，到最后呢，可能大家并没有记住这个品牌，反而还是通过文化的这个输出，让大家一下子就把这个品牌力和产品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记住了。
1: 嗯，是我一直记得啊，就是前2年看到一个新闻，说纽约市啊开始使用电动三轮车作为这个快递投送的工具，当时还搞了一个剪彩仪式，一问他那个车的单价贵得令人啧舌啊，这可能也是就是我们中国电动三轮车出海的一个非常天然的优势。而且刚才赵晨提到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陌生感，就明明是我们身边这么熟悉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看它到了北美农场它是拉货的，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到了欧洲的老城它拿来观光，到了东南亚它跑运输，哎，不同市场的使用场景差异非常大。所以特别想问一下金宝啊，咱们在做这个海外产品研发的时候，会有哪些针对性的一些技术适配啊，有哪些巧思去适配不同区域的需求？
2: 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说，确确实实每个区域的场景化需求呢有很大差异，我们这么多年也是基于场景化出发，不是直接把某个产品直接就照搬过去。所以说呢，我们在产品出海以前，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深入的了解，它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调研团队啊，都会跟着我们的用户一起全场景的跟踪，从它的怎么上车，甚至怎么去使用，从这个一定的场景下怎么回来，我们都是全链全阶段的跟踪。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品类的产出啊，我们都会很深入的到 CDP 调研，把产品精准的匹配到我们的人群上去，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比方说，你像我们做这个北美市场，它可能主要以农场啊、这种货运运输啊、货物的这种搬运为主，那我们重点呢可能在整车的这些动力、里程、承重性、载货的空间这些功能上我们去思考。那例如像欧洲市场，我们可能会聚焦一些老城的观光，也偏休闲一点，侧重于像减震啊、坐垫啊这种从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对吧？甚至在车身的这个外形上，哎，我们也要融入一些当地的这些文化元素，让用户啊骑车有一种轻奢的这种出行体验。你像东南亚又不一样，刚才主持人也在说啊，它主要用于载客啊，而且它是高频次啊，它可能是一个拿来做生计的一个工具，它的气候呢又比较高温多雨啊，又是沿海地区。那我们会可能会在这些防晒啊、防雨啊、防腐蚀啊，怎么提升这些耐用性上，哎，我们会做很多的优化和思考，适配不同的环境，啊，来达到我们产品的适配性。
1: 现在关于这个电动三轮车的这个造型啊、功能啊，就是真的只有你想不到，或者说和你的这个生活场景差异比较大。但是我真的有看到过，现在有那种电助力三轮车带有轻越野功能的啊，我都想象不到这样的这个三轮车给它这么强大的越野功能有什么用啊。所以想问一下赵晨啊，你看其实我们全球做短途交通工具的品牌有很多，有很多海外的大品牌也有在做这种类型的产品，但是偏偏是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啊，我们俗称三蹦子，快速席卷这么多的市场，那你觉得我们的品牌在这个赛道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是什么呢？
0: 刚才主持人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景啊，就是为什么。

三轮车要能越野。先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咱们国家电动三轮车，我觉得能够去在全球市场快速适配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市场足够复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电动三轮车在农村是拉货用的，那在城市的我们就非常小的这个城市毛细血管的运输里边，它又需要来送快递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啊，这个整个快递行业发展那么快，各种各样的车型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适配的这个场景也都在不断的升级，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城乡结合的区域，它这个还是拿它可以去做代步的。可以说就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么大的一张交通的大网下，我们所适应的这种场景放到全球应该都是最复杂的。所以正是因为我们适应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市场，快速我们生长出来了、进化出来了这么多种车型和这样的运输方式啊，我觉得这个能力助力了我们能够快速去席卷全球市场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回到我们产业链这一端啊，这个经常我们爱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可以说光产品力还不足以支撑我们，因为光东西好断货了怎么办啊？缺货怎么办？这也是很多全球其他产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尤其在当下。事实上呢，可以说中国应该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电动三轮车产业链的国家啊，这是我们真的可以拍着胸脯说100%都是我们自己的啊。从电池啊、电机，包括我们的车架啊，包括现在这个我们以前觉得经常卡我们脖子技术的螺丝啊，这些基本上咱们都是100%的国产化了。可以说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个常见的现象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小区的底商里边都能看到1到2家甚至3到4家电动自行车的维修点啊，或者说这个 4S 小 4S 店吧啊，从这个销售再到整个售后的全链条服务，可以说不出2公里基本上就都能够实现你的配件采购和维修。这有一个特别直接的经济价值，就是首先呢，我们完整的产业链呢，是让我们比海外本土品牌的整个综合成本呢，最多能够低到 50%， 这是实打实的利润哈。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做研发的改款和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啊，海外品牌呢，可以说只要跟电子相关的，改一个款都得是半年左右的时间。

0: 力吧，是来自于我们产业链的这个整体协同效率的优势。第三个，这个一定是面向 C 端最有利的，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哈。事实上呢，这个高性价比一直是我觉得我们一个啊，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保持不变的竞争力。我们拿欧洲举例子吧，欧洲本土的同规格的这种电三轮，好的能卖到上万欧元啊，咱们可能大概三分之一的价格吧，啊，甚至五分之一价格就能买到，而且呢，我们的售后啊，我们的全球供应的这种配件、服务、品质，其实比它一定程度上还稳定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很贵，那事实上你就意味着服务得跟上，恰恰可能其实在欧美国家的服务是真不如我们的服务好的啊，咱们的服务可是从城市毛细血管练出来的，对吧？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第三点我就觉得这个极致性价比可能优势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因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非常大，所以可能基于以上三点吧，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1: 更好的产品力加上更优质的服务还有更低廉的价格，你说这怎么比吗？对，而且这次这个出圈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倒车请注意，可能很多的这个海外的短视频的创作者会用这个背景音来去跳舞啊，来去做很多很搞笑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啊。很多的海外网友也觉得很有反差感，很有意思。那站在产品和品牌端啊，这个新宝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文化反差感带来的传播效应？会不会在产品设计或者品牌运营上专门针对这个符号去做一些动作？
2: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这次的出圈呢，虽然好像是一次偶然，但是或许呢，它也是一次必然。比如说从中文倒车请注意这个提示音，它很浓的这种中国特色，它和原有的这种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很机械的这些交通工具吧，它形成了很强的一些反差，也很有趣味性。正因为有这种很强的反差，反而带来了很强的这种传播，这也给我们在产品开发上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我们后期的产品上的打造上，肯定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出行工具，也一定会在如何在一些文化融入上，或者说一些产品的特性上来进行嫁接。这么强大的传播力，一定对我们品牌的海外传播能够更好的敲开门槛。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呢要保留这种比较好的元素啊，但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一直呢也在深挖。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搭载一些非常有趣味的语音包，或者更具实用性的功能包，这些我们也都在探索。总之吧，就持续的这种场景化的这些内容输出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把这帮流量短期的这种网红的热度吧，要把它沉淀下来，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定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品牌标签，或者长期的一些口碑，这是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一个话题。
1: 同样一台车哈，在发展中国家呢，它是生计，它是劳动工具、生产工具；到了发达国家，又成了休闲的单品。不同区域的市场需求分化非常明显。赵晨觉得这背后反映了全球短途出行怎样的一个不同的趋势呢？
0: 这个短途出行啊，其实最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热点。其实在中国呢，旅游行业其实也推动了这个短途出行的这个市场的蓬勃哈。其实也对于我们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我觉得带来一轮新的这种采购和技术研发的这种机会。我们可以站在全球的角度来去看看啊，就是这个短途出行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我们的产品呢，其实可以说没有上来就去为短途去定制，因为这短途出行在全球发生的需求在中国早就有了。第一个方向啊，就是发展中国家呢，其实是在全面推动一个叫机动化升级啊。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国家其实人口密度比较高，即便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还有人力车啊，燃油摩托还是占据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这两个现有的这种交通工具基本上换成电动车是一个顺势而为的选择。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本身来讲，人均 GDP 啊决定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其实还是不能买得起太贵的，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便宜啊，耐磨耐造啊，不太容易坏，不但能拉多，还能拉着很多东西还能跑。这个实际上可以说，这个需求在咱们国家可能很多年前，就是作为一个生产工具，我们的电三轮就已经满足了。这个呢，事实上呢，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短途出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的功能很复合。还有一个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一个跟文化发展相关的是，发达国家现在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包括现在很多在这种新一代的这个消费方式的倡导方向，他们出现了反汽车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为什么？其实实际上可以看到啊，那个方总也经常去欧洲这边， 它这个老城市的城市建设，其实在欧洲甚至在

0: 美洲啊，北美，不像中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容易。很多老城它就是老城，它很难换新啊。不像我们还能做城市更新、城市升级，它面临的就是汽车越多越堵车。所以很多城市它提出来了这个大家少开汽车，甚至是变成了反汽车化的一种潮流。那么再加上环保，那大家其实势必就要去选择在这个潮流下的新型休闲代步工具啊。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可能在西班牙对吧啊，我们的这个小电三轮就变成了旅游观光的工具了，有点像咱们现在在旅游景区里边看到的这种电动观光车一样哈。事实上呢，我觉得在咱们国内早就已经它完全可以实现这个休闲代步和观光的需求了。我们在很多老年群体里边就已经看到他们就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全球市场其实东西方是很割裂的，曾经是很割裂的，我们针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就得做两套产品，这是国外的公司在研发上以及在场景化的这个投入上根本跟我们比不了的一个历史的包袱哈。但咱们基本上具有全套的这种供应链体系，刚才说了，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啊，全能向上和向下的这个覆盖，可以说基本上东南亚现在已经遍地可见我们的快递的三轮的这个技术了。那同时呢，在现有的这个硬件基础上，我们做一些改款和外观的这种更新，就能够匹配到这些发达的国家基于休闲代步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像西方国家那样围绕着某一个单品去不计代价的新投入很多东西。我们只是把我们过去非常坚守的核心竞争力做了小的这种升级，其实就快速的适应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不同区域的需求分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智慧。
1: 就像赵晨所说的这个样子啊，就是在不同的场景，这个三轮车会带来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效果。我现在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好像有点年轻化的倾向了，因为我真的经常会看到就比如说在短视频平台，小姑娘买个老头乐，然后把它装修的粉粉嫩嫩的。而且现在好像装修老头乐也会成为一个下游的一个产业链。就是他有卖那种专门适配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坐垫呀、
0: 套件、
1: 窗帘啊、套件，对，有套装修套件，这个新宝知道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对，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海外的使用场景又反哺到国内，我们对产品的极致追求，慢慢的会征服一些不是目标客户群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群体啊。所以想问一下新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电动两轮车已经出海多年了啊，而且搭建了非常成熟的全球的渠道和产能体系。这个三轮车啊，电动三轮车它是一个新增量赛道，它和两轮车的业务是怎样去协同呢？就目前这个三轮车在海外的增长表现怎样呢？
2: 我们那个电动三轮的那个业务出海呢，首先呢肯定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新增长量的一个赛道。它和我们两轮呢，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也算是一个双向赋能吧。你比如说有些场景可能是两轮它覆盖不到，你比如说重载啊，一些这个多人的这种载客，这两轮可能就是无法触及到的一些场景吧，三轮上就完全可以解决，也算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出海的一个产品一个细分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布局。对海外经销商来说呢，它也丰富了一些产品也有效的一个提升它的一些利润。对于用户来说呢，甚至我们都能看得到一家买几辆的都有。有的偏年轻一点呢，我可能会买一辆两轮作为这个交通工具去代步。有的为了接孩子啊，或者说遛个弯散个步啊，他有可能就会去选择一台三轮做一个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互补。我们那个出海呢也是多年的一些经验。比方在销售的网络不论从供应链还有我们对于售后当然我们也踩过坑啊。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沉淀了海外的一些运营经验所以说呢，我们在三轮出海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规避了很多试错的风险，也是得益于这些经验吧。你看今年上半年我们海外三轮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接近增长 200%。 你像目前我们这些欧美啊、东南亚以及中东啊，就明显的感到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也在不断的增加，订单也在持续的走高，也算是成为我们一个增长曲线，也为我们这个两轮形成一种互补，是这么一个这个角色关系吧。
1: 嗯，替你们高兴哈。感谢两位的分享。上半场呢，我们是从倒车请注意的网红现象切入，看到了产品端精准适配的扎实的功夫，也理清了中国电动三轮车走红背后的一个

0: 但我们都清楚啊，流量的热度总有消退的时候，短视频可能带火一部分的生意，但是呢，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化的全球化的品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才是真正考验硬功夫硬实力的。那么稍事休息，下半场我们会继续深入探讨，我们聊聊出海路上的真实的挑战，可能面临的长期壁垒，还有就是中国出行方案在全球的未来。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你的选择。
1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想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7: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上半场我们聊的是电动三轮车为什么能火，那么下半场我们更关心火了之后怎么走得更远啊。当前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扎堆出海。

0: 当流量红利逐步回归常态，中国的电动三轮车要么在全球市场真正站稳脚跟，要么还会有什么新的变化，要迈过哪些门槛，又该建立怎样的长期护城河呢？我们继续跟今天的两位嘉宾好好聊聊了。两位嘉宾是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方金宝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下半场的第一个问题问给赵晨老师哈，就是现在这个国内大量的电动三轮车的企业都在加速出海，不少人会担心啊，它会不会把国内的这种低价内卷也带到海外市场？那在你看来，当前这个赛道出海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什么呢？
1: 这个确实是一个现在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可以说低价的这个竞争吧，现在其实呢，在整个我们企业出海的这个大潮中吧，除了大厂呢，还有很多新兴的小品牌以及他们背后的小厂，有的可能不是品牌甚至是产能出海，也有很多种业态哈。目前其实已经在部分区域出现了这种靠低价抢订单的情况。事实上我们任何一个行业出海，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发展阶段的话呢，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来讲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实际上呢，可能在当下面对的全球的这个政策呀和出海的这个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市场挑战以外的这些限制下呢，可能这个现象持续不了太久啊。因为现在的海外市场呢，跟过去我们其他产业早年出海时候遇到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呀，叫世界是平的哈。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啊，一些政策条款，那在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很快的去借鉴啊。所以呢，这个合规门槛和合规的速度比以前快且高了很多。比如说欧盟吧，就有这个 E-mark 的认证，每个国家啊，每个大的区域其实都有自己的上路规则啊，包括像中东啊、东南亚呀，它都不一样。但基本上大家有个共识啊，就是你这个质量不过关的这种劣质的低价车啊，可能在我刚才说的这些市场吧，你连认证都过不了。所以说，即便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去了，被清退就是很迟早的事情。所以从中长期来看，这个行业不太会形成长期的这种恶性内卷啊。不过呢，现在来讲呢，可以说现在所有出海的企业还是面对一个共同的挑战吧，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合规。刚才我们说了哈，电动车呢，它其实不像汽车啊，在全球的各个行业，它的标准是类似的。而这个电动三轮车，它本身来讲，这每个国家的标准化呢，都是特别碎片的，都非常非常的本地化。而且啊，这些国家不同的这个认证费用也不一样，小国家的认证费呢几十万，大国家的成百上千哈，这种认证费都有。根据你出海的这个品种和品类，这种认证其实对于这个我们刚才说啊，有可能带低价去走向国外的这种小厂来说，它肯定是扛不住的。我们都知道合规的门槛首先卡住的就是这样的小企业，头部企业它其实是能够顺利的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门槛的。第二点呢是认知。这个认知我觉得是今天我们节目开头就聊到了哈，这个倒车请注意，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认知门槛。它很多国外的消费者啊，在可以说去年以前吧，还都觉得中国产品就是比较低端啊，比较便宜，一看没有品牌呀 事实上呢，就是我们还是说到今天这个网红破圈，我觉得其实现在来讲呢，还只是打开了一定的知名度啊，并没有让大家对于我们的品牌形成一个中长期的深度的记忆。但恰恰呢，我们在一个新的车型上下足了功夫，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品牌和这个车型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记忆。所以这个认知门槛我觉得一旦突破了，可能这个品类就是你的了啊。我们在很多行业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尤其是在消费品行业啊，你是第一个做这个品类的，那可能你的品牌名称就变成这个品类名称了，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啊。第三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大家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刚才主持人和方总都提到了，就是服务啊，这本地化运营的坑其实是很深的。最早啊，这个我们销售都是通过经销商啊，这个把车卖给经销商就行了啊，经销商让我发点什么配件我就发什么配件啊，让我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无论是翻译啊、语言啊，很多东西我都是被动接招的。 而实际上现在这个本地化的运营比过去的要求可高很多啊，我们得把我们国内的非常成功的这个完整的经验呀，整个做成手册和体系，输出给海外的这个经销商，才能够去让他应对他很多根本就没有见过的问题。如果这个服务跟不上，其实口碑崩的是非常快的，尤其是这个电动两轮车和三轮车，即便不是产品问题啊，它在路上遇到各种各样的路况以及各种各样的小的剐蹭的事故率都是非常高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它对于整个售后的要求和服务一定程度上比汽车还要高，因为它的太高频了哈。所以呢，其实我也挺认同啊，这个大企业还是要想尽办法去海外建这个生产基地，以及一定程度上在核心的城市去建直营的服务网点啊，用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服务加产品力然后去拓展国外的这个我们叫旗舰店，用这样的一个旗舰店和旗舰服务呢，再去这个反哺当地的代理商和加盟商。我觉得这样来讲的话，其实是一定程度上可以越掉本地化运营的一个坑的。
0: 如赵晨所说哈，新宝是不是我们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了？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是全链条的本地化的布局，跟我们说说吧。
2: 正如赵老师所说啊，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去认为是一个产品出海，我们把它理解成可能是一个贸易行动，就是我们认为成功率是非常低的啊。因此呢，我们很早以前吧，我们已经在叫布局，我们就是不是单纯的产品出海，一定是一个深耕本土化的这么一个这个市场拓展策略。如果你不走这一步，你的服务没法做，因为太远。最关键一点什么呢？很多海外他对这个品类呢还比较陌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保养，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维修。所以说我们需要很多的深入的工作到深入到这个本地化去，可能跟着他一起，怎么去布局这个服务点，怎么去做好服务，是吧？因此呢，我们在这个逻辑下，我们已经在越南啊、印尼啊、泰国啊、墨西哥啊，甚至巴西，我们都已经建了一些生产基地。个别地方没有基地呢，我们已经在布局设立本土化公司，来建立这种仓储中心。正如这个赵老师所说啊，即使我们现在可能一些条件还不具备我们去建基地，但是我们的服务我们的这个运营能力必须要跟上。那我们三个也一样，也算是借鉴了我们一些两轮的一些经验，把我们这些经验很快的复制到我们这些市场策略上来承接我们海外的一些需求，实现我们的一些增长。还有一个这个渠道端，因为我们这个两轮这么多年的深耕吧，应该有2000多家的这么一个服务终端，所以说在这个服务终端里面，三轮车的进入它是一种补充，只是补充了我们一些场景化，再结合我们两轮的一些本土化的一些经验，把事情做深，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产品出海。坦白说，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倒车请注意啊，也确实让我们更有信心的让产品走到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些用户面前。在未来呢，我们肯定是持续的在投入研发，全流程的去做我们的一些品控，因为本身我们也算是全球这个第一吧，利用这种背书，我们在三轮上也是做这种长期的这种全流程的品控，作为我们整个三轮品牌的一些背书。当然了，线上这波流量我们也是要持续的去抓的。总而言之吧，我们不是单纯的贸易，对吧？我们要把本地化的运营能力、本地化的服务能力，甚至基地，以这种深耕的思维去拓展海外的一些品牌和渠道。
0: 新宝说到了从卖产品到建工厂再到这个大生态做本地化运营啊，赵晨本身关注了很多的出海企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分析甚至是交流啊。那你来支支招哈，你觉得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的过程当中，企业它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核心壁垒，才能够有助于它日后比如说建立一个长期的品牌优势呢？
1: 这个还真是，我们其实也观察过非常多的在海外可以说建全产业链的产业，早年其实投资失败的情况也出现了很多。当然现在啊，我们很多行业的经验和行业的这个排头兵大家表现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经验我就可以跨行去借鉴一下啊。我们先说难点啊，刚才我们只是说到这个整套的产业链服务体系都输出，其实这里边还出现了一个本地化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硬件兵强马壮的放在那儿去了看起来很好，可实际上要把这些硬件运转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举个例子啊，像中东地区它的整个劳工规则呀这个节假日啊放假呀每天的一些习俗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而且呢，他们本身对于环保的要求现在都可能是世界 top 三级别的，还有税务体系啊，咱们国家就有企业可能在这个印度啊这些国家其实也有非常好的这种建厂，也有非常好的收入，结果可能因为这个税务体系啊和这个国际贸易的一些政策不熟悉啊，所以造成了非常多的利润损失，包括这个很多文化差异，有些时候可能会在用工上还出现很大的难题，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可能看起来工厂跟中国没什么区别，可是工人的效率比我们低很多啊，这些情况其实是很多好。

0: 啊，已经都遇到了，所以呢，这个本地化的复杂度啊，我觉得是我们可能第一个要去克服的点啊，尤其是这个在很多借鉴了西方国家经验的这个国家或者说目的地吧，它的工会规则是非常复杂的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要去提前啊，通过这个专业的，比如说法务人员呐，啊，专业的这种会计师啊，啊，甚至是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出海的很多这个先进企业，大家可以多去交流哈。最终事实上呢，我们还是要去搭建一个我们本土的领导，以及目的地国的人员构成的一个跨国团队啊。事实上，只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才能够既适应当地的这个复杂度啊，又能够把我们先进的这种管理经验，和这种推动效率的方法，能够去付诸于实践。第二啊，就是这标准，标准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话语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早年啊，咱们在汽车行业啊，我们最早用的标准是欧盟的标准，对吧？我们一说就是欧几欧几啊，后来变成了国几国几，相当于我们的标准已经开始就是不断的匹配世界的这个标准，同时甚至很多细分的这些标准已经超过了啊国际的标准啊，所以我们才有了很多啊创新的这些产品出来哈，可以说电动两轮车或者电动三轮车，或者我们把全球电动车吧都包含在内，其实现在的很多规则啊，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很多目的地国，还有欧美制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标准，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参与到这些标准的制定里边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的这个头部企业，每年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去参加国际的大展，这些大展呢，其实不是像我们看到的纯量肌肉哈，因为产品力有些时候我们认为是肌肉，但实际上这个还有很大的隐形的竞争力是来自于我们在用更好的技术和更好的服务体系呢，去推动各种各样的标准啊，这个标准的上限可以做得很高啊，当然这个标准其实如果是我们推动的，就会成为保护我们产业在全球发展以及销售的一个很好的护城河。啊，所以事实上，我觉得第二个这个核心的难点，当然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突破的，就是去建立一个标准。我们最终还是要从参与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慢慢慢慢的去变成制定这个新生态、新业态、新产品生态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制定者。
1: 这个标准在参与制定之前呢，咱们得先合规啊。其实，刚才赵晨也提到了，海外各个市场的合规标准的差异很大。就这些合规的要求，给新宝的企业的技术研发带来了哪些实际上的难题？是怎么应对的呢？
2: 我们公司呢内部有一个叫强规定吧，就产品合规是我们的刚性指标。这个虽然说这个也比较烧钱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投入的。要说问题吧，法规的难与易呢，倒不是我们觉得最难的地方。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我们也确实碰到过啊，某些国家它的法规是在变动的。这个
1: 飘忽
2: 前半年
1: 不
2: 和
1: 稳定，
2: 哎，对，
1: 朝令夕改。
2: 是的，可能上半年和下半年它法规不一样，哎，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有头疼的地方啊。这个也是我本人最关注的一个点，我们会持续的会有团队会关注海外的这种法规的变化。就拿我们三轮为例吧，你像欧盟，它有那种时速在25公里的，它也有要求时速是35公里的，也就是25以上的。像巴西这些地方，它也在用欧盟的这些标准，但是它在某些零部件上，它还要有它的特定的、很专属的一些要求。那这就需要我们要去提前的去思考、去获取，还要去解读，甚至有些法规呢，我们还要去做解读，因为它可能我们理解的语言啊，可能不太一样，我们还要去解读。总而言之吧，首先我们永远是标准前置，我们会有一些团队，专门的去洞察、研究、解读。啊，让产品合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坚持品质第一，因为很多标准啊，它做不到可能一致性。如果还要保证这种标准的一致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去值得去思考的。而且要做到动态刷新，主动的去把控这种标准的变化，才能够做到实际的去把标准合规落到实处。
1: 这个新宝刚刚聊到的，可能才是中国品牌出海，真正头疼的、真正需要面对的、真正啃硬骨头的地方啊。好的，这个回望中国制造业出海啊，我们聊过家电跟赵晨，我们聊过手机，它都是走过了从代工到品牌，从低端到高端的一个完整的路径啊。那对比这些前辈的赛道，赵晨觉得电动三轮车出海目前处在哪个阶段？未来大概率会走上怎样的一个发展曲线呢？
0: 这还真是个好问题啊。其实我们从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的一开始，我觉得就已经大概知道我们在哪个阶段了，因为我们在聊的更多是品牌的事情啊。其实正是我们今天这个整个话题的背景展开的这个阶段，就是电动三轮车啊，现在正在走向一个从产品力向品牌力过渡的一个临界点啊，否则它不会全球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话题的讨论啊。对，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如果说要跟家电和手机比的话呢，那么我们家电出海的，尤其是以白电吧，白电出海的一个这个元年啊，这个多品牌吧，应该是在2000年的前后啊。那么手机呢，应该是2010年前后，所以我们相当于在这两个行业的这两个阶段吧。如果说未来怎么样呢，我觉得其实会比这两个行业还要发展快一些。因为我们首先啊，这个电动三轮车呢，它其实相比较家电和手机呢，我们自己在定义这个行业，这样说大家很好理解对吧，因为这玩意儿国外它几乎没有，有其实影响力也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呢，这个我们的价格优势呢又非常明显，上限也很明显啊。我们的价格优势并不是说一定便宜啊，是我们的价格带足够宽，只差全球用户对于我们的品牌再多一些像今天这样的这种热点事件的讨论了。我觉得未来呢，刚才为什么说快哈？首先，其实我们在电动三轮车这个领域呢，我们的供应链的完整度是比刚才前两个行业要高的。我们都知道，家电行业无论是空调啊，还是这个就以白色家电为主吧。那它最早出海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核心的零部件，这个关键件还是要依赖进口的，尤其手机啊。别看我们现在手机行业出海量很大，其实里头还依然有好几个核心的这个组成部分，还是依赖全球供应链的，比如说存储，还有这个 GPU 啊，都还是需要全球的供应链去支持的。但是国产电动三轮车几乎是没有依赖的，所以实际上这个供应链基础可比这两个行业好很多，可以直接出海。第二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们看到啊，其实如果说我们对比家电行业的2000年和手机行业的2010年，现在当下的社交平台的传播效率可比那个时候又丰富且高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像我们中国这几个头部的白色家电行业出海，几乎得花了20年到30年的时间才建立了全球对这个品牌的认知。而且他们为了破圈，为了打破这个价格带，还创造了非常多的子品牌啊，在这些子品牌的品牌营销上打了非常非常这个大的广告，花了很多钱。而现在呢，大家发现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电动三轮车行业，我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策划就红了啊。这种靠网红破圈的这种小概率事件，在当下这样一个巨量的这个流量的背景下，它可能就会经常出现。可能我们比家电手机品牌相比较，他们用可能20年30年建立一个认知，我们可能5年就能够让全球用户记住咱们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在未来主持人也说啊，它会走出一个怎么样的曲线。我觉得这个曲线可能还挺难预测的，肯定是正向往上走啊。但实际上呢，行业分化会非常非常的明显。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头部品牌建立的领先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我觉得小厂可能如果不跟着行业的标准走，这个被淘汰是很快的。行业呢应该还是能够容纳几个吧，这全球知名的中国的三轮车品牌，然后去在整个市场上去展现自己的。
1: 好的。其实站在这个企业长期规划的角度啊，那接下来在海外的三轮车业务上，技术研发市场布局的重点会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出更高的一个溢价，或者说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其他的一些布局？
2: 肯定会的啊。在海外上面呢，肯定是坚持高端化。这类高端化呢，肯定不是单纯的价格高啊，而是让产品更智能啊，更安全，更耐用啊，以这种高端来指我们就海外用户的这个心中的这么一个理念。所以说呢，我们一定是围绕着产品的差异化去精耕细琢，让市场清晰化的去运营的一个这么一个发展思路。当然我们也不只针对欧美市场啊，我们也会在全球的各个区域全面的落地我们的差异化场景化，这也是我们始终多年来的一些产品开发理念。你像我们目前已经布局了，比如说休闲家用啊，是主打安全舒适颜值，我们也布局了货运系列，我们的理念可能是扎实耐用载重续航啊，能够做到多拉快跑。那么未来一定会深入更多的场景，因为市场是变化的，对吧？我们一定会在一些新的领域上去做一些探索。你比如说 一些这个

0: 移动餐车、市集摆摊车等等啊，这些跟场景相匹配的相关的这些产品，我们都会去做精益化的思考，来补齐我们未被满足的一些场景化。那么在技术这个研发层面呢，我们多年来一直以坚持以用户为中心。那么怎么也就是呢，一定要在技术上还要做很强的突破，因为全球刚才上面也提到的，全球它的整个不论从文化啊，还有它的气候包括法规啊，都是有不同变化的。那所以说呢，我们针对这些寒冷天气、这个炎热环境啊，比如前段时间我们碰到中东，对吧？它的室外温度都非常高。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动力电池上不做突破的话，其实很难适应他们的。那因此，你像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些钠离子电池，因为钠电池呢，它具有很强的耐寒、耐高温的这么一个特性，然后我可能就会陆续的应用到我们的海外的产品上，啊，所以说我们一定会在产品的细分赛道上，我们还要深挖。刚才也提到，我们一定要深挖这些不同需求的场景。
1: 嗯，非常的期待哈。那最后呢，请赵晨站在一个产业观察者的角度总结，以三蹦子为代表的中国短途出行产品集体出海，最终会给全球的出行产业，还有我们中国制造的全球形象带来一个怎样的改变和影响？
2: 我觉得大概有两点吧。首先啊，我觉得对于全球出行产业来说，这是一个全球的福利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把短途出行啊，这个电动化的门槛呢降下来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抱更多的消费者啊，然后来去选择我们的行业和我们行业的产品。以前呢，这个电动化呢其实是发达国家的一个专利。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把同样的这个专利对应的水平呢，价格降到了大众能够接受的区间。我觉得这就是行业的发展能够去普惠啊全球的这个消费者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机遇啊，也是这样一份担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啊，相当于是对全球用户的一个大福利。第二呢，我觉得从整个中国制造的形象来讲吧，为什么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产品力和这个品牌力的问题，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卖产品，大家会觉得我们就是一个贸易商啊，我们之间就是一个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好像呢太简单了，甚至有一些冰冷啊。那我们其实在整个品牌力的建设的过程中，一旦把我们的服务网络建立起来，我们的品牌其实就会有温度。这是我觉得我们在这次给全球行业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以前好像就是卖东西的啊，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啊，我们随着更多的这种电子产品啊，更复杂的这种机电型的产品出海的过程中，那对于售后啊，对于这个教育用户啊，对于这个不断的去适应消费者的场景化的啊细分需求的变化，我们必须需要具备温度、具备沟通啊、具备这种近距离的啊这种交流，这才是我觉得一个品牌化的最好的内核啊，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加亲近了，而且同时这种亲近感还带有咱们自己的文化破圈的符号，对吧？老外并不觉得这个符号很奇怪，反而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所以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的产品力中多了温度感啊，这个温度感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体感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得坚持我们在国内做好品质，才能够把这样好的品质呢带到海外去。坚持这个长期主义啊，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短途出行产品啊，还是短途出行啊产品未来能够衍生的各种各样新的产品啊，我觉得都会像现在我们在海外能够看到的这些啊无人机啊、智能手机的这些相对成熟的行业一样，中国的短途出行产品也会成为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一张全新的有代表的名片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啊！一句倒车请注意，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产品的实用和趣味。而热度背后呢，是中国制造业从成本优势到技术优势，从单品出口到生态输出的扎实升级。流量只是敲门砖，但是过硬的品质、贴合需求的技术，还有扎根当地的运营能力，才是走得稳、走得远的底气。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出行方案，真正驶入全球用户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制造一张鲜活的新的名片。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演习的最高境界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烈焰不胆，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古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啊，说一说把它拧起来，哎哎哎，把那小锣他能跟着打，再把那毛巾一涮，拿在手上。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上饶市益阳县，这里是益阳腔艺术保护中心的小剧场，请到了三位跟益阳腔相关的艺术家。坐在我右手边的是咱们益阳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希怀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你好。
0: 林老师旁边的这位帅哥是益阳腔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凯峰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
0: 还有这位小美女啊，是咱们益阳腔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梦娇老师。
4: 老师好。
0: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益阳县，聊的就是益阳腔。刚才两位年轻的演员在台上正在排练呢，是吧？
3: 对。
0: 排的是新戏。
3: 对。
0: 什么剧？
3: 胭脂玉。
0: 胭脂玉。
3: 对。
0: 啊，也是讲的大概是什么内容？
3: 讲的大概就是是小生和小旦的一个故事，就是谈恋爱的故事。
0: 说到这个益阳腔，也是咱们中国四大声腔之一，必须得跟大家好好的就是讲解一下。那益阳腔就是在咱们益阳县源自的，是吗？
2: 对对对。
0: 嗯，
2: 它就是以这个益阳县的这个地名而命名的。有600多年的历史了。益阳腔的声腔呢粗犷高昂，
0: 嗯，
2: 但是呢它也有细腻温柔，
0: 哦，
2: 它就包含面还是比较广的，
0: 嗯，就是刚柔并济。
2: 对对对。
0: 因为前两天呢我正好是在江西南昌专访了赣剧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陈立老师，他就说其实益阳腔和赣剧也是有着一些关系的。
2: 对，那个据我自己所了解哈，就是我们学的还有在资料上看的，那个益阳腔跟赣剧呢还是分开的，
0: 嗯，
2: 是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声腔，
0: 嗯，
2: 那个益阳腔呢是填词的，懂吗？
0: 哦，
2: 填词它不是板式调，
0: 哦，
2: 哎，那赣剧是板式调，它那个唱词都是7个字、5个字、10个字，它一段唱腔7个字全7个字，
0: 嗯，
2: 10个字全10个字，5个字全5个字，而我们益阳腔是根据这个剧本剧情的发展填词，
0: 哦，
2: 哎，填词呢就是有5个字，有10个字，有4个字，有6个字，
0: 哦，
2: 哎，所以呢，学益阳腔对我们演员来说，比学赣剧更难，哎，压力更大，
0: 哦，就会更加自由一些，
2: 哎，我们这个现在留下来的还有200多首，那个唱腔，
0: 嗯。
2: 它有不同这么多曲牌，200多种唱腔的曲牌，它那些曲牌可以呢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
0: 嗯，
2: 而且呢它这个曲牌呢，它是每一个曲牌之间就是它都可以自由发挥，
0: 嗯，
2: 可以中间有所修，不像啊我唱这么红娜袄，那么这些现在我学一段红娜袄下来，
0: 嗯，
2: 我在这个戏里面唱的红娜袄，等到另外我排了一个戏，那个人物写的红娜袄就不是这样唱的了。
0: 哦，就是它可以表现不同人物在不同环境下不同剧情下的不同情绪。
2: 对。
0: 那我这样行不行林老师啊，包括两位年轻的演员，我斗胆的就是请教一下，比如说我说一种人物，说一种情绪，说一种环境，您三位老师能不能用益阳腔来表现？
2: 试试看呗。
0: 啊，首先我先出一个啊，是一个美女，她看上了一个帅哥，俩人情投意合，这美女都非常开心。如果表现开心，这益阳腔怎么表现？
2: 表现开心、啊，
0: 对，尤其是爱情的开心。
2: 好，我就这样吧，唱一个那个

0: 哇，不是可以吗？是相当可以啊！
1: 哎，我可以把它，因为这个唱词是看风景的啊、哦。哎，但是说明你要是他看见一个小伙子，他就可以看见那个人，他用这个调子唱出他对那个人的描述，不是很好吗？
0: 就是把词儿可以换一下。哦，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林老师今年已经83岁高龄了，但是依旧唱得这么的唯美。
1: 不行，啊、现在嗓子差多了啊！你要叫他们唱更好听。
0: 那这是老师点了啊，这师傅点了啊。那接下来就考一下这小美女啊、嗯，刚才是开心，结果没成想，俩人谈着谈着不太合适，就分手了。这小美女呢就特难过，表现难过。怎么表现？
1: 唱珍珠记的那个。

0: 团圆。
1: 哇，不愧啊，名师出高徒啊！不仅情绪，就是唱腔的情绪，我觉得他表现的情绪也很到位。如果这个大家注意看的话，就是他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虽然我们听不懂他唱的什么词儿，听不明白不要紧，情绪到了，
2: 情绪到了，
1: 就是我觉得这个戏曲的魅力，可能你听不懂，但是情绪到了，你也会被沉浸进去啊！而且现在你看戏曲都有那个字幕嘛，
2: 你还可以把后面那点串一下。
1: 哦，后面
2: 这独窗儿天涯高，从那个
1: 哦，
2: 就他骂他恨他那个丈夫，他有点怨恨他
1: 哦，
2: 哎，
1: 那就是从悲伤又变到了怨恨，
2: 哎，怨恨的
1: 怨恨来表现一下。
2: 这个场次他就是、这个、这个是滚白
1: 哦、
3: 是
2: 快板吗？哎，快板
1: 快板，
3: 这个，
1: 那你二人合作吧，一人唱一半。
2: 这独窗儿天涯高。我在窗外泪俱抛，窗内冤家你可知道，好夫妻受尽煎熬，梧桐阴恨风霜早，妻莫要忧伤少来，
3: 忧伤少来
2: 下梢，忧伤在后面一句帮这个翻高八度的嘞，就是帮腔剧
1: 哦，帮腔。
2: 你看这个情绪，那个抑扬腔的表现，他就这样。那后面这是恨歌，他这种这个叫滚唱
1: 啊，
2: 滚唱。抑扬腔还有一种滚白
1: 啊，
2: 滚白呢就是就像讲话一样的
1: 啊，
2: 似唱非唱
1: 啊，
2: 很亲切的
1: 啊，
2: 跟人说话一样
1: 啊
2: 啊。
1: 那滚白大概什么样？
2: 你看我再唱一个给你听啊，就我唱嗓子不行。
1: 那您嗓子已经非常好了，80多岁已经很好了。
2: 这是他因为他还没学这出戏，他还不会唱，就是我来唱一下哈。本来叫他唱
1: 啊，
2: 他会比我唱的好一点。是才老娘言道，行路要轻巧，是花木深高，我本当把高浪的名儿骄傲，怕只怕为官人心肠不好，更怕有人来。

0: 感，是吧？我们就可以交流，就是台上台下，他就可以有这种交流的气氛。交流的情感在这里面，那么说你就能够抓住观众的心。我在台上演员演的也有意思，观众看的也有意思，对不对？
1: 就是形成了共情。不仅呢林老师唱得好，关键我觉得记忆力也太好了，就是随时一抓全都是啊。对，刚才表现不同的情绪，咱们的帅哥还没有展现一下啊。这刚才有这个开心，有这个怨恨，也有难过，啊，难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表现一种生气、怒、喜怒哀乐的怒，有没有？
0: 他唱小声的，好像这方面的曲子少一点啊。你看那个方志明里面有吗？
2: 我唱一个，唱一句吧。
1: 一句没问题。
0: 强盗接走

0: 墨迹。
1: 哇，可以可以。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一见钟情嘛，咱们要追女孩的时候怎么表达这个对女孩的喜欢，怎么去追求女孩，这样的一种情绪。你又是演小生的对吧？
2: 对对啊，
3: 这个他唱的做媚品善赞善道，
1: 哎，就你俩合作得了，你追他
2: 啊，你就唱的黄昏记的那个，
4: 我那个游园惊梦那一，
2: 哎，游园惊梦那个，啊，
4: 我们从那个道白开始进，
1: 啊，你俩合作一下啊。
5: 啊，小姐，你原来在此，
3: 这善素昧品善赞善道。
5: 小姐在岸上，你

0: 哇，配合相当好，
1: 特别好。但他们俩常演的这出戏
0: 啊，而且眼神里面都是戏，
1: 都是戏，
0: 都是戏。哇，确实厉害，确实厉害。就算你听不懂一样话，但是呢，你被这几位老师啊，林老师也好，张老师也好，还是徐老师也好，他们的这个表现就会被打动。我想这就是一扬腔的一个魅力，
2: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他能称为中国四大声腔之一。刚才您唱的是《游园惊梦》，
2: 对，
0: 你看巧不巧，前两天这陈丽老师也教了我一句《游园惊梦》啊，就是那个“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1: 哎，就是
0: 就这一句，
1: 哎，杜丽娘开始到花园里去玩，
3: 这个、
1: 兴奋的心情，
0: 就是我没学会，
1: 可以，
0: 带我一下啊，带我一下，
3: 原来，
0: 好，来，
3: 原来。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前天刚学的啊，当时教了我这么苗林学艺嘛，这个学了这一句，我到现在都没记住那个调的走势，好奇怪，就是一直在听，就是比如说我路上也在听，但为什么就老记不住呢？包括他那个节奏板式啊，就老是记不住那些小腔小手，而且我听那个陈老师唱也好，林老师唱也好，都会发现其实他虽然可能那个音符，比如说那个音符他在那儿，但其实有很多都是小颤音啊。有一些抖动，一些特别微小的处理，但那些微小的处理那个味儿，你是唱歌，你会唱歌，但你唱不了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是
1: 易烊千玺，他就是这样的。哎，每个人唱的就是同一样的调子，唱出来的味道不一样的。
0: 对，
1: 个人有个人的风格，个人有个人的理解。哎，就是你像唱这一句，你怎么理解？你像我唱这一句，这个。插着艳红就是开遍，因为是杜丽娘那个兴奋心理，她一直关在家里，这她偷着爸爸妈妈不在家，那个小丫鬟把她带到花园里去，一看呢、一看那个花园的那个美景啊，嚯、插着艳红全开了，就是很那个的，就是原来，这是这个这一句就是。可以平常那样唱、哦原来唱，这里就要强调了，这个的时候我就是用一点气声，插枝艳红，这个红送出去、就是一就是红的白的绿的黄的红，你看它越看越远越看越远，这个红又这样推出去
0: 啊、
1: 兴奋了、这个开一定要开出去，开收回来，再边放出去，
0: 哇！
1: 这个音量再迸发出去，现在嗓子不行了，就表达不到那么个味道了。
0: 这一下就仿佛我们置身在花园当中，
1: 对对对对对，
0: 朵朵鲜花放异彩，红黄紫白颜色鲜，红色花开洒曾经，黄色花开半张嘴，紫色花开透墨点，白色花开赛粉团，还有的花朵真鲜艳，黄中透绿镶金边，清风徐来拂面过，阵阵芳香透心田，人人恋花眉眼笑，蜂蝶恋花枝上翻。哎，就我唱不行啊，就是姹紫嫣红，这但我说可以、我从小是学评书的
1: 哦、
0: 所以我是以说为主啊，柳不是我的这个强项，但是跟这几位老师这么一聊，哇，我突然发现易烊千玺的魅力太大了啊，而且呢就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声腔去表达情绪，去表达景物，去表达人物，这是很难得的。那这个易烊千玺他是怎么来的呢，林老师，他是最开始就怎么就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声腔
1: 啊？易烊千玺他是开始从南戏发展，就温州南戏啊，温州的南戏，
0: 从温州那边，
1: 温州那边，他就温州从这边一直发展出来，往浙江浙江那边形成了余姚腔跟海盐腔再往那个往苏州那边走，就形成了昆山腔往江西这边走，就形成了易烊腔他是流过来以后呢，易烊腔当时呢，易烊县的人民呢，用加进了自己的民歌呀、小调啊、山歌啊。再来还有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加在一起融成一起，慢慢的呢开始佛教和道教就在演绎那个叫木莲救母，木莲救母是个佛教的戏讲那个木莲孝敬母亲的戏啊，这个戏呢就它是莲台本戏就每年呢就在中元节就要演七天七晚这个戏这老百姓都喜欢看这种戏啊因为那个时候唐朝的时候佛教盛行啊就是老百姓拜神求佛的多得很，是吧？道教呢他也有在江西嘛，你看那个龙虎山是吧道教他也是那个张天师就是一直就在这个我们这个鹰潭那个地方桂溪那个地方是吧就龙虎山吧就在待在那里，他的门徒也多啊，那个时候就佛教跟道教他们也是竞争啊，没有演员，就是用自己的，就是这和尚，对吧？道士联合起来就演这个戏。后来呢，慢慢发展起来不够了，就把老百姓也弄进来了，就是什么现在的所谓的居士吧，这信佛的那些人呐、是吧？跟着吃斋念佛的，那些人也弄进来，慢慢，再慢慢，他们就慢慢脱掉，这就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剧团，就这样演，这个声腔的精神，唱的也就形成了。在易烊千玺呢，它发展的这么快呢，就是它有一个正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就是错用相与，它就是流到哪个地方，它。

0: 流到乐平，他就乐平人唱，乐平人就用乐平话唱，就不是我们益阳话，不用益阳话唱，京剧啊，什么粤剧啊，跑到我们这里来，拿我们这个话唱的就很难听的，不是那个味道了嘛。
1: 嗯，
0: 那益阳腔也是，他留的一个地方，他留的乐平是乐平腔，留的四平是四平腔，到了义乌成了义乌腔，他就慢慢这样，所以益阳腔这种发展的非常的快，再加上益阳腔呢，他就叫做杜撰百段。就是拿别人的东西，就是他这个人容量大，不会不接受，不会固步自封，就是把别人好的东西我就拿过来，是吧？别的这个剧种好的，像这种爱情戏都是从别的地方弄过来，是吧？弄过来以后呢，有婚姻的、爱情的，是吧？也还有些那样的各式各样的剧情的戏，是吧？就演起来了，那观众就越来越面大了，所以演腔发展非常快呀。
1: 嗯啊，所以它叫益阳腔，它不叫益阳剧。
0: 哎，对，
1: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腔是任何的一个话都能套这个腔。
0: 哎，
1: 就可能我到了这个别的地儿了，我就用这个地儿的方言来唱益阳腔，这个腔体，所以它能在全国各地它都能欣赏。
0: 明代的时候，益阳腔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呀？就是遍布13个省，
1: 13个省，
0: 13个省，
1: 哦，
0: 哎，那是广东，
1: 哦，
0: 哎，河北，
1: 哦，
0: 是吧？山东。山西、湖南、湖北、福建，一起13个省，47个那个剧种，他们都有高腔。他们那个高腔就是因为益阳腔的这个错用腔语过去，他们为什么叫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声腔系统，是吧？这个系统是系统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主旋律是益阳腔，他们又加进了他们自己当地的他们的声腔，
1: 嗯，
0: 他们就叫他们，另外就叫做什么？湖南高湘剧高腔了，
1: 嗯，
0: 什么川剧高腔了，是吧？还有你看广东那边的白字戏了，
1: 嗯，
0: 广东现在还有益阳腔，
1: 嗯，
0: 就叫益阳腔的这种剧种，
1: 嗯，
0: 所以他们呢就又按照把他们自己的东西加在益阳腔里面，但是总的来讲呢，整个旋律，而且这表演形式就是徒歌干唱，是吧？没有伴奏，他们这种表演形式，而是益阳腔的粗犷的。是吧？益阳腔耍水袖，这都是传统传承的，叫古代的时候，那个益阳腔演员这水袖耍得很好的，啊，就是把这些东西他们套下来以后，他整个的大概的东西都是我们益阳腔的东西，但是他加进着自己以后东西，他就根据他自己在他那个地方特色上面再加以发展，
1: 嗯，
0: 他的根子是在益阳县，所以我们这个益阳腔，我们成立这个研究中心以后啊。也开了召开了几次这样的会，就是请了那些团里的人到我们这来交流，哦，
1: 嗯，
0: 大家也在一起座谈，
1: 嗯，
0: 他们也对这个益阳腔，也是非常喜欢，也是那个，也想了解现在的啊益阳剧团的状况啊什么的，我们做过这，我们县里领导啊，团里领导都做过这样的工作，
1: 所以就是在很多全国各地的戏曲当中都能看到益阳腔的影子，
0: 对，
1: 啊，都能看到这个益阳腔的一些。学习啊，借鉴啊，这么一下，哎，这个声腔，这个旋律走向，哎，益阳腔，就是如果是很懂的话，都能听出来啊，
0: 嗯。而且益阳腔，我跟你讲，益阳腔的武戏也是非常厉害的。
1: 哦，身段，
0: 武戏
1: 啊，
0: 益阳腔呢，它就是它的特点就是载歌载舞。
1: 哦，
0: 哎，它就是每个动作，它每个唱腔，它都有舞蹈动作，哎，就载歌载舞，而且是在同一个节奏上。就同一个节奏，你就节奏点子上，
1: 嗯，
0: 就在那里做一个同样的动作，反复做一个的，你，
1: 嗯，
0: 就是刚才他唱的那个，切莫要把那个水袖甩出去了，
1: 嗯，
0: 切莫要这样甩上来，
1: 嗯，
0: 有伤烧来，
1: 嗯，
0: 打出去，无下烧啊啊啊啊，有伤烧来无下烧，但同样的一个节拍上，一个节拍上，这个是别的剧中没有的。
1: 哦，
0: 我们这边唱边做，而且这个翻来翻去，这个水袖翻来翻去，同样一个动作就在那里，在一段唱腔音乐的频率上，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1: 载歌载舞，那同时呢，这个益阳腔它的传播，也是非常广的。
0: 对，
1: 我能不能做一个小实验啊？刚才唱了原来姹紫嫣红，我能用山东话唱这段吗？有可能吗？
0: 那你有可能吧，你就唱呗。
1: 啊，我原来姹紫嫣红第一个字怎么唱的？
0: 原来
1: 原，哎，我就是这一唱，我山东话就不会唱了。
0: 原原。

子也

0: 哎呦我天哪，包括是调还是找不太准啊，但是就小实验一下，就是山东话，然后来
1: 唱，
0: 唱
1: 起来的味道就变掉了的。
0: 对，就感觉突然，哎呀，就是山东大妞那感觉，哎，啊啊啊，很大大咧咧，很豪爽的那种感觉啊。确实就是用任何的一个方言，可能我都能跟益阳腔很好的嫁接，嗯，所以益阳腔完全可以更好的传播。我觉得在未来啊，一方面有林老师这样特别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国家级的非代表性传承人，另外一方面就是咱们年轻演员也接过了这个接力棒，哎，要更好的去想传播形式、传播手段。我觉得未来益阳腔会在全国越来越火，会更好啊，因为它确实，它就是很能嫁接到各个地区、各个城市。我觉得甚至到世界上、到国外，哎，像这样的旋律其实也非常好。京剧能在国外很火，我相信益阳腔同样也可以如此。
2: 中国之声，朝。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小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孩子。我们家里希望我呢，就是考大学。我自己的理想呢，就是当翻译，当记者。因为我呢，从小个性呢，就是像男孩子，但是我呢，又喜欢看小说。看小说我就坐得下来，不看小说我就到处玩，就这样的。再来，我在学校里吧，老师对我的期望也很高，所以我就不想到剧团来。但是我是怎么来的？就是一次，就是我们学校里抽了几个人，就抽了几个学生，就成绩好的学生抽出来，又能唱又能说的这样的学生，抽了几个，抽了四五个，就是各个年级各个班级挑了四五个，我就被选中了，就去到上饶地区去讲解怎么呢，就是一个农展览，农业成果展览。我们益阳县呢，就种的南瓜啦、冬瓜啦，什么就是种的这些东西拿得出展览。就是哪个地方展得好，就是我们全地区16县。我们那个益阳县呢，原来县村部有一批人，他们的脑子就灵活，他就那个讲解也不是因为人家不愿意听吧，他就把那个内容就写成了歌词，就让我们唱，让我们演讲，就是一边演讲像你这样又讲又唱，就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搞一个，得了益阳县就得了个一等奖。得了一等奖以后开文艺晚会，我们当时呢就准备了一个，就是和我同去的一个女孩子比我高一年级，她长得好漂亮，两个长辫子，大家平常就叫她长辫子啊。她叫王艳玲，她呢是比我高一般的，她呢就准备了一个看大桥的那个歌，就是刚才那这个长江大桥建立不是有一个歌，那个时候很流行的，走大桥走一走看一看，他唱那个歌就唱得非常好，就后来呢就大家鼓掌欢迎，就下不来台了，就他没有准备第二首，没有准备第二首怎么办呢？在我们又得了一等奖，那观众就在益阳县来一个就拼命鼓掌，但我们这个县长坐在旁边就着急了，他我一个同学呢是我班上的，他拉琴，我原来呢就在班上就是年级音乐比赛我就得了个第一名。那个我旁边那个同学就跟那个县长讲，他说他会唱一首歌，在益阳中学得了第一名，叫他去唱。在那个县长讲叫我去唱，那个时候懵里懵懂哦，小时候那个、唱就去唱呗，啊，他叫了我，当时我又没化妆，我穿着我爸爸一个大棉袄，走到台上，一个小女孩，15岁，
2: 唱的什么歌？
1: 唱了一个什么歌呢？那个歌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像京韵大鼓啊，反正就这一类的。
2: 京韵大鼓，
1: 大概就是这种类型的。
2: 你还会这个？
1: 我不是会，我就喜欢唱，我也喜欢唱。
2: 秋末啊，这个。
1: 不是，你看我唱的是那个，不是没有那个味道，
2: 没有这个。
1: 我但是他那个味道就是不是唱戏，也不是唱歌，也不是民歌。他那是怎么唱的呢？黄脚鼠儿黄脚鸭，刚子出来也儿大，又会唱歌又唱戏，我们大家都喜爱他，你看他噔噔噔噔，我就下面词忘不记了，就这个，这不是有点像唱大鼓的样子，
2: 就是唱曲艺的那个，
1: 对对，就是有
2: 曲艺那个感觉，
1: 就是那种玩意儿，就是再加上我那个是表情又做得很好，你看他这又是这样又是那样，我就真的是台上自己乱画，哦呦不得了了，那就下不来了，那就也下不来台了，下不来台后呢又叫我又欢迎来一个，我就还有一个歌也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歌，那歌名我记不住了，我就唱一段，我就跟观众说，我说我就是唱一段行不行，他们讲可以，后来那个乐平有个三人歌舞团，他们三人歌舞团上来，我来帮你们唱，帮你唱，他们就帮着我，他们就把后面两段唱完了，我就唱前面一段，就这样，就在这个这样的很就是那个气氛中就结束了这个，那个董县长就讲这女孩子不错啊，因为那个王艳玲为什么呢，当时她原来也选得到剧团里，她有1.7米的个子，在那个年代1.7米就好高啊，就好太高了，那个时候我才十五岁吧，我的个子也还高，我是1.58米吧，我后面长到1.60米，他就讲益阳剧团呢，那个有没有他？他就回去以后啊，这个益阳剧团不是成立剧团呢，他一看那个名单没有我，
2: 就那现场看没有你，
1: 现场看到，哎，这个李希怀怎么没在这上面呢？他们他就去问了，把这就到校长，一定把这个李希怀搞过来，一定把他弄得艺阳剧团。这个女孩子不到剧团里去，可惜了，就这样把我弄进去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啊，吃了很多苦。后来我又回到县里，又在政协，我又当了政协委员，当了政协常委。哎呀，这怎么讲呢？这机缘巧合哈，我可能呢，我现在不后悔我干这一行，
2: 嗯，
1: 因为呢，这一行给我带来的快乐多于痛苦。
2: 那您父母支持吗？
1: 不支持，我们全家人反对。哎，我那个三伯伯家里，我们都书香门第，
2: 嗯，
1: 哎，就是都是大学生，大哥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就不让我唱戏，懂吗？开始来的时候，这我们都是小孩子嘛，
2: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艺阳腔剧团都是学生、老师，
2: 嗯，
1: 中学生、大学生、小学生。一个这样年轻的艺阳腔剧团加上那个业余剧团的一部分骨干，就凑成了一个这样的剧团。这些不会演古装戏，也不会唱古装戏，反正我们也不懂，反正小时候就懵里懵懂过。领导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没谈不上热爱，也谈不上喜欢，就在这混日子过。后面呢，就是到了1961年呢，领导就把我们整个团调在那个省文艺学校学习，
2: 嗯，
1: 重新学习艺阳腔，
2: 嗯，
1: 我就是在那里了解了艺阳腔的历史，了解了艺阳腔的表演程式，我就觉得这个艺阳腔非常了不起，
2: 嗯嗯，
1: 而且我们原来是唱大嗓子真嗓，
2: 就是，哦，你原来都是真嗓点，
1: 真嗓子就唱艺阳腔用真嗓子，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唱的是基调，
2: 嗯，
1: 最高唱二胡调。
2: 嗯，
1: 那后面这个艺阳腔都唱，下面是唱低调了，
2: 哦，
1: 音高啊，
2: 嗯，
1: 啊，就在那里开始学小嗓子，
2: 哦，
1: 就是说艺阳文艺学校才开始学会小嗓子，当时大嗓转小嗓有个过程的，
2: 哦，好难的，
1: 哎呦，好难的，我当时很反感，我就在那发牢骚，我跟那个校长还吵了一架，
2: 嗯，
1: 我说这一天到晚艺什么鬼耶，
2: 啊，
1: 这个艺不出来。我说我们唱的这个不是蛮好听啊，我说老百姓都喜欢得很，为什么要改成这样的唱法了，啊，那个校长把我训了一顿，我当时跟那校长吵了，我不知道是校长，那后来校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讲为什么艺阳腔要唱小嗓子，他艺阳腔音乐广，他有十几度的跳跃，那个低音从低音到高音对这个演员要求高，所以你非得用小嗓子唱，那低声部你唱不下去，你高音又上不下去，你怎么办呢？
2: 嗯，
1: 所以你们爹唱的小声，高声部我们就用小嗓子唱，
2: 嗯，
1: 低声部我们就用自己真嗓子唱，
2: 嗯，
1: 所以呢就是艺阳腔实际上演员应该现在我的这些学生呢，
2: 嗯，
1: 在这个唱真声方面还是差一点，
2: 嗯，
1: 在低声部的时候，
2: 嗯，
1: 就是演员要掌握能唱低声也能唱高声，
2: 嗯，
1: 这中间有个转

0: 换的，这中间有个疙瘩，
1: 嗯，
0: 就这个疙瘩要怎么过得去，
1: 嗯，
0: 是吧？你像刚才你唱的这个姹紫嫣红，
1: 嗯，
0: 啊，哔，是吧？
1: 嗯，
0: 他那个，他最后唱一句是，粒粒银过柳笛，粒粒银过，你看他一下就翻了八度，
1: 哦，
0: 你看粒粒银过柳笛。

0: 你这个圆又要唱满，你这个低声部一定要唱满。有的演员是高声部唱得下去，到了低声部他就音色他就控制不去，气息就控制不住了。所以这个演员在去训练这个嗓子啊，这方面演员就是自己在练功方面就要自己去练这个，因为团里没有这么多时间给他们。所以演员在这方面呢，我对他们的要求，我这两个学生也是，对吧？老师带进门，修行在个人。哎，你们，我只把这个方法教给你们了，你们自己要去练。现在这两个孩子的问题，都是气息不够。你像你刚才唱的高音区，就没有冲上脑后，就没有用气息。高音要用气息冲脑后，懂吗？你声音稍微靠后一点，你声音太靠前了，声音太靠前那就气出不来，懂吗？声音靠后一点。这孩子也是气息不够，而且他嗓子条件还是蛮好的，气息不够，就是气息不够呢，有时候就是自己想表达的那些东西表达不出来，啊，就在对演员的刻画，对角色的刻画上面呢，就会造成一定算麻烦，就是，所以我老是逼他们练功，他们也讨厌我，而且见到他们就叫要练功，要练功啊。我说这个练功要自己去，我就是自己练的。我学过美声，也学民歌，我都是都跟别人学，就是找一个碰到一个老师，我就跟一个老师学，段子都没学会，就是都是半桶水，但是懂一点那方面的知识。但是我呢，唱的时候就尽量把那学到的知识用到我的唱腔里面来。所以我唱的时候跟别人就有一点不一样。
1: 学到了，活到了。
0: 哎，学到了，活到了。我现在唱的东西跟别和原来唱的都还有一点不一样。哎，再来，我就是在农村的劳动也有一个好处，我原来就是音量比较小，声音窄，懂吧？那个农村的劳动啊，在山上啊，劳动砍柴呀什么，我在山上劳动了以后，我就在那山上大喊大吼，就自己在那尽情的唱，把这个声音给唱出来，唱开掉了。后来回来以后，大家就说你的声音好像比以前洪亮好多了。在我还学过京剧，就跟杨春霞就南时代学，跟杨春霞学了一段那个家住安源，学那个乱云飞，我原来那个乱云飞跟着杨春霞唱，我都唱得下来，我嗓子真的是很好的。所以我唱《蓟北出征》的时候，我就用了那个杨春霞唱那个乱云飞的那种发声，我那个蓟北出征也是很高很高，就是我有一个出场，现在这个录音还在，我那个出你听听我那个唱，那个我真的是唱得很好，现在就唱不出那个味道了，没有那个底气了。
1: 所以林老师呢一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而且还在思考转化，就是拿来就和一扬枪一样。一扬枪也是拿来，把人那个剧本拿来，您也是，您相当于就是一扬枪本枪，就是一扬枪拿的是剧本剧情，您拿的是各式各样的一些技术艺术感觉元素，海纳百川，博采众长，把京剧的也好，民歌的也好，美声的也好，一些方式方法运用到了一扬枪当中。一扬枪突然就武器更多了，十八般武器，刀枪剑戟什么都有了，也更加丰富，更加多元。我觉得这个是太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了，而且我觉得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就是平常你看这连做节目都在指点啊，你这个气息啊还有在练呢，都在鞭策，拿小鞭子在这个抽。我觉得这是真的，你们两个年轻人也遇到了一个好的师傅。
2: 对，
1: 这两位年轻演员比我年龄都小。啊，我是九一的，一个是九五，一个九三。
0: 其实他们真的是还很有前途呀。
1: 对呀，
0: 真的在这个大环境下，这个一扬枪现在县里也重视，是吧？中央包括领导都重视，哎，老。

0: 百姓现在慢慢也喜欢上了一阳墙，所以他们只要在这里好好干，是吧？要有一个大的志向，要一个自己要有树立一个大的目标。老实讲，我这个人哈，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我本人，我就对不起家庭，我对不起我子女，我对不起我丈夫，我给他们的爱太少了，哎，我的孩子都没有培养好，没时间教他们呢，懂吗？都是我们的团里都这样，所以呢，怎么讲呢？就是讲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自私，讲得不好听就自私吧。我就围绕我自己想学的东西、想搞的东西，很少去关心他们。我现在老了，我回忆起来啊，我就愧对我的子女。我的子女，因为我子女会诉苦啊。妈妈，你一天到晚你就是演戏了，就是排解释了，读剧本了，这样看书了，啊，回来了一杯茶，一本那个一个小说坐那里看。他说从来不管我们，我真的是很少关心他们。这点是。
1: 林老师，您有几个孩子？
0: 三个孩子。
1: 我觉得林老师有四个孩子，就是另外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就叫易阳强，他就是您的孩子。您对这个孩子，就是我觉得已经问心无愧了。我相信其他子女，就是您剩下三个孩子再怎么跟您抱怨，他一定是理解和支持您的，因为易阳强也是您的孩子，只是他看不见摸不着，但他确实已经就是您的孩子。
0: 说得好，说得好。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刚才说这么多，跟两位年轻的学生说这么多，其实也在说，就是可能会在学艺的过程当中，包括您也是，就是整个职业生涯、艺术生涯，包括我自己也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和挫折。因为毕竟嘛，尤其是艺术这一个，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吧？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哪怕机会稍纵即逝，或者机会他没有给到你，但是你要做好准备，一旦你有了这个机会，啪，您就一鸣惊人。所以林老师的意思就是要时刻准备着。
0: 对，我就对待你这个时刻准备着，哪一天你就出来，你就
1: 对对对，
2: 这也是老师经常说的话。
1: 对对啊，这所以林老师，你看这次专访也是带着两位一块的，因为无论是哪门艺术、哪门戏曲还是曲艺也好，传承就是波折的，但是我相信结果永远都是美好的，因为有这样的老艺术家、大艺术家、大前辈在，也有这样的年轻人去接力，啊，而像我们这样媒体人，就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记录下来、传播开来，我相信这个艺术会越来越好的。所以还要这个回到那个林老师的这个本身，就是当时您玉阳腔都跟哪些老师学了呢？
0: 我呢，就是对易阳香真正下决心学，就是到省里看了潘文霞的演出，我就非常佩服那个潘文霞老师，而且她长得又漂亮，哎呀，我看着她穿，当时呢，她那个妆化得真好，而且她那个头饰啊，什么服装啊，非常漂亮，哎呀，我那个时候就真的爱上了易阳香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说我心里就是自己暗暗下决心，我说我以后就要成为她那个演员。就像潘文霞那样的演员，我就心里就想，所以呢，我就从此回来以后呢，我基本上就是没有事，我就是练功。看剧本，有时候也有轮不到我的戏啊。我休息的时候，在别人排戏的时候，我就看别人演出。而且我这个人呢，还有一个最，我这是我的优点，我自己也知道。我说随便什么人给我提意见，我都能接受。我不管什么人，就包括烧饭的大师傅，他都会有时候都敢跟我说。哎，你哪个地方没有上一次演得好，他们都敢跟我说，因为我这个人从来不生别人气，就是我经常就是有好多那个就团里的那个小演员，就是自己不太演节，没有什么角色的，但是人家不会演，人家会看呐，对不对？他看，他作为观众，他还是懂啊，他看的肯定懂。我觉得这个有的对的，他一讲，对我说好，我记住，我就尽量改。而且我每演一场戏我都不一样，我在农村里演出都是今天演的跟上一把演的同一个戏，我这一把演的就不一样，跟上一把演的不一样，而且我是今天感觉就不一样，我感觉这个地方这个动作应该改，或者那句唱腔应该改。再来我还有一个现在这个传承哈，现在你像其他剧种呢，师父师徒啊，那个你像京剧它比较严格，你学梅派就学梅派，学张派就张派，是吧？是成派就成派，他那个严格，他的严格有严格的好处。我呢，这个人就是当时也没什么师傅，就是、
1: 为什么呀？
0: 我那个师傅他好老啊，我们进团那个师傅就大家的师傅，他是易阳桥师傅，他我们进团几年他就走掉了，他去世了，去世我们就没人管了，后面就是凡是什么来把。

0: 来排戏的这个赣剧团的演员呢，就都来给我们排啊。
1: 哦，
0: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师傅啊，
1: 就没有专门的，
0: 没有专门的师傅。所以他这个没有专门的师傅有坏处，但也有好处，就没人压住我啊。我一般那个在像我们团里的王导演啊，他给我排戏，他就讲，林老师，你的身段你自己设计，我也愿意自己设计，我不愿意按照别人就安排的，我应该从这里到那里走，我根据我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1: 嗯，
0: 所以我走的这条路呢，就是刚才你学的，我叫博采众长。
1: 林老师，今天这样行不行？我也当一回您的这个学生啊，就是您也简单教我一句吧，男生的，因为刚才那个原来姹紫嫣红是女生的啊，男腔您教我一句呗。
0: 教你一句啊，教你一句简单一点好不好？
2: 只为你，只为你。
3: 芦花，
1: 芦花
3: 是、
0: 我们叫芦花，我们宜阳腔叫芦花
1: 啊。

0: 哎呦天，挺难的，反正也不好学这个。您点评一下。
1: 啊，你可以唱的蛮好，您的口齿比他还清。
2: 对，
0: 啊，不是，这不一样，这反正我这调反正不行。
1: 你不是我们演员还是缺乏这个，就是口齿，就是现在他们讲台词就是音包字啊，那个字出不去，就是咬字，就是咬字还喷口哦，咬字不太对。
0: 那你学下评书。
1: 是，
0: 开玩笑开玩笑。行，我来一段作为结尾吧。易烊千玺有什么特产？易烊县有什么特产？
1: 大米果。
3: 易烊千
0: 玺。易烊千玺可以。
1: 大米果。小菜干。
0: 那我就说这个吧，这个大米果是吧？哎，
1: 大米果、小菜干、
2: 小菜干、青苹果、
3: 芒果、各种果
0: 、
1: 各种各样的果，
0: 就是这个果啊，
1: 着米果。
0: 那我这个故事没法讲，就评书的用一个技巧叫字儿。来赞美一下这个易烊县的大米果，好不好啊？话说咱们易烊县有一个特产，您必须来尝，就是这个大米果，尤其是糖炒年糕，把这个大米果放到锅里，呵，加入各式各样的调料，那是各种味型都在您口中涤荡，麻辣鲜咸，香甜嫩酥。您把这个糖炒年糕吃到嘴里，这么一咬，呵，是麻而不木，辣而不燥，是鲜而不腥，咸而不齁，香而不冲，甜而不过，是生而不烂。最关键的是什么？呵，又糯又香，是香喷喷，甜筋筋，糯叽叽，软乎乎，清新淡雅，柔和活泼，甜美芬芳，持久耐品，既不高扬也不沉闷，糯而不粘牙，粉而不塞喉，只用一股温吞吞、暖洋洋的糯劲儿贴着您的舌，裹着您的颚，徐徐的来，缓缓的散。它不像年糕那般粘腻纠缠，倒像一位谦谦君子，就好像咱林老师的爱人张老师是一样温润如玉，与您唇齿相伴，却又生得出一丝君子的品格，舌根之下还能泛起

一丝若有若无的甘甜，那真的可以说是有糯有甜，糯连糯，糯扯糯，糯内带糯，糯赶糯，糯追糯，糯外叠糯，糯裹糯，糯催糯，糯里生糯，糯拉着糯的丝，糯拽着糯的筋，糯揉着糯的魂，糯含着糯的魄，而这糯糯相连就代表着林老师和张老师的爱情。也借着这段评书送给林老师，也感谢您今天呢能够接受苗林学艺的专访，也谢谢两位年轻的演员，也祝咱们益阳腔未来越来越美好。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半悬。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65集。回到宿舍里，忆秦娥听见几个房间都还在喝酒，刘洪斌的舌头都喝硬了，还在吹牛。
4: 你信不？你老弟就是要原子弹，哥都给你弄出来。你只要说是尖头的还是圆头的，你说，你说嘛，你必须说，只要你能把这个原子弹说出型号来，哥就给你弄出来。你现在说，哥赶明早就把东西给你搬来，蹲在你的门口。
3: 听罢，气得忆秦娥就想进去踹他几脚，可是肚子里又翻江倒海的闹腾起来，他就赶紧上厕所去了。上完厕所出来，他也懒得理刘洪兵了。这个死皮不要脸的货，有的时候你越理他，他还越上劲，不吹牛好像就活不成似的。本来第二天早上，忆秦娥是打算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旗的，可是第二天早上他怎么都爬不起来。刘洪兵来问过几次，他也没说是自己的肚子不舒服。到11点的时候，他勉强爬起来，办公室就把旅馆的房退了。房间里一个老师的东西实在多得拿不下，还让他帮忙烧了一个蛇皮袋子，袋子里装的不知道是啥，重的拿不动，他是勉强拖到门口的。火车是下午5点开，可团上因为要节省半天的房费，不得不在12点前就退了房。退了房就一起拉到了车站，就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起来。忆秦娥实在转不动，只好偎在那里给大家看行李。刘洪兵见他是拉肚子，就去给他弄了些药来吃，直到上车前才见好些，可以。

也不敢再吃任何东西，他就那样凄凄惶惶地上了车。返程的车还是加挂了一节硬座车厢，团上大部分人都能坐在一起，来时的兴奋有增无减。尤其是在上车前，听说游西湖获了演出一等奖，大家更是激动地把行李都抛上了半空。单团长让丰岛留下来晚上领奖，丰岛说让单团长留下来，单团长就说：哎呀，我的这个腿能上台领奖啊？不给省琴丢人，不给咱省上3000万父老丢人吗？于是丰岛就留下了。车上大家兴奋的玩啥都有些出格，尤其是一些小伙子干脆把刘洪兵当成了最大的玩物。关键是刘洪兵也乐于让大家玩，也不知是因为啥，刘洪兵甚至连裤子都让人扒光了。他也不恼，只是光着屁股笑得嘎嘎的满车厢追裤子，气得易晴娥起身就往别的车厢去了。他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对刘洪兵毫无办法了，刘洪兵恨不得向满世界宣告他已经是易晴娥的事实老公了。开始团上还有好多小伙子向易晴娥献殷勤，有的甚至在私下里说团上又来了青春的希望，大家都帮他这帮他那的。后来刘洪兵无处不在的深度泄入进来，小伙子们就不敢再黏糊了。并且刘洪兵还很大气，从喝酒到吃饭都把钱包拍得爆爆的响的抢着买单。那一阵无论是买彩电、买冰箱、买电扇、买洗衣机，或者是买永久凤凰飞鸽这些名牌自行车，还有买什么阿诗玛、大重酒、窄版的金丝猴香烟，都是需要凭特工票的，可刘洪兵都能弄来。因此他在团上就混得特别有人缘，就连跟易晴娥已经成为死对头的龚丽丽和皮亮夫妻俩也是他出面摆平的。本来为了睁眼李慧娘，龚丽丽是咋都无法咽下那口恶气的，可他们夫妻俩开的音响家电铺面有些难进的货，刘洪兵却能搞到供应票。那时候实行双轨制，凡有内部供应票的、批条子的，弄来都特别赚钱。刘洪兵随便几个动作就让皮亮和龚丽丽狠赚了一把，他们不仅没有再闹，而且看了易晴娥的演出都还到处说好。龚丽丽说她自己这个年纪应该给更年轻的人让路了，皮亮更是每场演出都要把易晴娥的话筒反复敲、反复试频率。尤其是见了刘洪兵，他连绑在易晴娥身上的话筒电线盒也要挪来挪去，反复问上几遍：紧不紧？哎，舒服不舒服？影不影响动作啊？明明都绑好了，可他偏要解开来再绑一次，这些都是做给刘洪兵看的，大家就都觉得是撞着鬼了。直到皮亮喝醉酒自己把话流露出来，大家才更是服气了洪兵哥的雅量和能耐。在火车上，易晴娥没处去，就在车厢的接头处蹲着。刘洪兵抢回了裤子一穿上就来找他，见他满头虚汗脸也蜡黄着，就说要给他弄一张卧铺票让他去躺着。易晴娥咋都不愿意，还说他敢弄他就跳车。单团长也来了，见易晴娥已经虚脱成这样，就让他去办公室补卧铺票。易晴娥坚决不让，单团长又让人扶他回座位上休息，易晴娥也不让扶。他不喜欢人都用眼睛盯着自己，他喜欢没人注意他的生活。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在宁州剧团烧火做饭时一个人待在灶门口的日子，那时候一待一天真是太安宁了。他刚坐下，刘洪兵就把列车长找来了，列车长还领来了一个医生，问这问那的。
叶青娥就说肚子疼，没啥别的。他还瞪了刘红兵一眼，嫌他多事。可医生摸了摸他的脉，看了看他的舌苔，还是说病人虚脱得太厉害，需要躺下休息。再然后，刘红兵就给叶青娥弄了软卧票，硬是把他拉到那里休息去了。这事儿一下子在车厢里摇了铃，都说叶青娥坐到软卧上了，并且单位还答应了票钱由团上出呢。当第二天早上回到西京车站时，站台上早已拉下了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秦腔游西湖进京演出载誉归来，旁边还拉着两个长条幅，无非是大秦正声誉满京华之类的赞誉，并且站台上还扭动着秧歌队和敲锣队呢。叶青娥是被办公室人叫醒的，并且刘红兵也喊他赶快收拾一下，说省上领导都亲自到车站上接人来了。叶青娥迷迷瞪瞪地回到加挂车厢里，单团长是第一个把叶青娥促下车去的。那些扛了太多包包蛋蛋行李的购物狂们都说让晚一些再下去，嫌他们扛着拖着顶着东西的狼狈相有碍观瞻。下了车，先是领导接见，叶青娥也不知道谁是谁，反正有个胖胖的修着个大背头的人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说，哎呀，你给秦腔立功啦，立的是大功。想必这人就是最大的领导了，后边还有小朋友献花，叶青娥的脖颈上都套着几个花环了，还有人朝前套，他只觉得浑身吸弹，两脚像踩在棉花包上一样软溜，可到处都还有人在照相。他知道自己今天一定很难看，就故意低着头不想让照，躲着躲着还是被电视摄像的记者拦住了，他们硬塞过来一个话筒要他说几句，他脑子嗡的一下就炸成了一片空白，本来就不会说话，这下更是一个字都憋不出来，他只能抬起手用手背挡着嘴傻笑，最后是单团长解了围说他病了。这时刘红兵也戳到前面，像保护什么要人一样把记者一个个朝开挡着，他才在一层又一层人群的包围中急呼呼地踏上了发着彩旗彩绸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500人到3人，最终由综合成绩排名第一的杨利伟执行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这件杨利伟穿过的舱内航天服重约10公斤，采用特殊高强度涤纶做成。舱内航天服通常是为每一位航天员量身定做的，可为他们创造一个适宜生存和工作的微小气候环境。和杨利伟的航天服在一起展出的是神舟五号飞船返回舱。2003年10月15日6时15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杨利伟从容镇定地进入飞船舱体。火龙呼啸，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然而，地面上撞情的热烈氛围还没来得及散去，杨利伟已经在经历一场生死考验。在《天地九重》一书中，他这样写道：火箭上升到30-40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抖动，人体对10赫兹以下的低频震动非常敏感，它会让人的内脏产生共振。这个新的震动叠加在大约6G的一个负荷上，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虽然身体已经到达痛苦的极点，但杨利伟的头脑却异常清醒。他咬紧牙关，告诉自己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就在他以为自己会牺牲时，持续了26秒的低频震动慢慢减轻。当一切不适都消失时，杨利伟如获重生。9时10分，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浩瀚太空迎来了中国的第一位访客。而在飞船入轨的瞬间就进入失重状态的杨利伟，靠着顽强的意志，克服了始终认为身体处于倒悬状态的错觉，顺

成了各项工作任务。2003年10月16日5时35分，飞船收到返回指令。在穿越大气层时，飞船进入了返回阶段最危险的黑障区。此时，飞船内部与外界的无线电通信会中断，这意味着，当飞船以每秒8000米的速度飞行时，当船体与大气摩擦产生的上千度高温把舷窗外烧得一片通红时，当有任何意外发生时，杨利伟都必须独自面对。身处地面指挥厅的工作人员只能等待。5分钟后，杨利伟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心理品质，成功穿越黑障区。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圆满完成，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结合杨利伟的首飞体验，研判神舟五号的飞行情况，科研人员对100多项内容做出了改变或改进，为后续载人飞船的完善和飞行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作为中国进入太空第一人，杨利伟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代表100000中华儿女去俯瞰地球，阅览宇宙，圆千年梦想，它足以让我们蔑视一切风险与个人牺牲。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为什么要讲理？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九篇《理论篇》。中国自古便是礼仪之邦，修身须以礼为基，齐家要以礼为纲，治国当以礼为序。礼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脉络，不仅是规范个人言行的准则，更是调节人欲、维系家庭和睦、稳固国家秩序的重要纽带。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理解比践行礼，既是个人修身立德的根基，更是社会实现和谐稳定的关键保障。礼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离不开礼？荀子在《理论篇》中啊，给出了明确答案。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治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急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趋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以起也。那么这段话清晰地告诉了我们，礼是起源于调和人无穷欲望以有限物资之间的矛盾的。先王为了避免因资源争夺而引发社会混乱，所以呢，特别制定了礼义，划分名分与分配标准，让欲望与物资能够相互制衡，协同发展。这便是礼诞生的核心的缘由。咱们人类天生怀揣着感官的欲望，总是渴望满足内心的需求，一旦欲望落空，便会心生失衡。面对人欲无限而物资有限的永恒矛盾，荀子提出用礼来划分边界，节制欲望，让人的追求啊始终处于一种合理的中庸的范围之内。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不同，分工也不一样，对应的职责以所能拥有的资源啊也有差异，以自身定位求索，方能实现欲望与现实的平衡，收获内心的平和。就像初学行走便渴望着奔跑，这样做既违背规律，更容易因为挫败而陷入焦虑之中。而礼呢，正是让人能够认清边界，循序渐进的标尺。荀子还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礼是和谐的根基，顺应礼则天下安定，违背礼呢则天下大乱。荀子倡导的礼制，它的核心就是通过明确社会分工与等级秩序，让每一个人 都能够认清自身的职责和地位，能够做到安分守己。于家庭而言呢，晚辈守孝道，敬长辈，兄弟呢循悌道，睦相处，长幼有序，互敬互爱，家庭才能够兴旺发达。那么对国家而言，人人如果能够恪守礼的规范，社会才能够做到井然有序。可见礼在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宁中啊，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圣贤的眼中，礼更是评判是非、映照品行的关键，它如同衡量言行的一杆秤，让人们在物欲横流中啊能够保持清醒，它又恰似一面明镜，既能够照出无视规矩的小人的原型，也能够彰显恪守礼仪的君子的德行。遵循礼的规范，便是走在正道上的修养，背离礼的准则，终将会沦为失德失范的庸人。这一面礼之镜，时刻提醒人们要反躬自省，在对照中发现不足。荀子还说呢，礼者断长去短，损有余亦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思成行义之美也。礼的核心作用是调配资源，取长补短，通过均衡分配传递爱敬之情，进而培养出高尚的道德品行。春秋时候，孔子教导弟子子路学礼，子路刚开始的时候啊，认为习武强兵更为重要，对学礼啊不屑一顾。孔子就告诉他说，君子以礼立身，无礼则言行无据。子路呢听了以后幡然醒悟，于是开始潜心学礼，言行逐渐呢变得谦和有度。后来子路出使他国的时候，凭有礼有节的言行赢得了诸侯的尊重，完美印证了不学礼无以立，也契合了荀子对礼的推崇。当今社会啊，各类礼仪依旧深深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中，比如成人礼、婚礼、葬礼、祭祀之礼等等，都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含义。18周岁的成人礼是告知青年肩负责任，扛起担当。婚礼呢，确立了夫妇之义，规范家庭伦理。丧礼呢，引导人们慎终追远，珍惜当下。祭祀之礼则提醒人要不忘根本，要敬畏自然。这些礼仪啊，始终是维系社会伦理、促进天地人和谐的重要的力量。周公是以礼治国的千古典范啊。周武王灭商以后啊，不久便病逝了。这时候成王年幼，天下动荡不安，周公以辅政之职啊总理国政，他深知单纯依靠刑罚啊是难以获得国家长治久安的，唯有以礼乐教化百姓才能够稳固天下。于是周公就治礼作乐，确立了从国家到个人的完整的礼仪体系。国家有朝聘、祭祀之礼，家庭有婚丧嫁娶之礼，个人有言行进退之礼。这套礼仪让人们明晰了尊卑、长幼、贵贱、有序，社会秩序迅速的得以稳定，诸侯归心，王室稳固。

孔子对此啊是推崇备至，直言啊吾从周。盛赞周公所至之礼，蕴含着贯通天地的大智慧。总而言之啊，礼是调节人欲的均衡器，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石，更是检验个人修养的试金石。当下我们不仅需要礼，更需要大力弘扬礼的价值。礼对个人修身、对家庭和睦、对社会稳定、对国家安定具有重要的影响，虽潜移默化却重要无比。在新时代里，我们更应该敬畏礼、学习礼、践行礼，做到知礼、懂礼、见礼，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让古老的礼义文化呀，在当今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无限的活力。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易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3: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诶，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啊，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 15.5%， 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 80% 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在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啊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

0: 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紫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

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

在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5: 西瓜挖着吃，一顿来半个，您的血糖还好吗？高糖度的水果刷新品种，糖友也需要更多智慧，哪些组合更恰当？吃水果的时机和分量如何把握？水果健康，可为什么你吃完会腹胀或者拉肚子？果干、冻干、果汁，哪些是伪健康的零食？夏季水果琳琅满目，如何吃才能吃对量、选对种、搭对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稳定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马晓杰，教您避开甜蜜陷阱，健康吃水果。这个时候吃瓜，我们理解应该是一个比较应季的季节哈。
6: 对，因为营养上咱们可能会经常说，哎，你们不是很推荐吃应季的蔬菜和水果吗？
5: 对呀、啊，不吃反季节的，要吃应季的。
6: 对，所以说这个季节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各种的瓜类都下来了哈。因为包括其实以前说可能咱们统称它叫甜瓜，但是会发现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品种，
5: 很多品种。
6: 是的，但是其实包括我本人在内哈，我自己吃甜瓜吃多了，确实会有拉肚子这种情况存在。
5: 不同的人会遇见不同的情况哈。因为我们有位听友是三江，他说他是男性啊，他本来挺爱吃西瓜的啊，甚至连西瓜皮都吃，但是70多岁之后呢就不太敢吃了，因为最近几年就有点怕冷，出现腹泻的情况，吃了瓜之后好像就更加剧了啊，马上就要去上厕所。有时候在大家一起聚餐呢，最后上的那盘这个西瓜，特别是在餐厅里面，有时候端上来的时候还是冰镇的，挺冷的，吃小半眼儿，马上就要跑厕所，挺尴尬的。
6: 所以说其实现在啊，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夏天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从把西瓜冰镇到冰箱里面，然后拿出来觉得特别解渴，但是你会发现有的人他确实是不适合的啊。像那种肠道功能可能相对来说偏弱的一些人，那他吃完这种凉性的以后啊，尤其是我们冰箱拿出来啊，温度还是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出现这种啊腹泻呀，啊甚至还有的人会觉得，哎呀，那消化怎么消化不良啊？可能症状稍微轻一点就觉得消化不良，反正各种各样不舒服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你相信有的人他能适应，那没有关系，适量的可以吃一点点冰镇西瓜。但是如果说我们本身肠道不是说特别强壮，那建议大家呢就尽量的还是要避免一些会比较好一些。另外呢，像那种还有的人就吃常温的这种水果甜瓜之类的东西，它也会出现拉肚子情况哈。它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大家也是要去注意一下，去选择比如说我少吃一点看是不是好一些，或者比如说我上午或下午温度相对来说偏高的情况之下，我不是晚上吃，那这个时间点的选择也很重要哈。大家记住啊，一个是时间点，再一个呢就是一个数量的控制。那还有一个小妙招哈，因为有的人就像我吧，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吃甜瓜，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吃，如果说尤其是身体在抵抗力差的时候，那你可能吃完会更容易去拉肚子，那咋办？我可能就会给它热一下
5: 啊，热一下呀，
6: 稍微
5: 西瓜也能热吗？
6: 甜瓜。
5: 甜瓜
6: 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硬一点、所以说我就可能会把那个甜瓜切成块以后搁到热水稍微烫一下、这样的话我又能吃到甜瓜了，然后呢又不至于说让它很凉的去 吃下去。
5: 嗯，我们之前也说过哈，一些水果加热了吃，可能虽然 VC 会减少，但是其他的营养成分还是在的。
6: 是的，尤其是你看像苹果呀、梨呀、橙子呀这些东西啊，因为它加热以后，它可能有一些营养的成分，它会释放出来啊。所以说呢，你看还没有，哪怕是啊，大家传统的认为，哎，我脾胃不好，我不适合吃水果的人，记住，大家也是依然是可以去吃的，去试这种办法，我们。蒸着吃，
5: 嗯，
6: 煮着吃啊，或者是呢拿热水烫一下，嗯，这些办法都是可以的哈，
5: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哈。但是您看，我们有一些听友说，一般他很少给孩子吃瓜，因为觉得瓜是凉性的，
6: 嗯，
5: 他家孩子四五岁，从幼儿园回来，其实本来都已经吃完晚饭了，但是呢，孩子入睡前他肯定会叫着饿啊，嘴上欠点什么。家里呢，其实晚饭前后也有水果。但是他会尽量的克制，不想让孩子吃。怕孩子吃了之后啊，脾胃不和呀，晚上睡觉的时候满床乱滚啊，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影响？他是孩子的姥姥，他孩子的爸妈就不太在意这些问题哈，好像觉得他这个观念太传统了。
6: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啊，其实有的孩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哈，反而是那些你越不敢让孩子喝凉水，越不敢让孩子吃这种什么甜瓜啊、什么凉性的水果的这种啊，哎，反而这个孩子的脾胃可能会功能没有像普通的孩子那么好啊。像我家孩子是，其实我出门的时候我就直接给他一瓶水。
5: 哦，
6: 啊，因为我很少就是
5: 专门背那个保温杯。
6: 对，我觉得我不像其他妈妈一样，我还是背这个保温杯啊或什么的，我觉得那样太费劲了，因为我出门可能会比较着急，然后出来就是一人拿一瓶水，然后就喝。所以说像他们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直都是喝这种常温的水哈，所以说你看他就。相对来说他们脾胃都还是很好的啊，然后我也不会说去限制他们去吃水果，反而是那些天天就只给孩子喝45度的水，对吧，然后一定要晾到一个合适的温度，然后放到保温杯里啊，大人还要去试一下，一直就喝那种温度的水，那其实这种孩子然后可能一下子吃的凉的东西，他反而会肠胃不舒服，它其实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啊。
5: 嗯，
6: 所以说如果说本身咱孩子大家都知道啊，我会说过就是不同的水果它的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对吧，不同的食物它的营养价值也是不一样子的，所以大家呢不要说去限制孩子去不吃哪些东西。
5: 嗯
6: 嗯
5: 啊，我们传统上观念可能会认为老人和孩子的消化系统是相对来说弱的，所以在食用瓜果的时候，可能会更容易啊给孩子选择那些特别软烂的啊，像香蕉啊，什么猕猴桃啊，对于瓜啊，就会担心啊，是不是凉啊，是不是硬啊，是不是性质上属于寒凉的呀？那什么样的量是适度的呢？
6: 对于小宝宝来说啊，就比如说咱们是刚开始加辅食的小宝宝，那我们就像您说的啊，他可能刚开始会加一些像牛油果呀、像香蕉啊，这样吃起来很软烂的这种食物。但是其实对于大一些的宝宝来说，真的就是什么样的水果都让他去尝试，但是因为每个孩子的体质是不一样子的嘛，所以建议呢，就比如说我没吃过的水果，那我先少量的试一试，对吧，如果没啥问题，哎，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让孩子一定好好的喜欢吃蔬菜水果，对吧，因为我在临床之中呢，我会经常碰到一些不喜欢吃蔬菜水果的孩子
5: 啊，不喜欢吃蔬菜水果，
6: 很多呀，你们觉得现在很多孩子他就不喜欢吃蔬菜水果，
5: 我觉得不喜欢吃蔬菜很常见，也不喜欢吃水果，
6: 对，也有不喜欢吃水果的孩子，然后他喜欢喝果汁，不喜欢吃水果，
5: 又再加工了一层，
6: 对，再加工了一层。然后其实像这种孩子，你看，经常能碰到，为什么？因为他抵抗力下降，容易感染。这个就是各种病菌啊，所以说会在医院里面去碰到，对吧，所以说天然的蔬菜水果中它是有非常多好的东西的，不光光是咱们所说的维生素也好，矿物质也好，
5: 膳
6: 食
5: 纤
6: 维也好，那它还有更多活性成分啊，比如说像花青素
5: 啊，
6: 对吧，像白藜芦醇等等啊，有非常多这种，还有一些芳香味的那些气味的东西，它其实都是一些很好的东西
5: 啊，
6: 对吧，咱不给孩子去吃，那咱们可能就限制了，就举个例子哈，像蓝莓还有葡萄，那它们都是水果，长得也很像，对吧，颜色也很像，那它们的营养价值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哎，所以说像甜瓜和西瓜一样，它们的营养价值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世界上没有两片同样的树叶，世界上也没有两样同样营养成分的食物，所以说呢，不要说咱们去限制孩子去吃这些东西，反而呢从小培养他们尽量的什么都去吃。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4: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在这其实我要去提醒一点啊，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科里两个大夫的宝宝都比较小，啊，也是他们就在探讨这种加辅食的问题哈。其实有的妈妈会这样，我害怕孩子会对母药食物过敏，对吧？我就要晚一点给他添加或怎么着的。其实

0: 长的一些，它相对来说，你看它抵抗力什么的哈，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些。
1: 对，我们要相信生命的力量哈。我们在多少百万年的这个进化过程中，绝大多数是没有如今的这个食物如此之精细的哈。
0: 而且，就是孩子呢，他小的时候他是味蕾发育的高峰期，
1: 味蕾发育的高峰期。
0: 对，你就是要让他去尝遍不同食物的味道
1: 啊，
0: 这样子他可能对于以后他就不那么容易挑食。
1: 而且他不会对于某一种食物形成特别严重的偏好哈，
0: 对，
1: 或者是拒绝。
0: 对，你比如说有的可能家里的饮食他就很单一，
1: 啊，
0: 我就老喜欢做那几样，那很可能孩子也就老吃那几样，
1: 对对，
0: 他对于一个新鲜的食物他就可能有点抗拒，对，是的，
1: 没接触过啊，
0: 是的，
1: 他会有天然的这个排斥哈。
0: 对，所以他们曾经问过我说：“哎，您作为一个营养师，你家孩子是不是没有喝过可乐，没有吃过棒棒糖？”我说：“不会
1: 啊，不会吗？
0: 不会的，三岁以内啊，什么都让他去尝。然后他反而觉得，哎呀，可乐好辣呀，他可能自己就不吃了。”然后包括像棒棒糖，他就觉得太甜了，他就觉得有点厚得慌啊，
1: 厚得慌。
0: 对，这但是你看，你反观那些很限制孩子的啊，就坚决不能吃一口糖，结果因为你是没办法限制他一辈子的，
1: 对。
0: 然后当他尝到第一口糖的味道的时候，会发现，哇，
1: 这么好。
0: 对，他就是这样，他说哇，怎么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然后他反而可能会对这个甜的东西，很有渴望
1: ，
0: 对，
1: 因为他曾经的那个欲望被压制了。
0: 对，你看，反而像我们家孩子啊，他像一些饼干啊、一些蛋糕啊，哈，很多他们是不吃的，他觉得很甜的、很腻的，他自己都不会去选择。
1: 所以你看，这个口味是，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尽量的食物多样化，然后尽量的天然。
0: 对，
1: 尽量的减少加工工序。
0: 是的，就像刚才咱们提到，有些宝宝喜欢喝果汁，他就不喜欢去吃天然水果了。为啥呀？因为果汁更甜嘛。
1: 一个是更甜，再一个简单呀，
0: 他不用咀嚼了，
1: 不用咀嚼了。人真是越会越懒的。
0: 对，但是其实咱们是需要他去咀嚼，你看他咀嚼的过程中能够去锻炼他，对吧？然后再一个，你看你喝果汁，一下子呢，其实它里边啊，因为咱们讲过很多次啊，其实果汁跟水果相比，它是去脂精华、留脂糟粕的
1: 啊，
0: 果糖含量是明显增加的，但是你想啊，膳食纤维啊，还有活性成分，还有维生素的破坏，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还增加了孩子龋齿的这种风险。
1: 龋齿的风险。
0: 对，因为你吃膳食纤维多的东西，你是帮你磨牙的。对吧？但是呢，如果你这样喝了，你还吃了很多很多甜的东西进去，对不对？所以说加工，这一块
1: 减少加工哈，
0: 也是
1: 减少加工的工序。那么天然的瓜果水果，只要是控制好量，每天在一个拳头的范围之内。
0: 其实我每天自己可能会吃个300克的水果，300克左右，就是半斤左右啊，半斤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就是这样一个水果的量的。
1: 每天的这个量，一般人至少吃够的哈，会吃的过多，直接切半个瓜当一顿
0: 饭。现在很多人他两端化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孕妇不是要关注他们的血糖情况嘛，然后你就咨询他的饮食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孕妇说啊，水果只能吃这么多吗？我葡萄啊、草莓啊，我是一洗一盆，然后他都全部都去吃掉。还有你就说的我也挺怀念，其实我上学的时候也喜欢就是半个西瓜抱着
1: 当饭吃，
0: 因为有的时候夏天可能觉得食欲不太好，不想吃饭了，然后就吃很多很多西瓜，这是一个过量的问题。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不喜欢吃水果，
1: 完全没有这个意识，想不起来家里的水果可能都烂掉。我们有位听友是说她丈夫就不习惯吃水果，唯一吃的水果可能是香蕉，然后你除非买了给他包好递到跟前，他可能会吃两口，其他的水果就习惯性的没有接触。
0: 其实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建议他们就是要去增加这种水果的
1: 摄入，刻意一点啊。
0: 对，
1: 在两餐之间，
0: 对，
1: 还是说餐前。
0: 一般我是喜欢在两餐中间的时候去吃点水果啊。如果说是想减重的小伙伴哦，如果想减重的小伙伴的话，可以选择在餐前半个小时的时候去吃一个水果，因为这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饱腹感，让你吃饭的时候呢，能够减少一些饭的一个摄入量，
1: 减少饭的摄入哈，但不是把水果当饭吃。
0: 对，有一个人很有误区啊，就是很多小伙伴说到这个减肥哈，有很多小伙伴说，我晚上我就 拿水果当晚餐，结果发现
1: 没摘下来，我就没有吃饭呢，我只吃了半个西瓜。
0: 对，结果
1: 不瘦呢。
0: 对，结果发现自己瘦不下来。其实之前的时候也跟大家。

0: 分享过哈，其实有的人他晚上他光靠吃水果，那其实可能吃的水果的热量并不低，
1: 嗯，
0: 对吧？啊，吃了好多的热量进去，然后他饱腹感说话又不是很强，
1: 嗯，
0: 有可能你饿了以后，你又可能会去加餐，再去吃点别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呢，其实而且呢，就是水果中，因为它不是有比较多的一个果糖嘛，如果是你利用不完的话，那它同样。然后热量用不完，它同样也会变成脂肪去储存下来。
1: 啊，储存下来了。
0: 对，另外呢，比如说还有人觉得吃完水果以后啊，他觉得可能是饱了，但是热量并不是特别够，他可能会觉得不想动。他吃完以后，他就不太想动了。吃完水果以后，我说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营养，没有那么多的营养成分在。他可能吃完水果以后，觉得我就吃水果了，我减肥了，我吃的东西少，我就不动弹了。那可能也
1: 运动量减少。
0: 对，运动量减少了，也没有办法帮他起到很好的一个减肥的效果，对吧？
1: 嗯。所以真要减肥的话，运动量要够，然后要有能量差。
0: 建议大家如果想减肥的话，水果尽量稍微早一点吃，别
1: 早一点吃，别太晚吃。
0: 比如说下午3点以前吃完，再晚的话，比如下午5点前吃完，尽量的。如果我拿个水果，下午下班的时候是吧，在路上，那就吃了，然后回家的话，正好哎，你不那么饿了，然后可能我们晚饭呢能吃的稍微
1: 少一
0: 些，对，这样反而有利于咱们去减重，
1: 减重是一个持久的，而且是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话题哈。不同的瓜啊，热量的成分会差异很大吗？因为很多人会知道说比较肆无忌惮的吃西瓜，是因为西瓜的 GI 值是相对来说低的。
0: 哦，西瓜是因为它的血糖负荷说相对来说
1: 小
0: 一点点，但是其实啊，大家也要明白，现在不同的品种。
1: 不同的品种，对瓜的甜度差异好大呀。
0: 对对，它的差异是比较大的，而且你没发现现在的水果已经越来越甜了吗？
1: 对，
0: 它跟过去相比，已经
1: 过去测量的那个 GI 值已经不能覆盖到现在的这个甜度的水果了。
0: 现在对我们现在就发现，你看水果的甜度真的是在不断的去增加的。现在有专门去测甜度那个东西啊。
1: 对，很多你在电商平台上买的话，一些瓜果会标注啊，它的甜度
0: 是多少？
1: 对，甜度是多少？
0: 其实现在我们也很震惊的，我就觉得现在的水果真的是比以前的水果要好吃
1: 很多
0: 啊。但是其实这样子一来的话，大家要明白一点，其实我会刻意的去选择一些不太甜的水果，和甜的水果去搭配着去食用，比如说我今天想吃榴莲了哈，那我在吃榴莲的同时，那我可能会再吃个西红柿好了，我就不再吃其他的一个水果了。
1: 明白了，确实，榴莲的甜度和热量是非常高的。
0: 它热量上的，
1: 即便是西红柿啊，很多小西红柿也是甜度很高的。
0: 对，小西红柿和大西红柿两个概念啊，在这咱聊一下糖尿病患者怎么吃水果。对，因为像糖尿病患者来说呢，他们知道自己是需要吃西红柿黄，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啊。我就吃西红柿黄瓜嘛，然后我过去一看嘛，但我没有吃别的，我就吃西红柿和黄瓜，然后过来一看，他吃小西红柿那种小西红柿啊，
1: 号称叫糖豆的小西红柿啊。
0: 对，你会发现现在小西红柿也是比以前要甜很多，所以说现在很多小西红柿它的热量跟草莓差不太多啊，所以说呢，很多人可能就觉得，不小心把小西红柿吃多了，它血糖也会影响啊，所以说。那咱糖尿病的朋友们也是还是可以吃水果的啊，记住啊，如果是说在血糖不稳定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吃那种大西红柿哈，大黄瓜来去代替水果在两餐中间哈。如果说我们血糖比较平稳，那其实两餐之间我们可以少量的吃一点点水果，然后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只要全天的热量不变，对吧，我们取代一部分，或者是比如说我吃了这一点点水果以后，我能去溜溜弯，溜达溜达给它消化掉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说嘛，蔬菜没有办法去代替水果的营养，同样的道理啊，咱也没办法说，就像你说，很多孩子不爱吃菜，那我可不可以多吃水果？不可以。
1: 不一样，
0: 对，
1: 因为蔬菜里面还有更多的丰富的
0: 植物化学物，
1: 钙。
0: 对，所以说啊，蔬菜没办法代替水果，水果也没办法去代替蔬菜啊，所以说呢，真的是建议大家尽量的从不同的蔬菜水果中去获得不同的一个营养。另外呢，果汁也不能代替水果。对，很多人觉得啊，早上榨一杯果汁，觉得自己非常非常
1: 健康，
0: 对不
1: 对？
0: 但是
1: 里面还加了点芹菜、胡萝卜，
0: 蔬果汁，对，
1: 蔬果汁，这对于很多人来说会认为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选项。
0: 但
1: 其实并非如此。
0: 但是其实如果说咱能生吃大的，就是生吃的那些东西的话，就尽量的去减少加工。但是如果说

0: 你看像我们有很多流食的患者，
1: 嗯，他只
0: 能
1: 吃流食，
0: 对、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嗯、还有一些就是消化功能很差了，
1: 嗯
0: 嗯，那他可以就是稍微的给他做，比如说小宝宝、
1: 嗯、
0: 是吧，咱们刚开始加辅食是给他做成泥的，
1: 嗯
0: 啊，像这样的一些人群大家才需要把它加工成一些比较容易咀嚼呀或者不需要咀嚼的一种形式、
1: 嗯、
0: 那对于咱们来说的话，我其实真的很建议动一动，
1: 大家享受咀嚼的幸福，
0: 对，因为你享受咀嚼的过程啊，其实对于保护我们的牙齿也是很重要的。你们发现现在很多人年纪轻轻、
1: 嗯、
0: 牙齿就掉了
1: 啊，
0: 就是因为现在的这种饮食模式啊，很多人咀嚼用的少呀，
1: 哦，肌肉不发达，
0: 对，他咀嚼用的少，然后呢牙齿过早的就萎缩然后脱落，
1: 嗯，牙齿萎缩、
0: 嗯、对，所以说大家还是啊多去吃些粗粮呀、
1: 嗯、
0: 是吧，多去吃些蔬菜水果啊，需要咀嚼的东西，那其实大家对嗯咱的牙齿也是有健康的，不光光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健康啊，对我们的牙齿也是很有健康的。
1: 嗯，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1至5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5%， 较1至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0: 同比增长 18.8%， 较1至4月份加快 0.6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6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扩张区间，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较上月加快。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 50% 及以上的水平。交通运输部数据，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近日水利部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2025年全国水资源总量为 27,229.3 亿立方米，全国用水总量为 5,944.5 亿立方米。与2024年相比，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 4.5% 和 7.2%。 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5篇古诗词《侠友赋诗二首·其二》。
2: 《侠友赋诗二首·其二》，宋·赵帆。敝地初上走，吴家筑瑞峰。曾门有一客，一代仰高宗。几恨烟霞阁，忽新窗户逢。眼明辽饮几，足倦免浮穷。
1: 全诗向外依托玉山瑞峰实景，紧扣书屋侠友这扇窗展开抒情。全诗顺着先祖逃难安家，瑞峰留存先祖石刻，多年遗憾得以圆满，安居书屋自得闲适的脉络铺陈，将玉山瑞峰山水、先祖人文遗迹、书屋景致、隐逸心境紧密结合，把一扇小窗写得连通古今文脉，山水温情与先祖敬仰交织在一起。首联：敝地初上走，吴家筑瑞峰。追忆家族南迁往事，当年先祖为躲避战乱，一路辗转漂泊，四处奔走，最终选择在玉山瑞峰脚下定居安家。瑞峰是赵氏一族在玉山扎根的起点，是整个家族的精神故土。颔联：曾门有一客，一代仰高宗，点名瑞峰上的家族人文印记。瑞峰山石之间留有赵帆曾祖父亲手题写的摩崖石刻，先祖高洁的品行与诗文行迹世世代代被家族后人仰慕追怀，一方石刻让玉山山水承载起赵氏世代相传的精神标杆。景联：几恨烟霞阁，忽新窗户逢。紧扣诗题里的侠友匾额，长久以来诗人一直心存遗憾，深山云雾层层阻隔，想要瞻仰先祖石刻必须长途跋涉进山寻访，如今弟弟这间书屋开窗就能直面瑞峰，凭窗即可遥望先祖遗迹，多年心结一朝消解，心中满是欣喜。一扇窗跨越时空，连接起今人与先辈。尾联：眼明辽饮几，足倦免浮穷。书写身居书屋的安逸闲趣，我尚且眼神清明，倚靠书案几桌就能尽赏瑞峰山色，品读先祖文脉，腿脚劳累的时候

0: 也不用拄着拐杖长途跋涉寻访古迹，足不出这间青毡堂，就可坐拥玉山山水灵气，承接先辈风骨，极力赞叹这间书屋选址绝佳。通篇紧扣霞有窗、瑞峰山水、先祖遗迹三个诗境来写，是对弟弟新建书屋的由衷赞美。诗歌沿着家族迁徙定居玉山的历史脉络展开，把瑞峰山体上的先祖磨牙石刻当作家族精神图腾，借一扇正对瑞峰的窗子，化解了长久以来无法近距离瞻仰先贤遗迹的遗憾，实现了今人足不出户便可遥敬先祖的心愿。全诗融山水写景、怀古追思、闲居逸趣于一体，把一间普通书宅变成了连接赵氏几代文脉、坐拥玉山灵秀的精神栖居地，情景相融，清雅悠然。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为大家请到了书评人，同时呢也是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4: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如果非要给今天咱们提炼一个主题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朱光潜先生在十二封信当中说到了很多啊，他谈选课，谈作文，谈读书，谈工作，谈人生，自我。既然咱们是读书俱乐部哈，这里面他也提到了说要告诫青年读书啊，但是要读好书哈。他原文是这么说的：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诶，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加以思考和练选，不浪费时间在无用的书上。这个我觉得彦明老师比较有发言权啊，因为彦明老师博览群书啊，然后自己也出了很多本书，然后对于很多本书呢也是写了很多的书评啊，影响了很多人。他的这个观点您还是很认可的吧？
4: 我非常认可，虽然有一句话叫开卷有益，但是我们现在那个浩瀚的书海简直是太多了，我们不能够不加选择的去读书，因为现在就是图书市场看似其实非常的怎么说呢，繁荣。
3: 也鱼龙混杂。
4: 对，也鱼龙混杂，而且就是出版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所以我们作为读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眼光。
3: 对。
4: 去加以选择。你比如说像就是经过时间淘洗的这个经典的书籍，里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当为作为首选。
3: 对。
4: 因为就是经历了那么多年，就是经过各个时代，就是各种人的筛选之后，他依然的留存下来，说明他肯定有他自己独到的闪光之处。然后在经典之中呢，我们也要选择我们适合我们自己的书去读，也不是所有的经典可能都是适合每一个人去读的。
3: 对，
4: 所以就是我们也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心性，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需要，找我们跟我们自己精神契合的一些书籍来读，而且在书籍的选择上尽可能的多方面有所涉猎，而且在读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呢，你要有所收获，无论是这个书它在思想上给你了一些颠覆性的一些认识，或者是说在知识上给了你一些启发，我觉得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有所帮助。但是有一些书呢可能就比较水，比较水的一些书，你比如说他要思想没有思想，或者是有一些纯娱乐的，我觉得那都意义不是特别大。所以就尤其是在那个青少年呀，在青年学生这一块，我觉得读书还是要加以思考，加以选择。
3: 对，
4: 所以朱光潜先生

0: 说的这个我非常赞同。
1: 是，就是你还是要输入。又说回到 AI 时代，经常会有短视频说现在的教育方式不行了，然后呢现在这个 AI 啊在知识方面永远比人类强，但凡知识类的你就不用去学了。我觉得这也不对，就是在于什么呢，你看这 AI 它讲大模型是吧，
0: 嗯，
1: 大模型的话它得有数据去投喂它，它才能产出答案，是这个道理吧。
0: 嗯，
1: 那你作为一个人来讲，如果脑中空空无物，那你怎么去产出呢？你没有办法去产出啊。你哪怕你跟 AI 去聊天，你去把这个知识学到，我觉得也是对你大脑的一种滋养。
0: 对，
1: 你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那肯定你也没有办法去产出。就好比说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你让他去写书，这个可能吗？
0: 而且这个书我觉得对人的一个影响可能也不仅仅是说在一个方面，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
1: 对，不光是知识了。
0: 对， 对，一个综合素养，而且就是体现出来的无论是他的认识也好，他的谈吐也好，就是怎么说呢，不经意当中可能都会显示出来或者是带出来。你不说别的，就说一个人画画吧，画画其实这个本身他都需要读书。就像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是张大千也是著名的国画家，然后他呢就是在张大千艺术随笔的这本书里边，他就说这个画画要脱俗气、洗福气、除匠气、去晦气。那怎么做到这几点呢？他就说第一读书，第二多读书，第三要有系统有选择的读书
1: 啊。
0: 总而言之还是要读书，所以就是读书是它涉及到一个个人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还有涉及到其实我觉得也涉及到他为人处事啊，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作为朱光潜先生呢，他注重兴趣的培养。在这个十二封信当中，他鼓励青年呢到课外去发现自己兴之所近的学问，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了解自我的基础上。哎，你看，我觉得他这非常重要，就是你作为一个青年啊，你要先读懂自我，这一点很多人其实浑浑噩噩几十年都没有做，就不了解自己。
0: 嗯，
1: 你要问问你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兴趣在什么地方，然后再发挥自己的天赋特长。你不要说我自己一无是处，我觉得那是妄自菲薄。每一个人就像这个马尔克斯他说的一样，说都是带着饭碗来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肯定是在某一方面能够有一些特长的，只不过你自己没有发现。
0: 对，
1: 哎，一定要去发现自己喜欢什么，因为你喜欢什么你做那个就没那么费劲儿。然后呢你要避免盲目跟从啊，这个火了我就去学这个，我就干这个，那个火了我干那个，那你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呢，是吧。而且他里边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不希望你成为一个书呆子呀，也不希望你真的成为盲目迎合的一个机器人，而是能成为独立思考、有丰富情感和生活热情完整的人。
0: 我发现那个朱光潜先生，他很多的东西不是建立在功利主义这个基础上的，他都是建立在自己的精神层面，把自己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去理解这个生命，理解人生。包括读书这方面，其实也有一些学问家就是提到要读无用之书。那么他这个思想其实也是这个方面，包括发现自己兴之所近的学问，其实也是就是对自我精神、对自我人格、对自我内在的一个寻求一种认识，最终建立一个对自我的一个体察、一个觉知。那么无用之书呢，其实是有无用之用，虽然看似无用，实际上它是在潜移默化的是一种精神的陶冶，所以这种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像文学的书籍，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对一个人一个无形中的一种熏染。而且就是朱光潜先生呢，他对于青年的教诲，他并不是说你刚才提到了，并不是说让大家做一个书呆子啊，或者是机械的去做一些事情。他是鼓励青年要平衡学业，包括学业跟生活，包括学业跟作息。他强调动的好处，他就说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但同时呢，他又强调

0: 静的重要性，他说静的修养不仅是可以使你领略趣味，对于求学处事都有极大的帮助。这里的静，他说的静就是内心的平静，专心专注在独处沉静的时间里，让思绪沉淀下来，于喧嚣当中保有一份定力。动是为了释放生命的能量，静是为了沉淀思考力。 唯有动静相宜，才能让生活张弛有度，充满活力。其实他的这些理念就是在今天，我觉得也是闪耀着一种智慧的光芒。所以我觉得经典之所以能够穿越时间，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候，它都能给人一种新鲜的一种启发，都不过时。
1: 就是不要把手段当成一个目的啊。尤其燕敏老师提出这个观点，生活
2: 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哈，就是它其实中央前是区分了生活、学问、事业这样一个主次关系的。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他在这个谈摆脱里面直接戳破所谓的这个想法。他说生活呀，没有以后，只有当下。 生命的生机是持续性的，不是可以储存延后之取的一个资源。你说我这个是吧，上大学啊，然后两点一线，拒绝社交，拒绝散步，拒绝一切看似无用的爱好。目标就是什么呢？考研、保研、大厂 ，offer， 考公，这个才是我生活所有的目标。说实话，当你真正 顺利的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拿到了这个 offer 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想想，是不是也会陷入一种所谓的空虚？可能到了那个时候，你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你都不知道闲暇时间该做什么，你都不知道怎么跟自己去相处，啊，好像这个生机啊，这个生命就枯萎了。对，就是为什么刚才燕敏老师反复说，你得会生活。
0: 你是个人啊，是不是啊？你不是一个机器，不是一个AI啊。对，所以朱光潜的这个思想呢，我觉得因为他也是一位教育家，我觉得他的那个逻辑就是基于要我们要培养的是完整的人，我们要发展的是一个完整的人格，是一个健全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虽然我们有时候教育也在喊全面发展，但是在实际的这个 操作当中呢，目前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一些青年学生，我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在这种环境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比如说读到朱光潜先生书的话，至少我们在精神当中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哪怕是我们意识的现实不允许，但是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一台机器或者一个机械的，那就失去了做人的乐趣，人之为人的一种 一种乐趣了，对不对？而且就是说，你看朱光潜先生他就告诉我们说，无论外界如何变化，人都可以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自由。无论竞争如何激烈，人都应当守住生命的本真和本然。所以他就强调要听从内心的召唤。其实我觉得这个内心的召唤这个词 怎么说呢，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静下心来听听我们内心的声音是什么。如果说现实条件允许的话，不是迫不得已的话，我们一定要跟从我们内心的指引，就是我们内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其实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而且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作家陈燕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啊。朱光潜先生的思想呢，确实给人这种踏实厚重之感啊，就是 真的就是我觉得他还是非常走心的。

0: 桌前上一生他是以美学立身的吧？
1: 对。
0: 啊，他是一个美学家，他眼中的生活本质其实也是一个审美化的生存啊。当然他说领略人生并不是说让你简单的吃喝玩乐哈、啊、就是让你是用审美的眼睛来重构日常。你想100年前那时候是吧，那些青年面临的是什么？是战乱，是生计窘迫，但是朱光潜依然劝青年于陋室听雨，于闹市观云。那现在我们是什么呢？物质极大丰富了，但是有些人却患上了什么呢？审美失明症。
1: 对，那个朱光潜先生他还写过一本书叫《谈美》，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然后因为他是美学家，其实在就是谈美方面，包括他写了很多艺术的一些评论呀、啊、就是也有相关的书籍，有非常深刻的见解。但是说他的见解非常深刻呢，又非常的朴实。你比如说在《谈美》的这一本书里边，他其实强调的也是艺术活动是无所为而为，就是一种无为的一种心态，一种顺其自然的顺应内心的，就是他非常的就是主张人是自我心灵的主宰，就是跟着自己，就跟刚才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听从内心的声音，跟随内心的指引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人，非常精神非常妥帖的一个人，而不是说像刚才您谈到的，就是很多人内心焦虑啊，或者是抑郁啊，其实这都是跟人本真本然的状态其实都是背道而驰的、
0: 哎、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去反思我们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和精神状态。
0: 嗯，
1: 对，
0: 这点非常重要啊。就是朱光潜先生曾经在书中啊区分了这个快感和美感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解开现在很多青年精神空洞的一个钥匙。
1: 对，
0: 你比方说所谓的快感，这个很好解决，比方我刷一个短视频，刷一个短剧，是吧？然后我这个手快，夸夸夸，我一下消费了，是吧？我收到快递，哎，短暂的满足，甚至呢，有一些所谓比吃比穿、攀比的这种虚荣心的快感，这都属于所谓的快感。但是快感结束之后呢，他要求的是下一次快感，因为快感马上就会陷入到空虚当中。
1: 嗯，
0: 但美感不一样。美感它是持续的，就像刚才叶梅老师所提到，比方说晚上坐着公交车，然后吹着晚风，听见了树叶哗哗响的声音，或者是读完了一本书啊，一本好书，那种感觉到内心的滋润，或者是跟好友漫无目的的这种漫谈，这种松弛感，就是不带任何利益的这种体验，或者我真的画一幅画，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满足是持久的。
1: 对，所以那个朱先生在他的这本书里边有一句话，叫慢慢走，欣赏啊。
0: 哎，
1: 这个就感觉非常的就是有那种生活的情趣，还有就是一种慢下来的一种步调，对吧？
0: 嗯，
1: 不仅是对生活的提醒，也是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它是给青年的12封信，也是对青春的、对青年的一个寄语。
0: 嗯，
1: 生活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沿途的风景与内心的感受。所以就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像朱光潜先生所说的那样，要做生活的主人而非生活的机械，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既努力拼搏，又要热爱生活，做有知识、有温度、有灵魂的完整的人，这样才能，我觉得不负此生。而且朱光潜先生说的呢，其实他说的这些并不是说脱离生活，而是一种更深入的对生活的一种介入。所以就是他对这个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全都容纳到了这本书当中。
0: 嗯，是的，就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啊，很多互联网产品都在追求及时的这种快感，用碎片化的这种刺激啊，来填满我们的空白时间，就是你好像感觉不敢留白，害怕独处，手机不能离手，甚至去个洗手间都必须带着手机，离开了就会产生强烈的焦虑。但是这个朱光潜先生在书中提出啊，他明确的提出这句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好好思考一下，就是

0: 闲暇是人格生长的土壤。燕梅老师画过画哈、啊，我们讲留白，
1: 嗯，
0: 是吧？就是没有留白就没有思考，没有独处就没有自我的觉知。很多人以为独处是孤独，朱光潜呢却认为孤独是自我与自我的割裂，独处是自我与自我的和解，是吧？你每天抽出半个小时，你脱离那个电子屏幕，你不接收外界的信息，你就只是静坐或者散步发呆，看似是毫无产出，但实际上呢，是在修补被碎片化信息撕裂的这种精神内核。你看看你看手机的时间，当然我也自我反思啊，我一天都在七八个小时，
1: 嗯，
0: 是吧？
1: 因为这是个社会现象，
0: 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总会有不停的跳出的信息，
1: 对
0: 啊，甚至群公告，是吧？你要会去回复。因此呢，现在好像说是弹性工作时间啊，
1: 对，
0: 你像我们是弹性工作时间，但是你就变成了24小时实时待命的一个状态，
1: 嗯嗯，
0: 然后好像就不能离开手机了。这一天当中，我觉着现在很难有半个小时说什么事也不想，除非睡着了。
1: 嗯嗯。
0: 但是这种紧绷的话，就会让人很焦虑。
1: 对，我觉得受这种因为毕竟社会环境跟以前相比也是不一样了，包括这种科技的发达，而且这种诱惑性的事物越来越多。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可能都难逃这种现象。但是呢，我觉得在我们短暂的迷失之后，我们要有一种反思的能力和自省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需要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能意识到如果说一直走下去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向，那么我们怎么办？所以就是我觉得只要有一种及时回头的一种能力，至少他要有一种就是自我反思自我反省，不断的就是当你走偏了之后，立马的能够尽快的能够调整回来，我觉得就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朱光潜先生说到的独处啊，还有一种闲暇呀、啊、因为在那种时候他是一种人最放松，人最松弛，也是最自由，他的思想也是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其实那种时候也是他的创造力最发达最旺盛的一个时候。所以我觉得人是需要适时的有一些闲暇，让自己去放松下来，无论是做一些思考还是做一些自我感兴趣的一些活动，我觉得都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